0: 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3: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2: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2: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

0: 社会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1: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的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止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0: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2: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3: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5: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000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4: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1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8: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9: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岑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10: 采取了敞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7: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 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11: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

0: 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 13.27 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1: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站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七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2: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4: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套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5: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契约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4: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5: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7: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100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8: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9: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8: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9: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了，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8: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10: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说人们就都去了， 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8: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

0: 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1: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七八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六七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两批人。
0: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1: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的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3: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2: 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46次飞行。
3: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2: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3: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3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2: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3: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5: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6: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7: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5: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8: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5: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3: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10: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11: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2: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3: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纪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 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0: 九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2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琦、郑兰。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农历4月15，乌鲁木齐晴，17到31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用数字化赋能文化遗产保护，文旅融合发展，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3件；
1: 我区各地各部门各单位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多做惠民生、解民忧、暖民心的事，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我区各地加快推进民生项目建设，确保按时投用，惠及各族群众。
1: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今天介绍呼斯塔遗址。
2: 全疆各大景区客流持续攀升，游客尽享假日休闲好时光。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新疆积极探索科技与文化融合的新路径，用数字化赋能文化遗产保护、文旅融合发展，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让历史活起来，让山水动起来。请听报道。
3: 这几天在新疆博物馆，一场穿越千年的数字文化盛宴正火热上演。中华锦绣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护币国宝展，作为全国首次针对一件国宝打造的主题特展，展览以科技赋能文物为核心，运用空间数字声场、激光交互、全景声与裸眼 3D 等前沿技术，构建发

0: 现五星锦全域交互剧场，观众步入展厅，驼铃声声入耳，商队车马穿行身旁，仿佛瞬间掉进2000年前的尼雅古城，在可看可触可感的沉浸体验中，深度了解文物发掘研究与展览的系列故事。上海游客刘坤。
1: 这个展厅里面了解的这些背景知识，会更加深刻了解到中国古典文化里的精粹。
0: 江苏游客卢雨娜，
2: 感受到像穿越了一样，古今出东方的颜色非常绚丽，可以感受到古代人的智慧和耐心。
0: 漫步展厅，科技的魅力无处不在。在数字织造体验机前，观众可以滑动梭子，为电子屏上的数字织锦织上循环纹样。在星空的历史数字穹幕剧场内，观众可以跟随穹幕上的星体轨迹演示，回溯历史上五星聚会的星象时刻。就连展区内的问答机都搭载了人工智能，可以将原本深藏于学术研究中的知识转化为观众可亲身体验的内容。自治区博物馆陈列部馆员马文。
3: 前期对他投喂的海量权威的一些研究的成果，经过了上万次的问答的测试，关于五星锦的十万个为什么的一个机器，也是能够帮助观众更好的认识五星。
0: 在科技赋能下，新疆文物活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文博数字化进程不断加速。楼兰故城、秋瓷魏晋古墓遗址等一批新疆珍贵历史遗存成功突破物理边界，推动了文化传播从单向输出转向双向互动。中华文化传播的新场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博物馆。过去五年，全疆博物馆累计举办展览2000多个，接待观众4600多万人次。文化和科技融合也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延伸了文化产业链。这个假期里，各地景区的数字体验馆成了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在赛里木湖西海草原，本月亮相的遇见赛湖沉浸式超感体验中心成为景区新晋网红打卡点。游客可以在这里穿越古今，看四季变迁，领略赛里木湖自然之美、人文之美。重庆游客姚迪，
4: 没想到在室内就能这么全方位感受赛里木湖的四季，不管是春夏秋冬的景色，还是声音互动感，都特别震撼，跟真的在湖边一样，太特别了。
0: 与传统的自然风光观赏不同，体验中心是一个集数字技术、实景拍摄、真人演绎三位一体的全新沉浸演绎形式，视觉仿真、听觉仿真等一系列先进技术，为旅游景区注入了新活力。遇见赛湖项目讲解员刘明宇，
5: 通过一些数字化的技术，把赛里木湖呢最精华的自然之美和人文内涵，用我们最直观和最沉浸的方式来呈现给游客，把文化资源的优势呢真正的转化为发展优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从博物馆的数字文博新体验，到草原湖泊的沉浸式文旅新场景，数字技术正为新疆文化建设注入强劲动能。十五五时期，新疆将持续推进数字文化重点实验室落地，大力推动 VR、AR、元宇宙等沉浸式数字文化体验消费场所建设，实现数字文化体验跨越发展，以融合创新推动文化产业不断破圈，化作支持新疆高质量发展的厚重软实力。
6: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30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3件，无重点关注案件，其中来电39件，来信4件。4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昌吉回族自治州4件，哈密市4件，喀什地区4件，塔城地区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阿克苏地区1件，克孜勒苏克尔克孜自治州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噪声污染12件、固肺污染6件、生态破坏4件、水污染2件、其他污染1件。 截至5月3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5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1批次1069件，重点关注案件78件，其中来电895件，来信174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7: 新疆台消息，5月21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6件，其中6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先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区各地各部门各单位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多做惠民生、解民忧、暖民心的事，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必须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见真章。塔城地区以群众身边事为切入点，在补齐民生短板上精准发力，通过稳步推进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让更多质优价宜的药品和耗材走进基层医院，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塔城地区医疗保障局办公室主任杨新明：
10: 通过全面落实集采任务，强化价格治理和监测，有效扩大了集采覆盖面，规范了医药价格秩序，累计为群众节约医药费用约1.95亿元。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医保工作全过程，在完善多层次医保体系、强化基金监管、深化关键领域改革、加快数字化转型、优化经办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织密医保惠民网，守好群众看病权。
9: 克拉玛一世把为民造福作为检验政绩观是否正确的根本标尺，推动学习教育与惠民实事深度融合，同向发力。通过开展民意走访调研，广泛征集群众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急难愁盼问题，真正把群众需求清单转化为工作责任清单，聚焦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难的民生痛点。克拉玛一世依托公办幼儿园延伸托育服务，优化托班活动场地，配齐专业保教人员，推行科学膳食搭配、混龄走班等暖心举措，畅通家园共育渠道。克拉玛一世幼儿家长刘明璐：
11: 托育中心就建在我们家门口，园区环境好，伙食也不错，老师呢专业又有耐心，照顾得特别细心。
9: 克拉玛一世卫生健康委医政科科长丁玉论介绍，当地同步积极探索政府建设、民企运营的公建民营运营模式，持续丰富普惠托育服务供给，
12: 把解决群众入托难、带娃优作为检验政绩的尺子。目前全市已有14家公办幼儿园延伸办托班，今年还将新增280公办幼儿园托位。
9: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阿克苏市教育系统立足本职岗位，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育人惠民具体行动。阿克苏市第四小学把课后服务与传统文化教育深度融合，用丰富多彩的文体艺术活动填满学生课余生活，助力学生全面素养提升。阿克苏市第四小学学生翟倩：
13: 在书法、美术、手工等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里，既可以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能放松心情，发挥特长。
9: 阿克苏市还在硬件建设、学生关爱、双减落地、惠民保障等方面持续发力，着力补齐教育短板。阿克苏市教育局副局长薛虎：
14: 今年以来，我们投入2亿余元，新给扩建地府高级中学等7所学校，确保学位供给，累计发放困难学生补助、高中助学金等4000余万元，切实减轻了困难群众负担。
9: 坚持开门教育，让群众可感可及，是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布尔津县聚焦牧区医保网络盲区难题，投入100万元破解看病远、报销难的堵点。联合通信部门扩建应急基站，配备卫星通信模块， 实现沙乌尔山东牧场流动医疗点医保及时结算100%全覆盖，报销流程从数小时缩短至5分钟，参保群众无需全额垫付医疗费用。增设医保便民服务站，配备专职村医，打造15分钟医保服务圈，一站式办理医保核心业务。这一系列举措切实将民生保障落到最后一公里，让偏远牧区200余名牧民告别就医困境。当地还将持续完善基层医保服务体系，让医保服务触角延伸至每一个牧点。
7: 我区各地加快推进民生项目建设，确保按时投用，惠及各族群众。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5: 奎特市积极推进15分钟养老服务圈项目建设，在云秀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室内装修已接近尾声，工人正进行墙面刷漆、瓷砖铺设、应急灯安装。奎特市民政局副局长宋志文介绍，项目投用后将为老年人提供膳食供应、生活照料、保健康复等服务。
16: 今年全力推进云秀里、东区苑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新建与改建项目，各中心同步配备适老化扶手、无障碍卫生间、应急呼叫系统等设施，着力打造更加便捷优质的社区养老服务网络，有效缓解老年人居家养老和日间照料的难题。
15: 库尔勒市加快充电设施建设，重点覆盖居民小区、商业综合体、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截至目前，全市公共充电桩总量达2057台，今年新建充电站11个，新增130台公共充电桩。出租车司机土苏纳伊哈利克：
17: 我每天一次充电，这个充电站的很方便，价格也特别便宜，充的也特别快，40分钟充满，充满就350多公里可以跑。
15: 阿克苏市今年启动老旧小区天然气入户工程，覆盖12个片区，惠及2071户居民。在多浪小镇改造现场，施工队伍正进行管道架设、燃气表安装。居民古力胡马尔艾三已经用上了天然气。
18: 今年刚给我们通了天然气，做饭、洗衣服都可以用，比起以前更方便、更安全、更省钱。
6: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由浙江省沅江科技特派员、浙江大学科研团队引进的20000多位南太湖三号罗氏沼虾虾苗日前落户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成为沅江团队为当地引进的又一高附加值水产品种。请听报道。
15: 温宿县拥有8万多亩水稻，是新疆三大水稻主产区之一。过去种植模式单一，收益偏低。3年来，浙江大学团队攻关稻虾共作，提升种植户效益。继小龙虾、澳洲淡水龙虾之后，今年引进了经济价值更高的罗氏沼虾。浙江省沅江科技特派员、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博士董伟仁：
19: 这个虾苗活力也相当不错，非常有信心，罗氏沼虾在共作的这种应该是可以成功的。
15: 罗氏沼虾是热带虾种，对水温要求高。董伟仁带领团队在温宿县托呼拉乡设立2个试点，分别采用温室大棚和外塘2种模式对比试验，探索适合南疆气候的养殖技术。新疆新盛隆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伟希：
20: 团队来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跟科技就合上了，就能提质增效。理想状态亩产50公斤，这样算起来，我们的亩产就已经突破4000了。
15: 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博士董伟仁说，团队还引进了深水水稻品种，力争实现鱼肥虾壮稻丰。
19: 今年如果试点成功，将来可以面向更多的农户，把咱们这个稻虾的这个产业啊，在咱们的这个温宿县托呼拉乡真正的能够扎根。我们也希望它将来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
7: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呼斯塔遗址是西天山地区已发现规模最大的青铜时代聚落遗址，考古发掘成果为认识西天山青铜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提供了实证。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21: 呼斯塔遗址地处温泉县查干屯格乡呼斯塔村以北阿拉套山南麓的呼斯塔盆地内，西南距县城约40公里。2016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考古工作，确认遗址由核心区城址、墓地及外围遗迹组成，总面积超12平方公里。今年考古团队将聚焦 AI 三维扫描建模， 盆地尺度遗存系统分析等手段，开展资料整理与区域考古研究，厘清遗址的时空分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呼斯塔遗址考古队技师孟克奇奇克
1: 准备把核心区的这个院落再做一

0: 一个 AI 的大扫描 AI， 它可以用算法去帮我们统计出来这个遗存是一个什么样的属性，然后整个就是盆地内，就是宏观上它的文化属性是什么样子的，都是什么时期的遗存，集中在哪里，比较会有一个系统的区域的一个认识。
1: 呼斯塔遗址核心区城址面积约50,000平方米，其中5,000平方米院落内分布8间石构房，构成前厅、后室、隔间及扩建室的布局，房间总面积超600平方米。院落内引水渠、挡水墙、泄洪设施保存完好，可引天山雪水供给生活。山顶黑山头与哈鲁鲁遗址形成军事瞭望网络，与山下生活区联动，山上预警，山下生活。孟克奇奇克。
0: 我们在这个城址内出土的一些石磨棒、石磨盘做残留物分析呢，发现了粟和黍，属于黄河流域的农作物，就说明我们遗址在公元前1600年就已经与中原产生了联系。
1: 2025年，考古人员对核心区城址外的大型墓葬开展发掘研究，确认其年代早于城址约1200年，是新疆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存之一。墓葬形制独特，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出品名单。2024年起，科研团队复原了墓葬的埋葬和后期扰动情况，完成人骨整理与体质病理分析，为古基因组研究还原古代人群社会关系奠定了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呼斯塔遗址考古队队员于潇潇。
2: 这片温泉地区其实不只是呼斯塔，我们之前做的工作还有阿敦乔鲁遗址，这边往那套山翻过去就是哈萨克斯坦，再往南就是伊犁地区，伊犁地区往西走就能通往中亚，所以这个地区它实际上就是从古代它就是一个人群交流迁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通道，它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交汇区，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的一个区域。
3: 新疆是个好地方。
4: 假期里，新疆文旅市场活力迸发，从喀什古城到天山天池，从吐鲁番葡萄沟到那拉提草原，全疆各大景区客流持续攀升，人们在山水间尽享假日休闲好时光。请听报道。
5: 节日里的喀什古城格外热闹，每天清晨的开城仪式准时上演。假期首日，喀什市共接待游客超过150,000人次，其中古城景区8.7万多人次。贵州游客祝光慧：
6: 开城歌舞特别漂亮，街巷风景很有特色，沉浸式体验到了喀什独特的这个魅力，非常惊艳，非常棒。
5: 从南到北，新疆文旅市场呈现出从走马观花向沉浸式深度体验的转变，全域旅游活力持续释放。伊犁的那拉提草原、亳州的赛里木湖、哈密的大海道景区迎来大批自驾游客。在哈密大海道景区自驾游的北京游客白继开说，现在大海道景区设施越来越完善。
7: 现在大海道在整个全国的知名度是非常高的，这回来的感觉是因为它有了很完备的交通设施，有了服务中心，也有了安全的保障，这些是非常好的一方面。
5: 初夏的天山天池，湖水湛蓝澄澈，雪山巍峨。成都游客周志勇：
8: 第一次来新疆，今天到了天池，这个真的是人间的天堂，非常美丽，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
5: 吐鲁番葡萄沟，一场千米百家宴热闹开席，大盘鸡、抓饭、烤全羊等特色美食摆上桌。湖北游客刘宇凡：
9: 第一次感受到不一样的气氛，非常非常的热情，氛围是我们没有感受过的，非常开心。
10: 这段时间新疆各地文博艺术场馆持续火热，吸引众多当地群众和游客参观游览。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通讯员马玉娇、汪娟的报道。
11: 新疆美术馆近日举办快乐的种子第五届新疆少儿美术作品展，吸引不少市民前来参观。乌鲁木齐市民高慧娟带着孩子一起来参观研学。
12: 带儿过来呢，也就是想让他在审美上能够有所提升，他平时也比较喜欢画画，来这呢也是主要是提高他的这一个兴趣。
11: 昌吉博物馆延长夜间参观时间，并简化入馆流程，同步增派工作人员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昌吉市民陈翠：
13: 馆里的展览呢也特别丰富，有咱们昌吉的历史文物，还有晋商的文化展览。孩子最喜欢的就是考古体验厅，玩得特别投入，既能放松游玩，还能让

0: 孩子学习历史文化知识，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假日文化体验。
1: 伊犁州博物馆同样热度不减，成为假日研学游、文化游的核心打卡点。北京游客王瑶：
2: 这边的文物确实特别多哈，然后历史文化也了解了很多，来到这儿的话特别开心。
1: 伊犁州博物馆讲解员王雪：
3: 我们在布尔邦节期间呢，伊犁州博物馆还会根据游客量来进行定期的免费讲解。近期呢，伊犁州博物馆的参观人数大约1500人次左右。
4: 入夏以来，我区各地夜间经济持续升温，夜市里烟火升腾，街巷间业态多元。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 夜幕降临，乌鲁木齐市大街小巷热气腾腾，烧烤、面肺子、米肠子、鸡架、螺蛳粉等各地美食汇聚夜市，市民纷纷走出家门，乐享假期。乌鲁木齐市民张一凯：
5: 平时工作忙，现在放假了，就带着孩子出来转一转。现在不像以前了，夜市里的种类也越来越多，然后玩的项目呢也多了，老百姓的业余生活越来越丰富，我觉得特别好。
1: 昌吉市小吃街热闹非凡，丸子汤、油糕、蜂蜜大麻花、烤肉、酸奶等数十种特色美食琳琅满目。陕西游客马福俊带着家人逛民俗小店，品昌吉美食。
6: 放假了嘛，我跟丫头孙子到小吃街来，吃吃丸子汤，吃点凉面、烤肉、酸奶，都挺有名声的，非常高兴。
1: 吐鲁番市高昌区葡萄夜市邀请民间艺人现场演奏，歌舞演绎接连上演。福建游客黄玲静：
7: 这里的人民也非常的热情，上台表演了，跟大家一起跳舞，就是不自觉的就跟着他们跳起来了，感受到了新疆人民的热情，吃了非常多的美食，有烤肉啊，还有那个馕坑肉，非常的推荐大家来吃。
1: 葡萄夜市内，黄面、烤肉、抓饭等新疆特色美食一应俱全。葡萄夜市负责人鲁国栋：
8: 人流量巅峰在10000人左右，我们提前备足了特色食材，并推出了民间演绎、啤酒大赛等精彩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消费氛围火热。
1: 新源县人民广场夜市同样人气旺，新源县品善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夜市负责人汪如海：
9: 目前新源县人民广场夜市租出摊位40余个，食客座位800个，每铺位日均营业额2000到3000元。
10: 美丽中国行，乌伦古湖池沼公鱼体型小巧，肉质细嫩鲜美。本年度池沼公鱼捕捞作业于5月下旬启动，当地渔政人员加大湖区巡查管控力度，严格规范捕捞作业行为，守护湖区渔业生态平衡。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事局朱马别克、福海台记者王成的报道。
11: 这两天，福海县乌伦古湖骆驼脖子捕捞点一派繁忙，一艘艘渔船穿梭湖面，渔民合力将渔网缓缓拉出水面，成群的池沼公鱼被捕捞上船。渔民谢德清告诉记者：
12: 这时候是捕池沼公的时间，我们大约是5点半出船，大约5、6个小时回来，捕的是池沼公，别的鱼都放掉了。
11: 池沼公鱼捕捞开捕首日收获20多吨，渔民只捕目标鱼种，其余鱼类全部放生，渔政人员全程跟船监督。福海县农业农村局渔政管理站工作人员张永亮：
13: 眼下正是池沼公鱼捕捞黄金时节，我们持续加大湖区巡查管控力度，严格规范捕捞作业行为，严控捕捞强度，守护湖区渔业生态平衡。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1至4月，霍尔果斯口岸累计通行国际道路运输车辆10.36万辆次，同比增长约15%，其中客运量增长33%，货运量增长20%。口岸查验时间由原来的5分钟缩至现在的1分钟，实现即到即检即放，向西物流通道愈发畅通高效。
10: 昨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3轮展开3场较量。吐鲁番0-0战平巴州，哈密2-3不敌和田，阿勒泰1-1战平伊犁。
4: 日前，在第3届全国合球锦标赛中，伊犁师范大学合球队凭借出色发挥，以2-0的比分战胜中央民族大学队，夺得赛事乙组冠军。
10: 为期3天的新疆塔城裕民第5届富裕民间山花杯，谁是球王？全将与。

0: 毛球邀请赛昨天在裕民县结束，来自全疆各地的500多名羽毛球爱好者以球会友，共享运动乐趣。
1: 大型交响乐套曲《瀚海丝路》日前在重庆大剧院上演，演出以哈密丝路文化、地域风貌为创作内核，共分5章15首乐曲，用音乐架起渝哈两地友谊桥梁。
2: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早间提示，
0: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1: 乌鲁木齐晴，17到31度。
0: 阿勒泰晴转多云，14到30度。
1: 塔城晴，15到33度。
0: 伊宁多云，17到34度。
1: 伯勒晴，15到34度。
0: 克拉玛依晴，20到34度。
1: 奎屯晴转多云，17到35度。
0: 石河子晴，16到36度。
1: 昌吉晴转多云，15到35度。
0: 哈密晴，17到34度。
1: 吐鲁番晴，25到42度。
0: 库尔勒多云，21到34度。
1: 阿克苏多云转晴，18到32度。
0: 阿图什晴转多云，18到32度。
1: 喀什晴转多云，17到32度。
0: 和田晴，18到31度。
1: 乌鲁木齐晴，17到31度。
0: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

0: 谁也看不见的阳台。在一个小城里，住着一位心地善良的木匠，无论有谁拜托他办什么事，他都会爽爽快快地答应下来。比方说，有人这样拜托他：木匠先生，请你给我家厨房做一个隔板吧。好啊好啊，这太容易了。昨晚刮大风，我家的木板墙被吹坏了，你能不能给想点办法呀？您别太着急了，我马上就给您修好。小师傅，我家小家伙想养小兔子，请你给做个笼子吧。没问题，一会儿有空我就给您做。这个木匠虽然还很年轻，但他的手艺却不一般。这么说吧，只要他挂在心上，甚至可以造一幢大房子。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好人，人们老是求他干些没有报酬的小事儿，所以呀，他也总是不那么富裕。有天晚上，来了一只猫，咚咚地敲着木匠二楼房间的窗玻璃。
1: 木匠先生，木匠先生，您好，请您起来一下好吗？
0: 这只猫很有礼貌地打着招呼。窗户那边圆圆的月亮伸了上来，对着月亮，猫把尾巴

0: 竖得直直的，这是只毛色雪白的猫，两只眼睛绿得像橄榄果一样。小木匠被猫那双绿眼睛一动不动地瞪着，身子不由得有点发抖了。请问你是哪家的猫？
1: 哪家的？我没有家。
0: 这么说，你是一只野猫，可你的毛色很漂亮啊。
1: 嗯，我是特意打扮了一下才来的，因为我对您有个特别的请求。
0: 哦，到底是什么事儿啊？小木匠把窗户打开了一条缝，凉凉的风嗖地吹了进来。
2: 浑身雪白的野猫立在风中，一本正经地说道：
1: 我想请您做一个阳台。
2: 木匠顿时呆住了。
0: 什么？猫做阳台？他叫道。这我可闻所未闻呐。
2: 猫摇摇头说：
1: 不，不是我要使用，有一位照顾我的女孩，为了她我才来拜托您的。阳台的大小有一米见方，颜色呢，天蓝色的就好。地点呢，在湖墅大街7号，后街小小公寓的2楼。对了，就是挂着白窗帘的那个房间。
2: 一说完，猫刷的一下跳到了邻居的屋顶上，就像融入黑暗中一样，不见踪影了。月光静静地洒下来，瓦铺的屋顶像是一片海洋。小木匠长长地吐出一口白气，简直不敢相信刚才的一切都是真的。他以为是自己在做梦呢，居然连猫都来请求他给干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自己的手艺竟然连动物们都知道了吗？想着想着，他感到身体不知不觉地有些热乎乎了，接着就进入了温柔的梦中。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大清早，小木匠哗啦一声刚打开窗户，在电线上排成一排的小麻雀就齐声说道：
1: 早，您要给做一个阳台是吧？大小是1平方米，颜色是天蓝色的，地点是在湖墅大街7号，对吧？
2: 当木匠扛着工具袋走在路上时，在树下游戏的鸽子也对他说道：
1: 早，您要给我们最喜欢的姑娘去做阳台，对吧？地点是湖墅大街7号。
2: 木匠的脑袋有点发晕了。
0: 怎么回事啊？猫啊，鸟啊，他们的话我怎么都突然能听懂啊？
2: 这样思忖着，他的双脚不由自主地朝着湖墅大街走去。在湖墅大街7号那儿，果真有幢公寓呢。那是一座高大建筑物后面的房屋，2楼最边上的那个窗户上果然挂着白窗帘。
0: 没错啊，跟那只猫说的一样。
2: 木匠仰头看着那个窗户，他想，
0: 不对呀，这样做能行吗？随便给人做阳台，不会被公寓主人申斥吧？
2: 正在想着的时候，忽然有个声音说：
1: 这个你一点也不用担心啦。
2: 木匠一看，昨夜的那只白猫正端坐在公寓的房顶上。猫十分高兴地说道：
1: 阳台要和天空一样的颜色呀，请不要介意，我来念点咒语，这样一来就谁也看不见这个阳台了，也就是说这个阳台只有从里面才能看见。
2: 说着，猫就用一只爪子抚摸了一下自己的脸。
1: 哎呀，请开始工作吧，女孩现在刚好不在家，她白天去干活，晚上才回来，我们想给她一个惊喜，因为直到现在我们都在接受她无微不至的照顾。那个女孩怎么说呢，她宁愿自己不吃饭也要给我和小鸟们喂食，我受伤的时候她给我涂药水，小麻雀从巢里掉下来的时候她把它们拾起来小心地养育，所以呀，作为回报，我们总想给她这个有点煞风景的窗户做一个漂亮的阳台。 听到这里，木匠已经被猫的话感动了。既然这样，那么好吧，我接受了。我家里还有点旧木料，就用它做一个好看一点的阳台吧。木匠接着就着手工作。他搬来木料，仔细地用刨子刨好，量了尺寸，用锯子锯了，再爬到屋顶，咚咚咚地敲了起来。就这样，木匠在大楼后面这个背光的公寓窗户上做了一个天蓝色的阳台。做完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一个涂了新油漆的小阳台看上去就像是玩具一样。这下可好了，木匠想着，收拾好了家伙走下梯子。这时房顶上又传来猫的歌声，

0: 面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欢迎我们的公众号留言。
3: 飞机为什么能飞上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为了您的安全，请再次确认安全带已经系好，手机处于关闭状态，谢谢。
3: 咻，哟吼，飞上天了，飞机真酷。但是飞机又不是小鸟，它那么那么大，又那么那么重，为什么能飞上天呢？哈哈，飞机虽然没有翅膀，但是它有机翼，飞机的机翼就是飞机能飞上天的奥秘。其实啊，在飞机移动时，机翼上边的空气流动得快，机翼受到向下的压力就小，而机翼下边的空气流动得慢，机翼受到向上的压力就大。这样一来，向下的压力小，向上的压力大，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托举着飞机，让它能平稳地飞上天。知道了飞机能飞上天的原因后，你知道飞机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吗？一、二、三，我来公布答案啦。1903年12月17日，这一天，美国的莱特兄弟第一次成功驾着飞机飞行。这次飞行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12秒，飞行的距离也只有36米，但是却实现了人类做梦也想飞的梦想。而且呀，看看现在吧，我们的飞机种类已经很多很多。有一种飞机是专门用来侦察的，它有个超级帅气的名字，叫无人驾驶侦察机。没错，这种飞机是不需要人来驾驶的，它体积小，非常灵活，所以派它去侦察最合适不过了。好了，今天我们又知道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分享吧。

0: 妈的歌有很多很多。今天我要唱唱老爸。
1: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

扶阳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棋盘，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走进新农村。首先来关注最新的一些资讯：新疆窄螯鳌虾获国家认证。5月22号，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对外发布了，中国物种分类学领域最具权威性、覆盖最全面的年度汇编成果。新版名录中，一个来自新疆额尔齐斯河流域的物种窄螯鳌虾被正式收录其中。2023年，新疆农业大学李斌副教授带领科研团队在额尔齐斯河流域首次发现窄螯鳌虾的自然野生种群，通过系统生物鉴定及溯源调查，经专家团评估，该物种属于我国首次记录，填补了新疆自然河流中鳌虾分布的空白。这一发现迅速引起水产学界的高度关注。窄螯鳌虾是额尔齐斯河流域自然分布的冷水鳌虾，具有体型硕大、出肉率高、肉质鲜甜等特点，单只体重可达350克以上。此虾单次的产卵量200至1200枚，是优质水产种质资源。窄螯鳌虾十分适应新疆冷水环境，可自然运冬，养殖成本低，环境适应性强，产业开发前景广阔。物种发现之后，新疆农业大学联合地方政府、科研院所迅速成立了产业技术研究中心，先后突破人工繁育、人工养殖、病害防控等关键技术。2025年，投资2900万元的吉木乃县额格鳌虾产业园正式投入运营，建成了集人工繁育、资源保护、技术研发与推广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基地，成功孵化了400万尾虾苗，标志着窄螯鳌虾人工繁育技术达到规模化量产水平。同年。

奥乐泰渔业有限公司开展了鳌虾盐碱水养殖，并取得突破，首批商品鳌虾已成功的进入市场。此外，奥乐泰地区创新实践窄鳌鳌虾北繁南养模式，破解了北方水产养殖周期短、南方冬季鳌虾养殖品种少的难题。首批虾苗已在山东、湖北、浙江等地成功越冬，新疆培育的鳌虾已从戈壁试验田迈向了全国的市场。窄鳌鳌虾成功录入国家物种名录，不仅为中国增添了优质的冷水鳌虾种质资源，也标志着在新疆渔业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上迈上了关键一步。接下来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喀什首个自治区级保障性苗圃建成，喀什地区昆仑山国有林区顺利完成2.2万株苗木的移栽任务，标志着首个自治区林业保障性苗圃托克拉克苗圃圆满建成。托克拉克苗圃坐落于叶城县科克亚乡，占地90亩，海拔2805米，是喀什地区唯一集高海拔高寒特性于一体的综合性苗木培育基地，主要培育云杉、圆柏、沙棘等适应本地气候的生态树种。全面建成之后，年均可稳定出圃优质苗木10000株，为喀什地区、叶城县等高海拔地区国土绿化提供了坚实的种苗保障。据了解，该项目自2026年4月1号启动建设以来，严格按照苗圃建设方案与上级批复要求，高标准推进改扩建、土地精细化整理、苗木标准化移栽、灌溉与防护设施建设等各项任务，高质量完成全部建设任务。此次保障性苗圃的建成，也标志着喀什地区从单纯的天然林资源管护，正式迈向管护与培育并举、生态与发展共进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下一步，地区将持续地抓好苗圃精细化管理、苗木抚育、病虫害防治等后续工作，久久为功培育优质苗木，用心守护昆仑生态，为筑牢南疆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山川秀丽的美丽喀什贡献林业力量。另一则好消息也跟大家继续的分享，可食用、可入药，还能做香料，喀什这颗全能果子藏不住了。那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来了解一下。5月18号，地区农业局驻莎车县伊什库利乡吴格兰村工作队联合上海某生物科技公司，在村里1300余亩温婆示范园开展了无人机飞房作业。无人机在温婆园上空精准地喷洒营养液与病虫害防治药剂，为这些致富果树送上了精心配置的营养餐，以科技帮扶推动特色林果提质增效。温婆曾经是田间地头零星分布的野果，可以食用，药用也可以作为香料。那如今呢，它已经成为了吴格兰村村民增收的金果果。近年来，该村锚定一村一品发展路径，构建了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推动温婆种植实现规模化、科学化、一体化经营。目前全村种植面积达2300亩，建成标准化示范园300余亩，带动众多农户稳定增收。产业要高产，科技是关键。农业技术人员常年扎根于田间，手把手向农户传授修剪、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管护技术，推动传统种植经验与现代农技深度融合。如今高产温婆园亩产可达1.5吨，每公斤收购价稳定在25到30元，年产值相当可观。昔日的小果子已长成著名大产。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下一则消息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扎根盐碱地做戈壁上的好种子。在巴楚县阿瓦提镇盐碱地综合利用示范基地里，一人多高的小黑麦挺拔而立，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杆，阳光洒落，麦穗泛出细碎的银芒，风一吹，连片麦浪层层涌动，在苍茫戈壁上铺展开来。半年前，这里还是白茫茫的盐碱荒滩，地表接着坚硬的盐壳，风一吹，沙尘与盐粒漫天飞舞。

当地村民是摇头，这地方祖祖辈辈都荒着，种啥啥不成。如今这片盐碱地换了模样，土壤含盐量从 1.4% 降至了 0.76%， 板结的硬土变得疏松绵软。走在田边，记者望着翻涌的麦浪，忍不住感慨了一句，盐碱地落下了好种子。好种子三个字触动了新疆麦生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邝斐婷心底的回忆。中四1048是中国农科院作为科学研究所自主选育的四用小黑麦品种。2021年，邝斐婷第一次来到巴楚，在色利比亚镇的核桃树下做试种验证，当时就想看看麦盐碱作物在南疆种植到底能不能行。他回忆道，小黑麦在树下的耐盐碱效果明显优于旁边的普通小麦，从那时起就觉得这个方向有潜力。攻关的最大难题是平衡小黑麦的株高与抗倒性，植株偏高，灌浆期穗头一沉，一场风就能刮倒一片。种植团队反复地调整种植密度，摸索滴灌水肥一体化管理的最佳参数，在不同长期精准调控氮磷钾配比，让麦秆在拔高的同时保持足够韧度。历经了多轮的筛选试种，小黑麦终于在戈壁扎稳了根，长到一人多高。2024年，巴楚县纳入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县，当地立足土地资源禀赋，引进了11家科研所、20余个团队的协作，按照轻度创高产、中度保稳产、重度有特产的思路，联合科研团队打破了先改土后种植的传统模式，创新构建了以调控水位为前提、科学治盐为要点、两种两法为根本、节水利用为关键、监测管护为保障的五措并举模式，形成了节本增效与生态保护一体化发展的西北干旱内陆灌溉区盐碱地综合利用巴楚模式，从盐碱地土壤改良与作物种植同步推进。真正让这片土地迎来转机的是2025年的3月，当时巴楚县阿瓦提镇的这片盐碱地还是连片高低不平的土包，因为土壤几乎不含有机制，机械进行定场经常陷车，施工队只能一边平整土地，一边建设配套的渠系，地块整出来了种什么？那9月份，团队同步试种了玉米、小麦、甘草、油菜、小黑麦等10多个品种，在同一块地上、同样的水肥条件下做对比，看究竟什么能长。结果明确表明，玉米出苗后枯死，小麦瘦弱稀松，甘草、油菜难以存活，只有小黑麦嫩绿的芽尖顶破硬土，迎着风沙长势旺盛。到9月20号大面积的播种时，团队心里已经有了底。一周后，整片田地里冒出了整齐的麦苗，行是行，垄是垄，嫩绿的颜色住在灰白的盐碱地上格外鲜亮。小黑麦是盐碱地的先锋作物，在中重度的盐碱地上出苗率仍能达到95%以上，单穗结实40粒左右，远超普通小麦的32到35粒，理论亩产饲草3.5吨以上。眼前的万亩麦浪是多方合力的结果，施工队顶着烈日上工程措施，种植团队巡田调度水肥，哪块地伤情不够，哪片苗长势偏弱，心里都有一本账。每个团队成员都认为这个项目能走到今天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从工程建设到种业种植再到土地改良剂的配合，是大家共同奔赴的结果。一粒小黑麦是适配盐碱地的良种，一群追光人是扎根在这片大地上的好种子，一人多高的麦秆遮出阴凉，风又吹来，麦浪推着麦浪涌向远方。这片曾经寸土不生的盐碱地上好种子不止一粒，每个团员都是如此。这片平整的工程队，反复筛选品种的育粮团队，守在田里调控水肥的种植团队，也都是他们落在这里扎下根，长出各自的穗，连成一片绿。5月的巴楚盐碱地上麦浪翻涌，一派丰收景象。这片令人震撼的麦浪背后藏着一个深刻命题，一粒种子究竟能为盐碱地带来怎样的变化？小黑麦在盐碱地

现出的亮眼成绩达到了出苗率超过95%，用水量仅为普通小麦的一半，用肥量减少2/3，可以安全越冬，精准补齐了南疆春季饲草的缺口。理论亩产饲草3.5吨以上，亮眼成绩不能只归功于品种。巴楚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党支部书记吴阳告诉记者，试种阶段同步种了玉米、小麦、甘草、油菜等10多个品种做对比，结果同一块地同样的水肥条件，只有小黑麦存活了下来。存活不等于丰收，还需要破解两大难题，一个是土地的整治。2025年3月前，这里是重度沙化盐碱地，土壤贫瘠，机械难行，工程队耗时数月平整土地，完整灌排渠系，为种植筑牢基础。二是精细化的管理，全程采用了滴灌水肥一体化的技术，依据作物生长期精准调配养分，实现了科学的管控。传统盐碱地治理多走先改土后种植的老路，依赖大水灌溉洗盐，化学改良降解，长达周期3到5年，成本高，见效慢，制约农业的发展。小黑麦兼具小麦、黑麦优势，茎叶繁茂，早熟高产，是优质的冬春饲草，可以生产青饲青苎。甘草适配多元种植模式，降低经营风险。经测算，小黑麦当年即可实现收益平衡，6月收获籽粒，接管还田养地或供应畜牧企业，后查轮种高粱，订单种植保障收益。盐碱地治理从只投入难见效变为当年可见收益的良性循环，核心逻辑就是在种植中改良，在利用中变好。各地水土产业基础存在差异，不能简单照搬，能复制的是从系统治理理念与科学方法，而非单一模式。从试验田到万亩连片，需循序渐进，稳步推进。麦浪喜人只是开端，小黑麦的价值转化仍在路上。作为饲用作物，它无法直接端上餐桌，需通过牛羊转化为肉奶，才能实现价值闭环。当前产业链仍有短板，养殖户认知不足，倾注储运配套薄弱，精深加工空白，每一步都需要持续发力。巴楚盐碱地的故事，种是开篇，用是序章，产业链建设任重道远。人就像种子，要做好一粒种子。在喀什戈壁，科研人员、基层干部、农户用心耕耘，用实干诠释这句话。更多耐盐碱高价值的好种子扎根大地，必将改写盐碱地的面貌，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登顶乐坛最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周深。
3: 大家好，我是大张伟。
4: 大家好，我是金文琪。
1: 盘点流行热金曲，

0: 每周给你最 hot 二十强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1: 欢迎来到动感一零一呈现的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全新一期的东方风云榜啊，也就是第1437期的周榜情况，马上就要揭晓了。
2: 没错，今天呢要跟你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张榜单。
1: 哎呀，所以呢，今天我们的榜单也陪大家好好的放松一下哈。当然，在正式揭晓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周的前三甲都是哪些作品呢？
3: 东方风云榜回溯。
2: 细菌贤子浪漫美学，
1: 亚军鹿晗风吹过，
2: 冠军袁娅维如果你听见 I'm not good。
3: 东方风云榜回复，
1: 哎，这就是上周的前三了。那究竟本周啊、新的冠军又花落谁家呢？我们等会儿就知道了。当然也在这里预告一下，本周有四首新歌进榜了。嗯哼，那我们事不宜迟啊，赶紧来看看本周的排行情况哦。首先来到了第20名。话说啊，在这个月份听到这首歌，你会对它的标题产生一些想法吗？
2: 标题叫做《五月的风很暖》。
1: 哦，
2: 是的，五月的风真的很值得怀念。
1: 但这首歌呢，就来自好妹妹啊。话说好妹妹呢，这次在这个编曲的风格上面有一个比较大的调整，等会儿到底是暖还是热呢？你自己感受喽。
0: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好妹妹，这两位哥哥带来了新作，名字叫《五月的风很暖》。那这首歌也标志着好妹妹新的唱片在今年也要跟你见面啦。第二首进榜的歌曲呢，就要和你一起来听听看啊。这首歌曲就很有海岛风哦。
1: 哎，话说这首歌呢，这位演唱人兼作曲人，他这个创作的灵感啊，我大胆怀疑一下，就是在海岛，比如说这个三亚呀这种美丽的地方，晒着太阳啊，然后冲冲浪啊，游游泳啊，哎，就获得了这么一个创作灵感了。
0: 对的，很多人想到海岛之后呢，一般能想到椰林树影、海滩、大长腿、同时还一定会出现的标配呢，就是花衬衫。
1: 哎，没错了，来听听看吧。这首新歌来自杨坤，特别邀请到了娃娃毛远青一起来合作完成花衬衫。
2: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I'm ready. 东方风云云云榜第十八名，
1: 刚听到这首歌，本周新歌进榜，杨坤加发发毛演七带来的作品啊，花衬衫。
2: 哎呀，话说听这个歌的时候啊，我自己闭上眼睛啊，都好像我在度假呢。
1: 哇、哦，真的海岛风啦。
2: 对，
1: 那接下来再来看看本周第十七名啊，这首歌曲也是正在下滑当中。上周季军位次，来自弦子的作品《浪漫美学》。
2: 哦，那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六名呢，这是上榜的第三首新歌了。
1: 嗯，
2: 话说他呢特别能唱，人呐瘦瘦高高。这一次啊带来的这个歌曲的这个标题呢，也是和他这个名字啊有点谐音感哦。
1: 是的，你看到名字的时候想说，哎，这是要治愈自己还是治愈谁呢？
2: 哦，
1: 其实他只是想再次的自我介绍，这是来自硬糖少女303的西林娜依高。
2: 嗯，那这首歌的标题呢其实也很容易记住了，我们应该多少都接触过吧。来听这首《阿莫西林》。
0: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汪凯。
0: 哦，一边倒数第1437的东方风云榜的周榜啊，一边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一种啊这个摇头晃脑很开心的感觉。
1: 哦，是吗？接下来这首歌就可以让你摇晃起来。
0: 哦，
1: 这是本周第15名，较上周前进五格，来自 SNH48 带来的作品，名字叫《怦然心动》。
0: 嗯，那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4名哦。我们说了，本周有4首新歌，
1: 对，
0: 这首啊一进榜成绩最好了。话说这个作品呢，我感觉也挺适合我们在想要啊下班时分休息那么一下下的时候听听看，这是来自毛不易的新作品喽。
1: 这首歌的名字叫《城市傍晚》。
2: 东方风云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大家好，我是毛不易。因为我就对这个场景印象特别深刻，可能也是我这一年以来的这段时间吧，我的生活很多时候都是在这个城市傍晚的时候，不在家里，在外面可以近距离的看到这些其他人的生活场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熟悉的场景，所以就想要把它记录下来。而且我觉得这个场景让我有很多的情绪，不管是追忆以前的事情也好，就会你很能够静下来跟自己对话。东方风云。

0: 14名。
1: 哦，谢谢毛不易啊、哦，也给我们讲了讲是怎么会选择了城市傍晚这样一个很特别的时间节点来写歌呢？
2: 嗯，而且对于毛毛来说的话，确实啊，城市傍晚一天，大家打工人们工作已经结束了，但是对他来说，可能是刚刚开工的时候啊。
1: 哦，确实啊，这个平时呢，在傍晚时分，你看有很多这个行色匆匆说，说我要赶回家，我要吃晚饭、嗯，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说，哎呦，我现在可开心了，我要准备啊去见见朋友啊，还有要去健身呢、啊，还有要去约会啊，反正怎么想都是自己的时光啊。
2: 是的，所以呢，毛不易也是特别写下了这首作品，目前正在打榜，希望你多多支持。
1: 嗯，
2: 来看看本周第13名，较上周前进六格，这是 The Night 带来的 Hello。
1: 那位列本周东方飞榜第12名的这首歌曲，哎呦，呈现一个下滑趋势了。
2: 嗯，
1: 最高的座次啊，到过我们的周榜的第4位啊，怎么能少得了 Summer Momoko 的声音呢？
2: 哇哦，在他的歌声当中，你也能感受到阳光的气息吗？
1: 嗯哼，
2: 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特别声明》。
3: 东方风云榜
0: 第12名。

0: 哇，太爽了，谢谢吉克隽逸啊带来这一曲的特别声明。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榜单，往前走到达第十一名了，叫上周前进了四格啊，这是许嵩老师。我发现其实本周啊，我们歌曲当中很多歌手都在表达着一种人文的关怀。
0: 确实啊，比如这一曲啊，这个标题，我不知道大家在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因为它叫乌鸦。
1: 是的，一听到它的名字就感觉我是不是有一些不太好的事情要发生呢？
0: 但是我反应不一样哦，我想的是乌鸦很聪明。因为小的时候不是学过一个课文吗，就乌鸦它想喝那个瓶子里的水，它就能自己想办法用那个小石头啊扔到那个瓶子里，它就喝到水了哟。
1: 是的，所以许嵩老师呢也是特别有观察一下乌鸦。这首歌要表达什么，在歌词当中请你来找找答案。东方风云榜第十一名。

0: 云榜，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汪凯。
1: 哦呀，进入到本周啊第1437东方风云榜前十强的范畴了哟。
2: 嗯，所以在揭晓前十名之前，我们再火速的来回顾一下刚刚揭晓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序。
3: 东方风云榜回溯。
2: 第二十名，好妹妹，五月的风很暖。
1: 第十九名，满舒克，流星撞进我口袋。
4: 我发现流星坠落撞进我口袋。
2: 第十八名，杨坤，娃娃，毛远期，花衬衫。
1: 第十七名，弦子，浪漫美学。
2: 第十六名，硬糖少女303，西林娜依高，阿莫西林。
1: 第十五名 SNH48 怦然心动。
2: 第十四名毛不易城市傍晚。
1: 第十三名 The Nine Hello。
2: 第十二名吉克隽逸特别声明。
1: 第十一名许嵩乌鸦。
4: 我又飞到这里俯瞰着模糊山顶。
3: 东方风云榜回溯。
1: 哦，这就是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行了。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本周前十名都是谁呢。
1: 嗯哼，首先看到排在本周第十位啊，好喜欢他，真的是个很全能的人，会写会唱会跳会 rap， 他是陈梓童啊。
2: 是的，陈梓童真的很想向他请教一下，这个发型怎么能一天长一天短啊，一直在做变化。造型多变的他，歌曲风格也非常多变。新歌的名字叫 Anything You Want。
1: 哎，那位列本周的风云榜第九名的这首歌曲哦，哎呀，这个是曾经拿过我们冠军宝座的单曲了。
2: 嗯，
1: 当然说到他呢，我们就说啊，这个唱功，什么叫真正的武林高手，就是他出大招的时候让你接不住。
2: 是的，
1: 他偶尔收一收呢你也接不住。
2: 哎，因为这首歌曲当中你能听到他非常收敛的情绪。
1: 是的，
2: 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首歌吧，来自 Tia 袁娅维上周的冠军歌曲，如果你听见 I'm not good。
0: 东方风云榜
3: 第九名。

0: 听着，听着想说的，想对你说的。Maybe not。
1: 哎呀，这个一边听着 Tia 唱歌，一边呢我也在心里啊悄悄的哼哼，不敢出声的哼，
2: 好难唱哦。
1: 对哦，
2: 我自己私底下也练习过，
1: 对，
2: 就是你知道。哎，算了，也别唱了，哎呀，实在是，
1: 我们就
2: 师小贫
1: 不献丑了啊！这个大家自己体会一下气声啊，真假声啊。

0: 来了，我可以说他是我心中的宝藏男孩于嘉韵呐。
1: 是的，被发现了，真的很让人欣慰啊。那于嘉韵好听的歌曲不止这一首，希望他只是一个敲门砖了。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最好的都给你》。I'm ready. 东方风云云云云

0: 哎呀，最近啊，这个偶尔在很放松的时候啊，脑海当中就会出现这首歌的一个副歌，最好的都给你。各位，你心中最好的那个你找到了吗？
1: 啊，最好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0: 哟，
1: 哈哈，来各自去找答案吧。那本周第五名这首歌是来自李翔翔带来的新作《消散》，叫上周前进了五个榜次。
0: 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了，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汪凯。
0: 哎呀，紧张起来了啊！进入到本周榜单的前三甲喽。
1: 是的，本周前三甲的作品呢，风格非常的不统一，风格非常多变了。
0: 是的，是的，这个我感觉有苦有甜。也有一些云淡风轻，
1: 哎，就感觉看淡一切，看破红尘的状态。
0: 来吧，
1: 好，分别是谁给你来介绍一下。首先季军位次的这首歌曲就是刚刚罗妈说的，有点苦
0: 苦哦。你看看这个标题，你我的爱都不再回来，别惦记了啊，没法复合了
1: 啊。那所以这么会说故事的这位歌手是谁呢？潘虹，有请。
2: 东方风云榜本周季军

0: 听到就是本周的季军歌曲了，来自潘虹，你我的爱都不再回来。既然苦了一下，必须得甜回来啊。
1: 啊，所以接下来呢，这种甜啊，我觉得可能是有了自己的人生体会、哦、啊。这位是金志文大哥。
0: 哎呦，这首歌我跟你讲，这是属于叫文学兼文艺青年的甜。
1: 所以我们要来听听看他的新作了，这首歌叫《听见》。东方风

0: 哇，完全沉浸其中了，这是本周的亚军歌曲，来自金志文的新歌叫做听见。
1: 好，甜完了苦完了，接下来就是淡定的来看淡这一切吧。
0: 哎呦，虽然我们说他这个歌是看淡了，但是呢他夺冠了呀。
1: 哎
0: 厉害哦，本周冠军让我们恭喜鹿晗。
1: 来听听看，新歌的名字叫做风吹过。

0: 全面落实五育并举，着力提升学生德智体美劳综合素养，稳步推动全县教育事业优质均衡高质量发展。
1: 位于莎车县米下镇的米下红樱桃园景区内，欢声笑语不断，米下镇中心小学正在这里举办六一儿童节主题活动，全校师生与家长们欢聚一堂，在温馨喜悦的氛围中共同庆祝这个属于孩子们的节日。
2: 莎车县米下镇中心小学学生吴米提江阿布都哈利克：
3: 今天我们度过了超开心的六一儿童节，舞台上的节目一个比一个好看，不仅玩得尽兴，而且还感受到了满满的幸福。
2: 莎车县米下镇中心小学教师钱尚：
4: 本次活动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让孩子们在欢乐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厚植家国情怀。今后我们将持续推进传统文化进校园，以文化人助力学生传承经典，全面发展。
5: 入夏以来，喀什地区下馆工作有序推进，各地紧盯作物长势，科学落实田管措施，为夏粮稳产丰收筑牢基础。
6: 眼下各地小麦全面进入灌浆关键期，在英吉沙县苏盖提乡托万提干村的小麦田里，植保无人机正开展一喷三防统防统治，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种植户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控。目前小麦长势喜人，夏粮丰收基础扎实，预计六月下旬进入采收期。
2: 英吉沙县苏盖提乡托万提干村村民约迈尔艾利麦丁：
7: 农技人员手把手教我怎么科学施肥，防止病虫害。有了这些专业指导，我对今年的收成信心十足。
6: 目前，巴楚县 25.6 万亩的小茴香也进入了成熟末期。今年，多来提巴格乡托帕村村民盛明种植了700余亩小茴香，通过精心管理，目前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2: 巴楚县多来提巴格乡托帕村村民盛明：
8: 亩产达到100亿左右，今年看这个长势啊，130到150之间。
6: 近年来，当地立足资源、气候和地理等优势，充分利用土地空间和作物生长时间差，积极推广小茴香套种等立体模式，为乡村振兴助力添彩。
5: 1993年出生的乌拉伊木，从新疆大学纺织工程专业毕业后，回到家乡麦盖提县，扎根棉纺车间。他与各族工友像沙县一样拧在一起，用奋斗诠释责任，用真情浇灌团结。
1: 在麦盖提某纺织有限公司一分厂，厂长乌拉伊木每天穿梭于生产线间，仔细检查纱线质量，叮嘱安全操作。
2: 麦盖提县某纺织有限公司一分厂厂长乌拉伊木：
9: 纺织行业浅色简单重复，实则每一道工序、每一根纱线都关乎产品品质。
1: 初入职场时，面对陌生工艺，乌拉伊木扎根一线，苦练本领，练就一眼便呲的硬功夫。多年零质量事故，成长为技术骨干。他感恩各族师傅的教导，也把这份团结精神传递下去。作为带头人，乌拉伊木主动开展传帮带。
2: 麦盖提县某纺织有限公司一分厂员工买买提艾利土莱克：
10: 你想叫我操作技巧，叫我设备操作，沙县北家。还有增加关系我的生活。
2: 麦盖提县某纺织有限公司一分厂厂长乌拉伊木：
9: 我也明白理论和实操差距很大，只要静下心，静下来，一点一滴学，一步一步练，才能练住过硬本领。
1: 多年来，乌拉伊木始终以厂为家，恪尽职守，凭借扎实的工作作风、精湛的专业技能和突出的工作业绩，先后斩获多项荣誉，成为企业一线职工学习的榜样。
2: 麦盖提县某纺织有限公司细沙队长许金红：
11: 我们厂长工作认真负责，在他的带领下，厂子效益越来越好，团队凝聚力也越来越强，干劲也越来越足。
2: 麦盖提县某纺织有限公司一分厂厂长吴拉伊木：
9: 今后我会继续坚守纺织生产一线，保持脚踏实地根干的初心，立足本职，深耕实作，用实际行动助力家乡纺织产业稳步发展，守护各族群众团结和睦。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近日，泽浦县自然资源局、检察院、公安局、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多部门在赛利乡巴扎联合开展野生动物保护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等形式，向群众普及当地常见野生动物种类、保护等级及相关典型案例，引导大家自觉抵制伤害野生动物、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
1: 近日，巴楚县举办书香铸魂经典诵读大赛，大赛设置淘汰赛、决赛及好书互赠三个环节，吸引了来自全县各行各业的诵读爱好者齐聚舞台，同台竞演。活动通过诵读经典，积极引导广大读者在阅读中涵养品格，提升素养，增强本领，进一步营造了浓厚的全民阅读氛围。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灵、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宝玉听了，方知才和湘云私谈，他也听见了，细想自己原为怕他二人恼了，故在中间调停，不料自己反落了两处的数罗，正合着前日所看南华经内，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疏食而遨游，宛若不系之舟。又曰山木自扣，源泉自倒等句，因此越想越无趣。再细想来，如今不过这几个人，尚不能应酬妥协，将来犹豫为何？想到其间也不分辨，自己转身回房来。林黛玉见他去了，便知回思无趣，赌气去的，一言也不发，不禁自己越发添了气，便说：这一去一辈子也别来了，也别说话。宝玉不理，竟回来躺在床上，只是闷闷的。袭人虽深知原委，不敢就说，只得以别事来解释，因笑道：今儿看了戏，又勾出几天戏来，宝姑娘一定要还席的。宝玉冷笑道：他还不还，管我什么相干。袭人见这话不是往日，因又笑道：这是怎么说呢？好好的大正月里，娘儿们姐儿们都喜喜欢欢的，你又怎么这个样了？宝玉冷笑道：哼，他们娘儿们姐儿们欢喜不欢喜也与我无干。袭人笑道：大家随和，你也随点和不好？宝玉道：
1: 什么大家彼此，他们有大家彼此，我只是赤条条无牵挂的。
0: 说到这句，不觉泪下。袭人见此光景，不肯再说。宝玉细想这句意味，不禁大哭起来，翻身起来至岸边，提笔力蘸一记云：
1: 你正，我正，心正，意正，事无有正，思可云正，无可云正，势力足尽。
0: 写毕，自己虽解悟，又恐人看了不解，因又填一只寄生草，写在寄后，又念了一遍，自觉心中无有挂碍，便上床睡了。谁知黛玉见宝玉此番果断而去，假以寻袭人为由来看动静。袭人回道：已经睡了。黛玉听说，就欲回去。袭人笑道：

0: 娘，请站着。有一个字帖儿，瞧瞧写的是什么话。便将宝玉方才所写的拿给黛玉看。黛玉看了，知是宝玉为一时感愤而作，不觉又可笑又可叹，便向袭人道：做的是个玩意儿，无甚关系。说毕便拿了回房去，次日和宝钗、湘云同看。宝钗念其词曰：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衣，四行无碍凭来去，茫茫这甚悲愁喜，纷纷说甚亲疏密，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看毕又看那寄语，因笑道：这是我的不是了，我昨一支曲子把他这个话惹出来的，这些道书讥讽最能一性的，明儿认真说起这些疯话，存了这个念头，岂不是从我这支曲子起的呢？我成了个罪魁了。说着便撕了个粉碎，递与丫头们叫快烧了。黛玉笑道：不该撕了，等我问他，你们跟我来，包管叫他收了这个念头。三人说着过来，见了宝玉，黛玉先笑道：宝玉，我问你，至贵者宝，至坚者玉，而有何贵，而有何坚？宝玉竟不能答，二人拍手笑道：这样炖鱼还参禅呢？湘云也拍手笑道：宝哥哥可输了。黛玉又道：你倒无可云证，势力足尽，固然好了，只是据我看来还未尽善。我还续两句云：无力足尽，方是干净。宝钗道：实在这方目测，当日南宗六祖慧能出巡师至韶州，闻五祖弘忍在黄梅，他便充作火头僧，五祖欲求法寺，令诸僧各出一计。上座神秀说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慧能在厨房舂米，听了道：美则美矣，了则未了。因自念一句曰：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五祖便将衣钵传给了他。今儿这寄语亦同此意了，只是方才这句讥讽尚未完全了结，这便丢开手不成？黛玉笑道：彼时不能答，就算输了，这会子答上了也不为出奇，只是以后再不许谈禅了，连我们两个所知所能的你还不知不能，还去参什么禅呢？
1: 宝玉自己以为觉悟，不想忽被黛玉一问便不能答。宝钗又比出语录来，此皆素不见他们能的。自己想了一想，
2: 原来他们比我的知觉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寻苦恼？
1: 想必便笑道：
0: 呵，谁又参禅，不过是一时的玩一会儿罢了。
1: 说着四人仍复如旧。忽然人报娘娘差人送出一个灯谜来，命你们大家去猜，猜后每人也做一个送进去。

0: 四人听说忙出来至贾母上房，只见一个小太监拿了一盏四角平头白纱灯，专为灯谜而制，上面已有了一个，众人都争着看乱猜。小太监又下谕道：
1: 众小姐猜着不要说出来，每人只暗暗地写了一齐封进宫去，娘娘自验是否。
0: 宝钗听了近前一看，是一首七言绝句，并无新奇，口中少不得称赞，只说难猜，故意寻思，其实一见早猜着了。宝玉、黛玉、湘云、探春四个人也都解了，各自暗暗写了，一并将贾环、贾兰等传来，一齐各揣机心猜了，写在纸上，然后各人拈一物做成一谜，公楷写了，挂在灯上。太监去了，至晚出来，传谕道：
1: 前日娘娘所制，俱已猜着，唯二小姐与三爷猜的不是，小姐们做的也都猜了，不知是否。
0: 说着也将写的拿出来，也有猜着的，也有猜不着的，都胡乱说猜着了。太监又将班次之物送与猜着之人，每人一个公制诗筒，一柄茶筅，独迎春、贾环二人未得。迎春自为玩笑小事，并不介意，贾环便觉得没趣，且又听太监说三爷做这个不通，娘娘也没猜，叫我带回问三爷是个什么。众人听了都来看他做的是什么，写道：
1: 大哥有脚指八个，二哥有脚指两根，大哥只在床上坐，二哥爱在房上蹲。
0: 众人看了大发一笑，贾环只得告诉太监说：
2: 是一个枕头，一个兽头。
0: 太监记了，领茶而去。贾母见元春这般有幸，自己一发喜欢，便命塑作一架小巧精致围屏灯来，设于当屋，命她姊妹各自暗暗地做了，写出来粘在屏上，然后亦备下香茶细果以及各色玩物，为猜者之贺。贾政朝拜，见贾母高兴，况在节间，晚上也来承欢取乐。上面贾母、贾政、宝玉一席，下面王夫人、宝钗、黛玉、湘云又一席，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又一席，聚在下面，地下婆娘丫鬟站满，李公才、王熙凤二人在里间又一席。贾政因不见贾兰，便问：
2: 怎么不见兰哥？
0: 地下婆娘忙进里间问李氏，李氏起身笑着回道：
1: 他说方才老爷并没叫他去，他不肯来。
0: 婆娘回复了贾政，众人都笑说：
1: 天生的牛心拐骨。
0: 贾政忙前贾环与两个婆娘将贾兰换来，贾母命他在身旁坐了，抓果品给他吃，大家说笑取乐。往常间只有宝玉长谈阔论，今日贾政在这里便微微而已。愚者湘云虽系闺阁弱智，却素喜谈论，今日贾政在席，也自浅口尽语。黛玉本性娇懒，不肯多话。宝钗原不妄言轻动。

便此时亦是坦然自若。故此一席虽是家常取乐，反见拘束。贾母一知因贾政一人在此所致，酒过三巡，便撵贾政去歇息。贾政一知贾母之意，撵了他去，好让他们姊妹兄弟们取乐，因陪笑道：今日原听见老太太这里大设春灯雅谜，故也备了彩礼酒席，特来入会，何疼孙子孙女之心，便不略赐与儿子半点。贾母笑道：你在这里他们都不敢说笑，没的倒叫我闷得慌。你要猜谜儿，我便说一个你猜，猜不着是要罚的。贾政忙笑道：自然要罚，若猜着了也是要领赏的呢。贾母道：这个自然。说着便念道：猴子身轻，战术稍，打一果名。贾政已知是荔枝，便故意乱猜别的，罚了许多东西，然后方猜着了，也得了贾母的东西，然后也念一个与贾母猜，念道：身子端方，体字坚硬，虽不能言，有言必应，打一用物。说毕便悄悄地说与宝玉，宝玉会意，又悄悄地告诉了贾母。贾母想了想，果然不差，便说：是砚台。贾政笑道：哇，到底是老太太一猜就是。回头说：快把贺彩送上来。地下妇女答应一声，大盘小盘一起捧上。贾母逐渐看去，都是灯节下所用所玩新巧之物，甚喜，遂命给你老爷斟酒。宝玉执壶迎春送酒，贾母因说：你瞧瞧那瓶上都是他姊妹们做的，再猜一猜我听。贾政答应，起身走至瓶前，只见第一个是元妃的，写着道：能使妖魔胆尽摧，身如树帛气如雷，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打一玩物。贾政道：这是爆竹吗？宝玉答道：是。贾政又看迎春的道：天运人工理不穷，有功无运也难逢，因何正日纷纷乱，只为阴阳数不通，打一用物。贾政道：是算盘。迎春笑道：呵呵，是。又往下看，是探春的道：阶下儿童仰面时，清明装点最堪宜，游丝一段浑无力，莫向东风怨别离，打一玩物。贾政道：好像是风筝。探春笑道：嘿嘿，是。贾政再往下看，是黛玉的，道：朝罢谁携两袖烟，秦边亲里两无缘，小愁不用鸡人报，午夜无烦

0: 侍女天，交手朝朝还暮暮，艰辛日日复年年。光阴荏苒须当惜，风雨阴晴任变迁。大医用物。贾政道：这个莫非是更香？宝玉代言道：嘿，是。贾政又看到南面而坐，北面而朝，向忧亦忧，向喜亦喜，大医用物。贾政道：好好，如猜镜子，妙极。宝玉笑回道：嘿嘿，是。贾政道：这个却无名字，是谁做的？贾母道：这个大约是宝玉做的。贾政就不言语，往下再看宝钗的，倒是有眼无珠腹内空，荷花出水喜相逢，梧桐叶落分离别，恩爱夫妻不到冬。大医用物。贾政看完，心内自忖道：此物还倒有限，只是小小年纪做此等言语，更觉不祥，皆非永远福寿之辈。想到此处，愈觉烦闷，大有悲戚之状，只是垂头沉思。贾母见贾政如此光景，想到他身体劳乏，又恐拘束了他众姊妹不得高兴玩耍，便对贾政道：你竟不必猜了，安歇着去吧，让我们再坐一会子也就散了。贾政一闻此言，连忙答应几个是字，又勉强劝了贾母一回酒，方才退出去了。回至房中，只是思索，翻来覆去，甚觉凄婉。这里贾母见贾政去了，便道：你们乐一乐吧。一言未了，只见宝玉跑至围屏灯前，指手画脚，信口批评：这个这一句不好，那一个破得不恰当，如同开了锁的猴一般。黛玉便道：还像方才大家坐着说说笑笑，岂不斯文些儿？凤姐自里间屋里忙出来，插口说道：你这个人，就该老爷每日和你寸步不离才好。刚才我忘了，为什么不当着老爷撺掇着叫你也作诗迷儿，这会子不怕你不出汗呢。说的宝玉急了，扯着凤姐儿私缠了一会儿。贾母又和李公才并众姊妹等说笑了一会儿，也觉有些困倦，听了听已交四鼓了，因命将食物撤去赏给众人，遂起身道：我们安歇吧，明日还是节呢，该当早些起来，明日晚上再玩吧。于是众人方慢慢的散去。未知次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岳麓名著系列，谢谢收听。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

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

0: 疾病。
1: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2: 据不完全统计，在开斗气车发生碰擦后，你下车找对方理论。为了表现出勇者无惧、气吞山河的气势，你关自己车门的力度将是平时的5倍以上。
3: 你会不会开车啊？
2: 延长车门使用寿命，请勿开斗气车。
4: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5: 北京时间12:00。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6: 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从黄浦江畔到叶尔羌河边，相隔了5000公里，一根网线呢，却把上海和新疆泽普紧密相连。曾几何时，泽普县奎巴格镇中心小学因为英语教师严重匮乏，孩子们几乎是无法上到一堂像样的英语课。那转机呢，出现在2025年春天。在上海市第11批援疆干部的牵头推动下，闵行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的6名优秀英语教师通过专地课堂跨越山海，为当地的273名孩子带来每周2节专业鲜活的英语课。近1年半的坚守换来了平均分提升3分、优秀率提高 2.2% 的扎实成效。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邀请到了3位关键的亲历者来到直播间，他们是上海市第11批援疆干部，上海市闵行中学附属实验中学副校长陈伟峰，闵行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秘书长，闵行区实验小学副校长陈锦，闵行区实验小学英语学科主任魏志勤，来讲述刘德夏的教育帮扶是如何炼成的。三位嘉宾好。
1: 主持人好。
2: 主持人好。
3: 嗯，
0: 陈局应该是刚刚回到上海对不对？
1: 确实，我是上一周五回到上海的。
0: 现在已经开始工作了吗？
1: 现在呢，正好我们这个也是上级部门对我们援疆干部的关心关爱，给我们有一段时间呢，可以略微调整休息一下。
0: 嗯，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特别想知道，因为您当时是担任泽普县教育局副局长，对吧？
1: 是的。
0: 那当时为什么会想到以英语专地课堂作为援疆工作的一个突破口？怎么想到的？
1: 我想是基于以下这么几块。
0: 嗯。
1: 第一块呢，是根据我们中央要求，当地所需，上海所能。
0: 嗯，
1: 那么，当地呢已经有差不多，我去的2023年4月份啊，
0: 嗯，
1: 那段时间呢已经有几年没有招过新的老师了，特别是在我们的乡村学校里面啊，那么村一级的学校里面，乡一级的学校里面，这些学校呢，对于专业任课老师应该是非常的缺的。
0: 嗯，
1: 特别是我们英语学科，那么。也正是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下呢，我们从2023年12月份开始呢，分3批陆续的与泽普县的31所小学、初中、高中、职校呢

0: 进行了一个全覆盖的结对，
1: 嗯，
0: 也有了这样子一个点对点的这样子一个赋能，点对点的学校的这样覆盖。那么我们想在这样一个基础上，那么第三呢，我们就可以想发挥我们学校的整体的优势，特别是实践小学教育集团是与我们整个泽浦县教育局进行了一个前沿结对。那么实践小学教育集团，特别是我们实践小学作为一个牵头校，它的这个英语学科呢，它也是它的一个优势学科。那么正好呢，这样子就是应了我刚刚第一条，就是我们当地所需，秉行所能，上海所能。那么正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面呢，我想可以把这个通过空中的双师课堂对这样子英语的学科呢进行一个教学。那么英语呢本身是这个我们整个上海的话，对于整个全国来说，它这个英语学科也是居于领先的地位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面呢，我们想通过专业的师资给我们的孩子们通过这样子一个线上的这样子一个授课，同时呢由当地的老师进行一个教学的管理以及批改作业，那么我们形成这样一个空中双师课堂，正好弥补了我们当地英语老师的这样子一个这个编制的欠缺，
1: 嗯，
0: 英语老师的短缺，专业能力的短缺。而我们实小的英语教师呢，应该说都是英语专业毕业，而且他们的专业能力非常强。
1: 对，
0: 那么这样子呢，就是把我们这样子一个双师课堂呢，就是应运而生了。
1: 嗯，你看文化润江或者说教育援疆的相关的项目还是不少的，对吧？
0: 是的，
1: 包括有很多像希望网校。通过线上的平台，然后搭建起了在上海的老师来教当地的孩子。那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课堂叫英语专地课堂，这个专地有什么特殊性吗？
0: 它的最主要的特殊性就是指我们有我们这个上海的老师，然后呢跟当地的老师其实呢我们是属于相互配合的，那么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也是通过网络，但是这样子一个网络呢，不影响我们英语老师提前的这样子一个提前的备课，对于他教材提前的钻研，我们集体备课，集体钻研，然后根据他的这样子一个教材啊，就是说是准备这样子一个课堂，让学生们啊通过这样子一个课堂提升那个专业的这个英语的能力，这样子，
1: 而且老师好像和这个孩子们的之间的关系就好像和我们现在的学校里面的课堂一样，对吧？我这个老师就专门教这个班的孩子，
0: 对，
1: 我对孩子了解程度是非常深的。
0: 是，他就是说他就像我们把这个平时的日常教学当中，我们英语的老师他就把这个班承包下来了，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授课任教，而不是说我们就是说像传统的以往的，他可能比较零散，也没有这样子一种顶层设计。同时呢，我们上了这个学期，可能下个学期就不是这个老师，或者说他上这几节课，另外一个老师上另外几节课。那么我们就是专人专班。这样子一个性质。
1: 对，我们再来问一下陈校，您是实小教育集团的秘书长，对吧？
2: 对。
1: 而且这个应该是这个指派老师或者安排老师们的工作，应该主要是您这里来做协调。我们看到刚才其实在导语里面也在说，2025年的时候就安排了6名的英语老师来通过专题课堂来给孩子们来上课。我们知道这个作为实小教育集团来说，英语是强势学科，那强势学科的话，其实英语老师我们在想他工作量其实已经挺大了，然后您接到班扶任务之后派出了6个老师来做长期的线上授课，对学校来说会不会有压力？怎么来调配这6名老师专门来教这些孩子？
2: 我们压力肯定是有的，就像刚才您说的，我们的自己本校的英语老师他本来工作量呢也是超负荷，除了教学任务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组织工作，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就像我们陈局刚才在讲我们的一个背景，我们还是要从我们跟泽浦当地泽浦县教育局结对共建谈起。当时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在闵行区教育局和我们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泽浦分指的支持下，我们集团和我们泽浦县教育局签订了结对共建。当时我们共建的目标呢，就是将集聚我们教育集团的一个优势资源，为泽浦县小学教育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这是我们的目标。然后呢，当时我们为了更好的落实这个结对共建协议，我们教育集团理事长闵行区实验小学的党委书记何学峰也带领我们的集团成员先后2次前往泽浦县开展小学教育生态调研。就在我们的调研就提出，我们在师资培训上就会采用线上

0: 实验小学集团来说，英语学科也确实是我们众多的优质学科之一。
1: 嗯，
0: 那么一边是资源紧缺，水平堪忧，一边呢是师资充裕，资源丰富。那怎么样让远水能解近渴？我们在2025年1月份的时候，就由我们的集团理事长和我们的陈局就共同商议，确立了以远程在线课堂的方式为泽普小学英语学科助力。那么我们当时的时候就用了三个方式来推动这件事情。
1: 嗯，
0: 一个呢，我们开始就是在进行云端聚首，共商落地新举措。当时的时候我们接到这个任务，我们首先就一起来把与我们闵行区实验小学结对的就是魁八个镇中心小学，我们也叫它魁镇小学，我们就作为首批的试验共同体开展研究。在我们自己学校里面就向全体的英语教师发布招募令，那么在积极报名的老师中，我们选取了教研组长、骨干教师，建立了闵泽在线课堂教学团队。这个团队呢，一个方面为开展我们线上教学实践做好充足的师资准备，另外一个方面为我们开展线上教学从备课、上课、作业设计等环节做好专业支持和保障。然后我们就开始第一个，我们在线上共同商量一个确认，由开5年级3个班、作为我们线上的英语课。另外呢，我们我记得好像是2025年2月份的时候，那么我们双方学校的相关领导，我们的英语学科主任，我们魏老师，还有我们就是实小的三名英语教师，泽普的三名助教老师，一起利用钉钉 APP 开始召开线上会议。那么我们就开始就线上教学的可行性深入探讨，初步确定上课方式、上课的内容，然后考虑我们两地学生的实际情况、教学差异，开始进行规划备课。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在正式开启线上课堂之前，那么我们实小英语的在线课堂教学团队就精心设计了一节20分钟的试讲课，首次通过我们的云端讲台与魁镇小学5-1班的学生进行了一次全真课堂试讲与学习。这一个20分钟测试线上授课效果，远程教学中老师对于学生的一种教授、学生的反应、教学环节落实情况和我们实施效果。结束了以后呢，两边团队马上又展开线上研讨，从方法、课堂内容、时间把控，每个细节都进行了一个细致的分析与优化，也是为了我们正式开始以后啊，能够呈现最佳的上课效果。那么这样的整个一个过程以后，让我们上海和新疆的师生对我们即将展开的全新的教学方式是充满了信心的。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在3月10号一个星期一，那么我们远程在线课堂就正式开启了。当屏幕两端的这个师生相互问好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就是知识的传递就已经在跨越万里开始有序的落实了。是这样一个情况。
1: 虽然没在一个空间里面，但是觉得仪式感满满啊。
0: 对，是这样的。
1: 之前做了一个20分钟的这个试讲，这相当于是一个测试。
0: 对。
1: 那么测试下来之后，我们需要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有哪些是针对性的一些措施吗？
0: 是有，我们会根据实际的情况，包括我们的一些技术支持。包括我们的一些教学节奏、教学步骤，我们都会调整。
1: 对。
0: 这个可能我们等一会儿魏老师也会讲到。然后呢，我们就是在落实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大家的目标就是一定要把这节课要上好、上清楚、讲清楚。
1: 对，来问一下魏老师，魏老师刚才也说您是英语教学的专家了，对吧？那对于远在边疆的孩子们来说，他们的英语基础其实还是比较薄弱的，尤其对于上海的孩子们来说。那么所以我们在上海的这个上英语课的方法，甚至是我们的这种英语教材，是不是都没有办法直接原封不动的搬过去？搬过去之后可能效果反而不好。
0: 对。
1: 所以老师们怎么样来调整教学的策略，能够让当地的孩子能够接受得了，而且愿意去上课？
2: 其实呢，基于新疆孩子的一些实际的情况，我们的老师呢精心的去解读了他们的教材。新疆孩子们他们使用的是我们人民教育出版社精通版的

0: 教材。这个教材的特点呢，是单数课呢是文本，双数课呢是核心词汇和核心句型，其中呢词汇有了一些适当的拓展。那么为了帮助孩子们降低学习的难度，让教材更适合我们新疆孩子的学习，我们的老师呢就非常智慧的以每两节课为一个单元，梳理出双数课与单数课密切相关的词句，帮助孩子们从词到短语说，这样的学习难度降低了，也更好地激发了他们学习和表达的意愿。那么说，这样的学习难度降低了，也更好地激发了他们学习和表达的意愿。那么同时，我们的老师呢，也尝试着去营造一些非常良好的课堂氛围，增加了学习的仪式感。因为我们上海的老师接收的这个班级啊，他们大部分都是中高年级的孩子，但是他们却将我们上海的孩子当课堂当中低年级学生的学习氛围营造到了我们线上的课中。我们老师采用了一些简单的指令，反复的去训练和强化，让孩子们从朗朗上口的指令出发，感受英语学习的一种氛围感。那么同时呢，课堂里也增加了很多有趣的英语歌曲呀、儿歌等等，让我们的英语学习呢多了一些与其他学科不一样的仪式感。那么同时，我们新疆的孩子在语音方面呢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我们的老师呢非常注重生词新句的一个带读示范，抓实朗读基本要求。比如说在教学新词时，孩子们会先听后模仿，老师再正音的这样一个基本过程。对于已经学习过的单词，也会鼓励孩子们先尝试去朗读，再进行评价或纠正。有的时候呢，也会请一些 top student 进行一些示范机会，让这些孩子通过示范朗读起到一个正面引领的作用，同时也是激励这些孩子持续进步。那么以上呢，是我们针对孩子们采取的一些方法和策略。那么整个实施过程当中，我们也感受到了孩子们慢慢能够听懂了，也愿意开口了，最后也慢慢的喜欢上了英语，也不再惧怕英语学习了。
1: 您说的这个单节课和双节课，它这个有什么区别？
0: 哦，是这样子，这是他们一个教材编排的一个特点，就是单课时的，比如说我第一个单元，它是一个主要的内容是文本，第二单元它的内容是一些核心词汇和核心句型，它其实是两个单元整合了一个主要内容的学习。那么他们的编排过程当中呢，是课时和课时间的关联度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老师呢就把这两个单元的内容整合在一起上，其实就是把教材内容进行重新组装，重新糅合，形成一个整体来进行教学。
1: 这和我们上海老师在上海教课的时候这个课程安排一样吗？
0: 这个他们的教材编排跟我们不一样，但是老师呢用了我们上海教材推进过程的一种理念去对他们的教材进行了一个重构。
1: 所以上海老师在上课之前还需要做大量的备课工作。
0: 对，
1: 这个挺辛苦的。
0: 对，
1: 你们这个准备过程大概有多久？
0: 准备过程，因为我们老师选取的是一些非常有经验的老师，他们本身一呢具备了以前我们也经历过线上教学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老师对于线上教学的一个流程是比较熟悉的，二对于教材的解读能力他们也是比较强的，所以相对来说那当然也是会花费我们老师一定的时间，但是呢整体来说对我们上海的老师其实并没有构成非常大的难度。
1: 原因是因为我们这儿选的老师是学校里面比较好的老师，
0: 对吧？
2: 骨干
1: 老师，
0: 他们的本身自身素养很好，对教材的解读能力啊，对学情的解读能力啊，都比较强，所以这块呢，相对来说，老师们拿起来就直接能够上手了，是这样一个过程。
1: 对，你看我们上海的援疆项目基本都是这样子，就真心实意，一拿都是自己的这个最拳头的老师，最拳头产品啊。
2: 确实，因为就像这个我们前期啊，应该说这样子一个两地的帮扶啊，也是我们整个的。闵行教育局它在大力支持下呢，我们做了一个这样子一个整体的设计。那我们按照我们这个闵行教育援疆啊，就是这个一二三计划，就是我们一种两区三联动，其实呢它就是围绕着我们这个整体的一个三年实施计划再去做。我们成立了两个品牌项目，那么 助推于我们一轴的这样子一个发展。一轴呢就是依托我们闵行的优质的教育资源，助力于当地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我们也承认两个教育品牌，一个呢就是这个闵泽同心携手育人的这样子一个闵泽教研联合体，还有呢就是我们山海同心万里同课的这样子一个闵泽教研联合体。那么这个教研联合体当中呢，就是我们通过线上线下的这样子一种授课，教师的培训，那么把这样子当地的这样师资水平、当地的教育教学水平进行一个提高。那么还有三个联动去助推，就东西联动、县乡联动跟校校联动。那么我们这样整体的这样子一个签约结对帮扶，其实就是一个东西联动。
1: 对，
2: 跟实小跟我们教育局的这样签约是个东西联动，而我们学校与学校之间的这样子一种课程的开展，它又是在我们两个品牌下的一种校校联动。和县里面学校跟乡里面学校，他们也有集团。
1: 对，
2: 那么是县乡的这样联动，就是说它是一个比较体系化的一个这样一个设计。
1: 哦，
2: 那么我们这个实小的这样子，我们这样子一个英语课堂的这样子线上线上教学，它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所有这样子一个三年计划当中的这样子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体现。
1: 对，其实我们是编织了一个整个教育能力水平提升的一张网。
2: 对，
1: 今天请到的实小集团，它基本上是这个网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节点。
2: 是的，是的。然后实小教育集团呢，这个下属的学校呢也比较多。这样子的话呢，通过我们一所学校，就实践小学，它本身就是牵头校。那么领头校，它和我们的魁镇进行了这样子一个先期的这样试点。那么慢慢呢，就是推广到我们整个的教育集团下属的所有的结对学校。
1: 对。
2: 那么这个当中呢，其实也是得到了这个一个呢，我是说这个在实践小学集团的这样子一个大力支持下，同时呢，我们这个上海援疆前方指挥我们泽部分指啊，那个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这样子一个努力，因为呢，我们在当地啊，这个三年间呢，差不多累计投入1.6亿的这样子一个援疆资金
1: 哦，
2: 那么其实对于当地的很多的它的这样子一个硬件设备跟教学设备啊，做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那么现在新疆的我们现在这个泽普县，它所有的学校它其实都有班班通，就是每个班级它都能跟这个在线上进行教学，它的所有的平板、它的那个电子白板都是希沃，那么希沃呢，它就是说可以，就是说给我们这个品牌呢，可以做一个线上的这样子一个教学。那么这个设备情况，那么可以符合我们两地这样一个线上的教学。这样子。
1: 那像魁镇小学这样和上海的闵行的小学直接点对点的这种对口帮扶的提升的这种学校多少？
2: 现在的话，实小的话已经在差不多应该是实小在6所学校了吧？
3: 我们是这样，我们集团校呢，我们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有8所学校，13个校区。那目前我们已经完成8个集团校和泽普8所学校的结对帮扶工作。
1: 哦，实小集团现在已经有8所了。
3: 我们现在对已经点对点完成了。
2: 就是所有的实小教育集团的学校。跟我们的这个当地的学校，我们8所学校是全覆盖签约了。然后我们应该是，我前期听到介绍，应该是已经有6所学校在开展。
3: 现在我们是就是实际长校开展的，我们现在一共有5所。就是刚才因为说到线上，线上和线下它的还是有一定区别。线上虽然我们从最初的3名老师，到现在。其实我们不光是这3名老师在上课，我们实际上是有一个团队，就像我刚才说到，我们实际上是有一个我们闵泽线上专地课堂的团队，这个团队有我们的学科主任，有我们的骨干教师，有我们的教研组长，还有我们的技术保障的人员，所以他这一节课上课，他是涉及到我们各个方面都要做好保障。
1: 对，
3: 还有就是我们上课的老师，他的上线上课是算在我们老师的工作量里的，那我们的教务都要帮他每一个学期都要排课排进去。所以就是说他上一节课实际上是牵动了我们各个部门，每一个老师他都有自己的所属责任要落实好的。
1: 所以他在线上上课已经是他自己的工作量了。
3: 对，他一个人上课他的工作量，但是这节课上课的保障，技术保障、客户保障、专业保障，还有就是后面的管理复盘教研保障，实际上是一个团队在做。
1: 这个期末考试之后的他教学的成绩

0: 会对他的这个工作量的认定有影响吗？
1: 不光没有，而且我们现在在学校里，我们也不会因为成绩来认定一个老师的发展。然后呢，就是因为刚才在说我们这个集团已经在逐步的在开展我们的这个空中课堂。当时的时候，最初的就是三个，当时的时候我记得也就是2025年的春天，我们三名老师来着手为三个班级的师生开始上这个课。那么截止今天，我们实验小学教育集团8个学校已经有5所学校与泽普结对学校开展了我们英语学科的专地课堂。那么从3名骨干到上个学期的8名骨干教师，再到这个学期我们一共有12名骨干教师，然后分别教授3个年级，3年级、5年级、6年级，一共13个班级，累计我们现在授课量已经达到了280余节次。就是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就是对于泽普英语学科助力的一个重要的渠道。那么也标志着我们确实在做我们泽普所需集团所能这样一个郑重承诺。
0: 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石小集团的学生人数都增加了，增加不少，对吧？
1: 也是我们的学生。
0: 我们接着再问一下魏老师啊，因为刚才魏老师也在说，我们的上海的英语老师其实是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了，对吧？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个单节课、双节课的时候，他这个教学的内容可能需要事先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给当地的高年级学生呢，可能我们需要用更多的上课的形式，包括一些喜闻乐见的这个比较活泼的形式，让孩子能够爱上这个上课，对吧？那么刚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双师课堂。那么我们上海老师和当地老师其实是通过线上的平台来进行配合进行授课，确保整个上课的一个质量。那怎么配合的？上海老师和当地的老师之前也会做一个相应的沟通吗？
2: 对对对，我们的老师呢，其实和新疆的老师的这个沟通啊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有效的。他们互相加了微信啊，加了钉钉啊，这样一些方式。那么我们的老师呢，对于孩子的一种了解，他不仅仅是从学习的基础，还包括一些比如说班级学生的构成情况。比如说他们一个班级当中少数民族的孩子和汉族孩子的一个比例的差异等等，这些学情呢，让我们老师在正式教学前都做到了心中有底。那么我们的老师呢，还会跟新疆的老师提出每周呢至少有一次英语的早读，保证孩子们的一个朗读情况。我们会向新疆的老师提出一些我们上海老师的要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每次期中期末练习之后呢，我们的老师也经常会询问助教老师，他们在阅卷批卷的过程当中发现孩子的一些问题，及时的来告知我们老师孩子们一些个性化的问题。那么我们上海的老师呢，会结合他们的建议，在后续的练习啊或者是课堂教学当中会加强与关注这些问题。那么再比如说在作业布置方面，我们的老师也会进行一个合理的分配。比如说我们上海的老师呢，他们会负责布置一些口头的作业，而助教老师呢会负责布置一些笔头的作业。因为我们的老师在上课的过程当中，他比较清楚每堂课的重点在哪里，孩子们经过本堂课的学习存在的问题又是什么。而助教老师呢，他可能会更加了解当地孩子的一个实际学习情况，那么孩子们在笔头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那么通过这样一种互相协作，由口头练习双向和笔头练习双向巩固的一个过程，来达到孩子们一个语言学习的一个提升，同时呢也避免了盲目的拔高呀，也避免了与其他学科一个作业冲突的这样一种情况的发生。
0: 您自己代课了吗？
2: 我对不起，我不代课。
0: 那您平时会看这个上海老师给他们上课的过程吗？
2: 我经常会跟我们老师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我会参与在整个一个线上课的听课环节。我会在作为一个学生，
0: 那其实您看得更仔细了，对吧？
2: 对对对，
0: 作为旁观者来
2: 对对对
0: 来观察嘛。
2: 对的，对的。
0: 那整个上课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的事儿？
2: 印象特别深的是，就是可能我们新疆的孩子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表达的过程当中他们是比较胆怯的。因为可能一个呢可能是不自信，还有呢可能还没有消除一种对上海老师的一种陌生感。那么慢慢的我觉得在整个过程当中，孩子们其实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开始他们可能有点紧张， 有点害怕，不敢发言，发言的时候呢也会担心自己会说错啊，很胆怯的。但是慢慢的，我们老师在

0: 不断的鼓励之下，我觉得他们一部分孩子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尤其是可能是一部分三年级的孩子，我个人感觉因为他们可能年龄还偏小，这种羞怯感可能比高年级的孩子更少一点。他们对这种上海老师这样一种活泼的这种氛围感接受度更高，所以他们在整个在过程当中，我感觉三年级的孩子可能表现的比高年级的孩子这种进步的这种感觉要更加明显一点。
1: 嗯，他们进步相比过去来说其实还是非常明显的。
0: 哎，
1: 对
0: 对对，
1: 而且根据我们接触下来，其实当地的孩子应该非常活泼，对吧？尤其是上这个语文课啊，或者上尤其上体育课的时候，当地孩子其实我觉得比上海的孩子还要再活泼一些，还要再外向一些。
2: 确实，确实说到这个印象深刻，
1: 嗯，
2: 我倒是经历过一次，就是我印象当中是我们去年，就是我们何秋峰理事长啊，到我们这个泽普来，因为实验小学集团对这件事情也非常重视，
1: 嗯，
2: 那会过来调研。前面我们刚刚程校也提到过了，我们会有专家老师过来，就是进行一个当地的一个送教上门，
1: 嗯，
2: 那么我就记得，我们这个实小的应该是马老师吧，到了他的班级去，原先一直是远隔万里，在屏幕相见，到了课堂那一刹那，所有的小孩子都向他这边拥抱过来。
1: 哦，
2: 然后
1: 一点儿不陌生，对吧？
2: 一点不陌生。然后呢，大家就像见到亲人一样。
1: 嗯，
2: 这个那个感觉，那个画面非常的温馨。
1: 嗯，
2: 然后马老师走的时候，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流着眼泪走的。这对这些孩子非常不舍得。
1: 对，
2: 这看到这一幕，我觉得非常感动。
1: 对，
2: 印象非常深刻。
1: 嗯，
2: 大家就是一见到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默契。
1: 对，
2: 就像好像自己这个在远方的亲人一样啊，我们远方的教师终于在线下。
1: 嗯，
2: 那给我们这个学生啊进行了这个线下的授课，之前呢一直在线上，包括我们老师们之间之前都是在屏幕间，
1: 嗯，
2: 那么那个感觉觉得是非常的温馨。
1: 对，
2: 然后呢我也觉得这个课堂确实是非常值得的，虽然我们是隔着屏幕，但是呢学生跟老师之间的这他的这样子一种教学的感情啊什么，还是在那边，他是就是说跟随着我们日常的教学，他还是慢慢积累起来的。
1: 嗯嗯，陈校呢？
3: 嗯，刚才陈局说到这个，我也特别有感触。我们今年四月份，因为我们也走进泽普第三次，
1: 实地去了一趟。嗯，
3: 对，我们是第三次，然后这次是我带队，带着我们的一些理事、副理事长和秘书长们，包括我们魏老师一起去的。
1: 嗯，
3: 然后走进泽普，也走进了我们每一个结对校。走进了我们每个结对校的课堂，走进了每个师生，然后，我记得我们走进校园的时候也是，很多孩子是拥过来，抱我们，然后跟我们说，谢谢老师，谢谢上海的老师，真的是围在我们身边。我们后来还拍了一张照，那张照我最喜欢，就大家真的是笑得很舒畅，很开心，就我们所有在场的老师。在心里都是感觉很温暖，很激动，很振奋的。
1: 对，
3: 就那一刹那间一下子感觉我们的付出也是非常值得的。
1: 嗯，就感觉跟自己是明星一样，对吧？
3: 不是明星，就感觉很亲，
1: 像亲人一样。
3: 对，而且孩子也很感恩。
1: 嗯，
3: 他们就是真的是拥过来的。嗯，然后一边招手，然后后来我们一边走一边说，加油，好好努力。他们说我们会的，就这种感觉，就是那种情感的交融是双向的。
1: 嗯，这种互动其实让人特别感动。
3: 对，
1: 嗯，那这个项目从2025年到现在应该有一年半的时间了，对吧？陈局觉得整个在运行过程当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2: 我觉得，前期的挑战应该是说就是。前面我们那个陈校长也提到了，
1: 嗯，
2: 实验小学呢，它其实是克服了非常大的困难，
1: 嗯，
2: 因为它本身师资啊，对于这个我们现在整个闵行的学校来说，我们师资本身就是短缺的，
1: 嗯，
2: 那么在这样子哪怕平衡的情况下面，我们是额外安排了工作量，
1: 对，
2: 再给这些这个我们泽普的学校进行一个授课，
1: 嗯，
2: 那么首先就是说是它这样子的工作量是我们集团应该说，我觉得是有。他的一个使命担当，
1: 对，
2: 跟对于这个边疆的这样子一个帮扶的情怀，
1: 嗯，
2: 那么我们再去做这件事情，那么同时呢，这是就是说是在前期的考虑上面，我就觉得有一个工作量的一个额外的安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教学过程当中，因为毕竟我们是两个团队，
1: 嗯，
2: 当地学校的他的英语教学团队跟我们实小的英语教学团队。那么好在呢，我们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他这样子整

0: 科的英语学科，它是它的优势学科之一。那么通常来说是他们的团队带着我们泽普的团队，
1: 对，
0: 再这样子往前走。那么第三个呢，是学生他其实也是在跟我们老师大家在相互适应。
1: 嗯，
0: 因为一开始大家正常呢是线下的这样子一个授课，
1: 对，
0: 那么大家习惯于线下的面对面的这样子一个上课的感觉，那么到了这样子一种空中课堂，那不管是老师也好学生也好，他其实在做一个适应，包括我们的跟他搭班的那个当地的教师，
1: 嗯，
0: 他其实也是在配合。
2: 嗯，
0: 因为我们线下的这节课结束了以后，后续的这样子一些批作业啊，
1: 嗯，
0: 包括加批改啊，包括他的在课堂当中的这样子一个纪律的维护啊，
1: 嗯，
0: 还有他也要知道我们这个整体的这样子一个教学过程。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通过就是说这些啊，我们其实就慢慢大家都克服了。那么一开始也是一所学校，慢慢现在推广到五所学校，
1: 嗯，
0: 那么后面呢我们可能也希望能够覆盖到我们的这个集团所有的八所学校，
1: 对，
0: 也有这样一个希望。那么也同时呢也是希望就是说我们在培训当地，就是我们在给当地学生授课的时候，我们其实最长远的希望是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
1: 嗯，
0: 是希望他当地的老师，他如果说是英语专业也好，或是其他学科，他在从事这样一个英语教学也好，我们是希望通过实验小学这样一个非常专业化的这样一个教学，他呢可以听这样一节课，第二节课的时候呢，自己试着去尝试，
1: 嗯，
0: 也上这样一节课。
1: 对，
0: 那么同时呢，我们做到一个集体备课。因为我们上海的这样子一个整体的一个师资的教研培训，
1: 嗯，
0: 应该说是非常强的。
1: 对，
0: 那么通过这样子一种方式呢，把学生教好了，同时呢，把教师队伍呢也能够带出来。
1: 嗯，
0: 这个呢，我是觉得是将来面临的一个挑战。
1: 嗯，刚才说到的，现在是有五所学校是一对一的一个，对口的一个情况。那么将来有可能会拓展到八所。那学校和学校之间会有
0: 据我们的结对校。
1: 嗯，
0: 就是实验小学跟奎镇结对，那么它就是跟这所学校。
1: 嗯，
0: 那么我们据我们的结对校，
1: 嗯，
0: 就是实验小学跟奎镇结对，那么它就是跟这所学校。
1: 嗯，
0: 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有我们那个新庄实验小学，
1: 嗯，
0: 啊，它是跟我们上古的八个这个学校它结对的，那么它就跟这所学校进行这个帮扶的教学。
1: 哦，
0: 就是大家自己沿先我们的31所全覆盖结对，它是一所学校点对点的。
1: 嗯
0: 啊，我们就是把它作为一个顶层设计，我们所有的学校小学初中高中职校都结对了，那么根据学段，那么它的这个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的每所学校，
1: 嗯，
0: 又和我们当地的这个八所学校进行了一个前沿结对，那么就是我跟这所学校结对，那么我的英语教师就上这所学校的英语。
1: 结对的话应该是在上这个英语专题课堂之前就结对了。
0: 对，
1: 所以对这个学校已经有所了解了。
0: 对，然后呢，我们是分了三批嘛，
1: 嗯，
0: 2023年12月份，
1: 嗯，
0: 然后是这个24年的9月份跟25年的4月份、
1: 嗯，
0: 三批次，那么我们通过这样三批次进行了一个全覆盖的签约，
1: 嗯，
0: 那么2024年9月份呢，我们是首先跟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1: 嗯，
0: 进行了一个前期的签约，
1: 嗯，
0: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正好我们也是这个包括我们那个何理事长，
1: 嗯，
0: 他也是。跟我们教育局啊，我们之前前期有一个非常深入的这样子一个沟通，同时呢，也是专递到我们这边，带着我们集团校的校长们过来进行调研。
1: 嗯，
0: 那么我们也是根据这样子一个调研，得出了我觉得我们这样子一个英语的双师课堂，两地的课堂，
1: 对，
0: 可以真正的助力于他当地的这样子一个英语教学，英语的教学质量的一个提升。
1: 嗯，刚才您提到特别关键的一点，就要培养当地的一个带不走的教师队伍。那么我们在这个努力方向之下，有没有具体的一些后续规划，包括对于当地老师们的一些培训，有吗？
0: 这个整体上来说，
1: 嗯，
0: 就是说我们放在一个整体的框架上来说，我们其实从23年4月份进入到泽普以后，我们就是花了2个月的时间，
1: 嗯，
0: 做了一个3年规划，我们就把这样子一个这个教师体系啊，
1: 嗯，
0: 这样子一个培训呢，做了一个完整的规划。那么前面我提到了，就是搭建了2个就教学的品牌，
1: 嗯，
0: 就是山海同心万里同课的这样子一个闽泽教研联合体，跟这个闽泽同心携手育人这样的闽泽思政德研联合体。那么我们这样一个教学，那么我们有5个1的一个规划，
1: 嗯，
0: 那么这个5个1呢是这样子的，就是一个月我们会有一

0: 听课，
1: 嗯，
0: 一个季度有一次探讨，
1: 嗯，
0: 一个学期有一次我们两地的开课，
1: 嗯，
0: 一年度呢我们有一次互访的交流，一年半，因为我们之前老师是一年半一个周期，
1: 对，
0: 有一本成果集，就是我们有个五个一的这样子一个落实的抓手，
1: 嗯，
0: 我们去通过实施开展，同时呢我们也搭建了一个比较完善体系，但这个因为是我们这个从教育局来说，从我们援疆分址泽普分址，我们整个的教育事业组我们制定了这样子一个体系化的青年教师，他有青年教师的这样子一个青苗杯的这样子一个评比，
1: 嗯，
0: 骨干教师啊，我们有我们那个骨干教师的这样子一个课堂评比，
1: 嗯，
0: 我们的这个特别突出的老师我们成立了闽泽名师工作室，
1: 嗯，
0: 这样子就是通过这样子青年教师骨干教师啊，这个我们再上层一点呢就是说是专业的，
1: 对，
0: 我们的这个高级教师，那么他呢就是通过平时工作室这样子一个三个维度的这样子
1: 啊，
0: 那么关于这样子一个教学教师的一个培训，其实我们实验小学它也有非常具体的一些做法，
1: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体系化的一个作战了，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嗯，我们正好问一下陈校，刚才也在说，就是学校里面这个集团下面的学校，其实跟当地之前就已经是签约结对了嘛，对吧？
2: 嗯、对。
1: 那么除了去送课之外，也还会有一些丰富的活动，比如说线下的调研啊，捐赠图书啊，捐赠一些这个上课的教育器材啊，等等等等。那么接下来，世校集团在深化和泽普的合作方面，还有什么新的计划或者安排吗？
2: 嗯，就是我们呢，因为这件事情也把它当作一件大事情、重要的事情在推动。
1: 嗯，
2: 其实推动的过程当中，实际对于我们来是有收获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就是现在我们在前期的基础上，我们还是围绕着巩固成果、提质增效、拓展领域三个方面，要把我们共建的领域呢，要做到常态化、体系化、深度化，主要呢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对于我们闽泽英语线上专题课堂来说，我们是提质升级，那么怎么提呢？一个就是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就是要扩大这个项目的覆盖面，
1: 嗯，
2: 刚才因为说到了从我们2025年3月一所学校到今年的七月份，我们是五所集团校，就是铺开来落实这个工作。我们呢想计划要完成八所集团校全面开展与泽普结对校英语线上教学计划，来扩大我们上海优质教育在泽普学校的受众面，师生的受众对象更广一点。第二个，这个项目上面呢，我们想就是在巩固基础的同时，加强语音系统训练，拓展口语交际、英文绘本的这个阅读等内容，完善兴趣培养、能力提升、习惯养成这样一个阶梯式的教学体系。因为我们的孩子在学习的时候，就是要完善这样一个能力的发展。
1: 嗯，
2: 同时呢，不断的优化和完善两地连线授课的教学节奏和互动质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同步要深化我们闽泽两地的教师的线上教研，加强教学研讨活动。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培养，就像刚刚我们陈局说的，培养他的造血能力。所以呢，实际上在做我们前期管理的时候，我们不光是对于学生是很关注的，那么我们其实对当地的这个助教老师也很关注的。
1: 嗯，
2: 我们还制定了我们闽杭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的闽泽英语空中课堂规范要求，这里面明确的是不光是我们职教教师，
1: 嗯，
2: 还对我们的助教教师我们的职责分工，
1: 哎呦，这么细呢，
2: 统一了，就是教学行为统一好，
1: 嗯，
2: 确立清晰的课堂目标和具体要求，而且按照这个规范来引领，确保线上教学有章可循，目标落地，效果可期。因为光我们的老师在线的这头还作用还不能发挥，一定要对方也要一起做这个事情。
1: 嗯，
2: 这就是我们教师教研这一块，这是从我们就是闽泽线上专题这一块。另外我们集团合作呢，还想构建我们各个学科的教研共同体。我们想就是推进主题化的一个联合教研。那么现在来说，我们八个集团校已经在扩大资源共享，不光是英语学科，现在我们还有语文、数学、科学等学科已经在进行资源共享了。还有就是研讨主题现在已经也扩展到了，比如说与 AI 同行思政主题教研，作业设计专题研讨， 还有就是小课题辅导案例工作坊，
1: 嗯，
2: 就全方位的开花。
1: 嚯，
2: 啊，这是
1: 工作量不小，这个。
2: 对，第三个，我们从学生层面的话呢，我们做的是学生互动拓展的丰富与深化。我们集团校现在持续推进文化交融和我们实践探究深度的学生活动，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的集团校已经在开展书信交友，那我们接下来书信交友就会拓展到更多年级，还有就是云端主题班会，手拉手的才艺展示，包括我们杏红杯啊，对吧，我们这些美术竞赛，我们线上的还有劳动体验活动等等，就是让我们闽浙两地的学生交流啊更加常态化，更加的多样化。
1: 孩子们其实对于新疆来说也是越来越了解，新疆的孩子对上海也是越来越了解了。
2: 是
1: 啊，刚才我记得陈局提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我刚才本来想问的，您刚才说到这个老师批改作业，对吧？这个得问一下魏老师。这个魏老师，我们上课的时候，老师们会布置的作业多吗？当你的孩子做完之后，老师怎么批改？
3: 这个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跟助教老师进行一个商量。就我们比如说每个单元在教学之前，老师会跟助教老师会进行沟通。那么这个单元我打算布置这样的任务，助教老师您这边可以辅助我完成的是什么？我们进行商量之后，然后再对这个作业进行布置。我们大部分的那个就像我刚才讲到的，我们大部分的上海的老师布置的是一个口头作业。因为我们觉得就是
1: 口头作业是什么？
3: 口头的，比如说课文的朗读呀，比如说一些小对话的完成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口头作业，主要是以朗读作业为主。那么我们上海的老师主要是基于孩子们一种语音语调的指导，朗读的指导等等这个点出发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很多孩子他们会把那个助教老师会把孩子们一些朗读作业发给我们上海的老师来进行一个听。听了以后老师会有一个反馈，基本上是以朗读作业为主，
1: 所以当地老师主要是负责来批改什么
3: 来负责一个比读作业
1: 啊，什么单词记忆啦之类的，
3: 对
1: 不对？
3: 对对对，是以这样的一种双方一种互相那个协同吧，是这样一种协同来完成孩子的一个作业的一个达成度。
1: 因为您对这个英语专题课堂特别熟，应该是经常会看老师们在上课的一个情况，
3: 对
1: 吧？也能看到当地孩子们的反馈，所以对于提升这种远程教学的效果的话，您有哪些方面的建议吗？
3: 其实对于我们老师来说，因为我们现在英语老师完成这个线上教学，它整个过程其实是完全依赖设备。所以我们老师可能在对设备的要求这块，可能老师觉得还有一点点挑战。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呢，比如说我们设备，我从我们上海的老师来讲，我们上海老师在整个上课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准备得非常充分。比如说一，我们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他会用一台电脑，然后旁边再加一部手机或者一个电视机来进行一个教学，
1: 两个屏幕，
3: 他会用两个设备同时登录了以后，同时一个设备专门播放课件，一个设备呢他专门看那个现场学生的一个情况。
1: 我还以为他要当网络主播一样看自己呢。
3: 不，
1: 他不用看自己啊。
3: 对，他不看自己，看现场学生的一个反馈。学生的反应啊，课堂里的课堂纪律啊，或者课堂里学生如果他会有一种表情的捕捉啊等等，就老师就非常会关注这一点。
1: 对。
3: 那么反过来说，在屏幕的那一边，新疆的孩子他们看到的屏幕跟我们不一样。他一个大屏幕主要是显示了一个教学课件，
1: 对，
3: 而我们上课老师的这个头像啊，它只是在角落里一点点。那么这样的一种画面的呈现呢，对于我们英语老师来说，对于新疆的孩子来说，他英语学习他相对来说是不利的。为什么？因为小屏幕很难显示我们老师进行一个非常规范又正确的口型上的一个指导。因为我们很多发音，英语的很多发音它是依赖我们老师一个口型，比如说 TH 这个字母组合的发音，非常关注的是一个口型上的一个，包括一个舌头的位置啊等等，需要有这样的一种指导的一种画面的呈现。但是因为当地的孩子他看到的老师的头像只是在角落里很小的一块，那么这样的一种呈现方式呢，它是比较阻碍我们孩子对正确发音的一种规范示范的一种获得，他可能相对是受限的。
1: 对，
3: 哎，对，所以可能就是我们老师就是挺希望我们的一种设备的一种后续能够进一步的去提升，能够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能不能新疆的孩子这头也是有两块屏，一块是看到我们的课件的展示，
1: 啊，
3: 一块是可以看到我们老师一个现场朗读口型上的一种示范，能够比较清晰的呈现出来，这个是我们老师的一个。

0: 诉求，也是我们后续要提升的一个点。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设备，他就是那个新疆的孩子在朗读课文的时候，我们的设备在收声的时候，他会把一部分孩子的朗读或者说集体的朗读误解为是噪音，而从而进行屏蔽，那么导致我们老师在进行关注的时候，他一段声音他听不到了，比如说关键的朗读点，哎，他听不到了，就有可能会引起这样的一种那教学上的一种可能存在的一些误差啊等等，就会引起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个后续就是我们老师希望在设备的一个跟进啊，或者说更新啊提升上这一块能够有所提升吧。
1: 对，
0: 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可能也是我们老师一个美好的愿景吧，就是刚才陈局讲到的，我们现在老师面向我们新疆的孩子的一种授课率是越来越高，但是我们更希望的是我们老师能不能在我们新疆的孩子起始阶段，他们是三年级开始学英语的，我们能不能在起始阶段就由我们的老师开展线上课
1: 啊，
0: 那么把我们所有的线上课前置，因为现在有一部分孩子是从六年级，
1: 对，
0: 有五年级的，但是我们老师的期待呢，是希望能不能孩子们三年级起始阶段就由我们的老师进行一个专业的授课，这样相对后续孩子的一种比较系列的一种学习可能更加有帮助。
1: 对，特别棒，特别棒，这一定是要在一线的老师才能提得出来，
2: 是的，是的，
1: 而且。就怕发现不了问题，能够发现问题就有助于问题解决了啊。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陈局啊，就整个这个专地课堂的模式现在运行了一年半，我们现在听下来应该是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对于当地孩子们来说，你像这个平均分能够提升三分，一个班里面如果是很多孩子的话，你想他可能分提高的会更多了，对吧，包括整个这个优秀率要提高了 2.2%啊，这个成效还是非常好的。那像这样的一个模式，对于推动泽普全县的一个教育均衡，特别是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有哪些是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一些经验？
2: 我觉得，它这样子一个小切口，这样子一个单一学科，我们先从尝试着做，然后呢，到慢慢的把它做强、做大，然后。也有实质性的效果，我觉得它是一个确实是可以一个推广复制的这样子一种经验。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首先那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子一个前期规划，第二个呢，整个的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也好，包括我们当地的教育局，我们闵行区的教育局，我们泽普分支应该来说是多方关注，大家呢是希望呢把这件事情的真正的好事做好，能够切实的给我们当地的这个教学啊做一个好的提升的这样子一个样板工程吧。那么如果说像现在我们是从英语学科着手在做，那么我们后面呢陆续一个呢是把它的这样子一个覆盖率慢慢的推广到我们这个其他的一些学校，包括我们还有这个它当地一共我们20所的中心校，那么现在跟实践小学集团结对的是8所学校，第一步做到的是把8所学校进行一个全覆盖的这样子一个英语教学的推广，那么慢慢的我想可以从8所学校再推广到其他的这样子一个剩余的12所学校，那么做到一个小学的全覆盖，
1: 对，
2: 那么从单一学科的覆盖面上面说提升，那么最后呢我是觉得可以从这门学科当中，因为它这个是我们的样板工程嘛，那么陆续的推广到我们其他的一些学科，比如说语文，因为语文的话呢它是统编教材，全国都统一的教材，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那我们把这个语文学科也融入进去，同时呢把这些就是我们上海的一些艺术学科啊也可以加进去，那么真正的做到这个五育并举，助力于当地学生的他的这样子一个全面发展。
1: 我们也希望能够早日把这样的一种模式推广到更多的学校，让孩子们的成绩能够尽早的实现提升，好不好？
2: 好的，
1: 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再见。好，以上就是本期《原件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原件之声专区，来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汪宁，编辑唐亮。

0: 请问是王小姐吗？您在我们平台的积分即将清零了哟。包括我们将发给您一个短信，您可以点击短信的链接下载我们的官方 APP 给您进行兑换。
1: 喂，小王啊，我你都不记得了吗？哎呀，我们上次见过面的。对对对对对，啊，现在我有一点困难啊，啊，你把这个钱汇到这个账户上就可以了，啊，之后我会如数奉还。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诈骗手段花样翻新，小心让您钱包瘦身。
2: 陌生电话涉及金钱，别轻信。网络投资超高收益，多陷阱，遇事不决拨打96110。
0: 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2: 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遇到以下四种电话号码，千万不要接听，否则即便你不说话，也可能面临财产损失。第一是400开头的号码，很多企业都是400的电话，但是不具备外呼功能，所以一旦接到，不要犹豫，直接挂断。第二是00开头的号码，这种是国际长途号码，如果没有海外亲友，基本可以判定是海外诈骗电话。第三是95开头的八位数号码，虽然银行也是95开头的号码，但银行是五位，一定要注意区分。第四是0169开头的号码，这种不仅有电话，还有短信，很容易让你欠下网贷，所以接到以上四种电话不接听，不回复，不点击。
4: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驼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近些年来城市周边的露营成为了非常火爆的一些娱乐项目，很多人也是越来越喜欢露营了。像是露营、爬山、户外遛娃等等，这些都是大人和孩子在生活当中找到的一些快乐和松弛感。那我们先简单的来说一下，为什么这几年这个露营这么火。首先就是治愈吧，自然的一个缺失，包括缓解城市当中的压力。那这几年也很火，像公园20分钟效应啊，或者是拥抱大树，然后站在河边看一看，然后就是站在土地上等等，都是。那生活在这个城市当中，长时间对于这股办公室还有电脑的一些疲惫感，露营它是能够比较低成本短时间亲近自然、沙土、阳光和微风的大自然最好的一些教具。所以说都很希望孩子能够多接触大自然、山野，性格也会更加开朗，体魄呢也会更加强健一些了。
1: 嗯，是的，除此之外呢还能灵活的社交啊。我们之前不是说了吗，远离这种线上的一个社交，多去线下去真实的这种社交，包括说你想独处的话，其实这个露营也能很好的满足自己，既能跟家人好友去协作，去搭帐篷烧烤，在这种轻松的氛围当中深化感情，其实也能一个人独自发呆看书，享有这种有安全感的一个独处，是非不同的一个社交需求。
0: 没错，而且可以创造可控的原始感与成就感，像是亲子动手搭帐篷，还有生火做饭等轻度的挑战，可以让习惯便捷生活的人们重新掌握一种掌控感，然后不真正的吃苦，就能体验到生活的本味。同时呢，生活的美学也表达，高颜值的装备加上自然场景，非常容易出片，在朋友圈分享一些露营的内容，成为个人热爱生活的一种表达了。
1: 嗯，是。

0: 孩都能参与进去，周末的一个短途出行就可以实现这种所谓的一个仪式感，也成为这家庭亲子的一个新方式吧。
1: 嗯，没错。那这种自然加社交加自我实现的复合体验，让的规模冲到1.62万亿元。现在国内的露营相关企业已经超过了28万家。一到了节假日，包括热门的营地，简直是一席难求。那也不是说一小堆的这个文青在折腾，而是非常多的人们都在用这样的实际行动为露营来进行投票。而这一群人的画像也比较清晰，31岁到40岁为主力，已婚已育的人群占到了72.9%，70%以上来自一线和新一线城市。那简单翻译一下，就是上有老下有小，那同时在这个城市当中生活的工作的人们构成了露营大军的绝对主力。那这群人虽然说平时可能没有什么时间，但是选择这种其他地方旅游啊，或者说是带着家人出去长途，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劳累，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嘛，所以露营近地的一些露营成为了他们的一个选择了。
0: 是有意思的是，超78%的人他的露营是为了减压，那76.9%呢是想亲近自然，那人均一天消费当中的中位数差不多才是93块钱。所以这个露营其实就是刻在普通人的一个生活刚需啊，也花很低的一个成本就能带着全家一起出去游玩啊，满足我们的这个周末放假的一个时间啊，去完美的给它覆盖住了。
1: 没错。那为什么大家都突然爱露营了呢？首先就是内在需求，因为大家都需要这种低成本的治愈。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用宏大的景观来稀释近期的生活的劳累。那成年人的世界比较紧绷，比如说加班呐、工作，或者说是这种在职场当中会觉得有些劳累，那还有这种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这种困扰都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心里一直可能有点紧张，或者是这种焦虑可能没有放松过。那露营它是比较低成本的精神出逃，因为这个时候可以关掉工作群的消息，往草地上一躺，然后支个小帐篷，一家人在里面说说笑笑，哎，想午休的时候可以睡一会儿。那像这样带着草地和泥土的味道，也让人缓解到了非常多的焦虑，好像一下就散了一大半。那同时我们也是非常久没有拥抱过自然了，因为在城市当中对着电脑屏幕啊、手机屏幕，眼睛是时刻盯着这样的一些场景，那心里也会觉得有点空落落的，总觉得会心里有点缺氧。所以说76.9%的人露营核心需求就是亲近自然，踩踩松软的泥土，听一听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再看一看傍晚的日落。那像这样的一些这个景色，其实都是刻在我们基因里的一种渴望了。
0: 嗯，是，包括说现在大家花钱也越来越清醒克制了啊，比如说长距离的这种旅游又贵又累啊，这种长途跋涉，那光赶路可能就消耗了一半精力，露营就不太一样了，轻预算还能收获这种高幸福感，一套基础装备呢差不多就几百块钱啊，能用好几年，不想买的话租一套更便宜，人均几十块就能玩一天啊，这花小钱啊买这种大快乐，也是当代人最实在的一个消费观了。
1: 没错，而且露营也可以让全家人凑在一起，老人就可以在草地散散步，看看景，呼吸新鲜空气，孩子们在草地上也能够放肆的撒欢，释放天性，那朋友们也可以坐下来，放心下来，好好聊聊天，也不用对着手机敷衍的回复。所以说数据说60%的人靠露营增进感情，那这种面对面的陪伴，放下手机的陪伴，会比宅在家里打游戏要好一些，而且要温暖一些了。
0: 嗯，是，也不需要远方找景啊，咱们家门口的一些草地、河边、林场，那这些都是现成的一个营地，只要说您的路况熟悉啊，这风景也比较亲切嘛，就算是露营新手也完全不需要慌。
1: 嗯，没错。那其实说到这个露营，大家都是奔着放松去的，但是现在出片呐、或者包括精致露营等等这样词汇出来之后，大家好像被裹挟住了，那很多人就觉得不敢尝试露营，是不是要花很多的钱去买露营装备，或者是看一些视频，这个露营装备又精致又齐全，要准备一大堆的这个网红美食，还要拍出特别自由或者向往自由的那种照片，就感觉好像很麻烦。那其实最开始的时候露营并不是说这么难的，那很多的人就说本来是奔着实惠去的，结果去了几次之后总觉得缺点什么，于是不断的升级装备，从简单的桌椅、露天的帐篷、烧烤、火锅、咖啡机、烤肉机、烤肉架等等，最后感觉自己就是弄了一堆东西，然后更有甚者这一堆东西还放不下，又想换车了，所以这个时候花了很多钱，装备也是越来越多，那会有一点点阴影，而且每次要把这东西搬到车上，再从车上搬下来组装好之后

0: 然后在收的时候再搬到车上，就会觉得有点麻烦。那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必要的，因为现在露营也正在慢慢的回归一些本质，大家喜欢轻量化，然后减负，去掉那些精致化的玩法。那2026年的年轻化的装备销量暴增了200%，那些比较大呀或者比较贵，然后比较出片的网红装备，反而就是销售量下滑了65%了。
1: 其实露营也不需要那么复杂，不需要各种各样的顶配装备，甚至说简单的一块野餐垫啊，一小顶帐篷就够了，也不需要摆满这种精致的美食，几包零食，一壶茶水，吃得开心就行，也不需要刻意的打卡拍照，那怎么舒服怎么来，放松才是正经事儿嘛，也是我们最本质的一个目的。所以露营不是为了攀比啊，是给自己放个假，去逃离一下这种紧绷的生活，千万别本末倒置了啊，把这露营变成了另一个要上的班了。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聊一聊露营，它从字面意思到远古人类生存的一个进化史。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露营，从字面本意到远古人类的生存进化史，再到现代人类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我们拆开两个字的字面本意，再顺着远古人类的进化轨迹回望，就可以看得懂露营了。是人类走出蛮荒走向文明的第一步，同时也是人类与自然相处最原始最本真的一种方式。那大家都知道，露营的露，天地为炉，直面自然。露本来就是露水露天，无遮蔽无屋舍，置身于天地自然之间，也不同于安居室内高墙围合砖瓦遮顶的一个封闭状态。所以露的核心就是走出固定的一个居所，置身于旷野的一个天地。
1: 是脱离这种人造的安稳环境，去直面山川风雨啊，昼夜寒暑，接受这种自然的馈赠，也直面这种自然的考验。那这里的露呢，不是说裸露无衣的一个脆弱，而是远古人类去挣脱这种洞穴的一个束缚，去探索未知世界的一个勇气，也是人类不再这个偏安一隅啊，向这个外界去拓展生存边界的一个开端。那除此之外呢，这个营字啊，是这个聚众安身、铸造秩序的这个营，本意呢是营建啊，驻扎、劳作、安居，自带这种搭建、规整、守护、续存的一个含义。那区别于这种漫无目的的漂泊流浪，营的一个核心呢是主动创造临时安稳，建立生存秩序。那荒郊旷野呢，本无居所，没有防护，没有保障。那营呢，是人类主动动手就地取材，搭建这种庇护之所，聚拢同伴，储存食物，划分安全区域。那一字之间就藏着人类最原始的一个智慧，不被动去顺应自然，是主动的改造环境，在未知的一个旷野当中啊，为自己搭上这么一片临时的一个家园。
0: 没错，所以说综上，露营的字面本源就是于露天旷野之间，那主动营建临时的居住，构建生存体系的一个行为。那这个也不是现代人发明的生活方式，而是人类延续了百年的一个生存本能。那远古进化的视角就是一个写在山野间的露营发展史了。因为人类的进化史本质上就是一步从被动物栖息到被动栖息到主动露营，再到定居文明的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每次的露营升级也都对应着人类文明的一次跃迁。首先就是远古时期了，我们在洞内栖居，那栖息，然后这个露营的雏形呢也是萌芽了。数百万年前呢，尚未完全进化的古猿是没有房屋，也没有工具，没有固定家园。那彼时的人类祖先还谈不上营，只有本能的一个露，那就是找一个地方先住下来。那白天基本上就是穿梭在丛林山野当中觅食求生，躲避猛兽。那夜晚呢，就寻找就近的一些天然的洞穴，包括这个树荫草丛当中蜷缩着休息。那这个呢也是最原始的露天栖息，没有搭建，也没有规划，没有秩序，完全就是依附着自然，随遇而安。而这个时候的栖息就是露营最原始的一个雏形。因为人类还在被动地接受自然的安排，生存的唯一目标就是活过昼夜，熬过寒暑。
1: 那之后进入到旧时代时期呢，做到了这主动的驻营，也是真正意义上露营的一个诞生。那在早期智人啊，随着这个古猿慢慢进化啊，双手开始解放，大脑也开始发育，人类也是挣脱了这种依赖天然居所的一个束缚，真正露营呢也就此诞生了。远古人口呢不断繁衍，天然的一个洞穴数量是有限的，没有办法承载这种种群的一个生存。为了寻找更多的猎物，更丰沛的一个水源，更适宜生存的土地，人类呢不得不开启这种迁徙之旅。那长途迁徙的一个核心呢，就是野外驻营。每一次远行狩猎，每一次族群的一个迁移，那夜幕降临时，这个先民不再漫无目的的去蜷缩啊休息，他们践行着营的一个智慧。那青壮年呢，男性去捡这种枯枝，堆砌石块，搭建这种简易的防风围挡。那女性呢，就整理干草啊，铺垫这种卧榻，打造这种休憩的一个区域。族人分工值守啊，留存火种，存放猎物。旷野之上呢，一堆篝火啊，一群围挡，一群相依为命的族人，就是远古人类的一个露营地了。那这一时期的露营呢，彻底区分于动物的随遇而安，它有分工，有这个营建啊，有守护，有秩序。篝火呢是驱散野兽，抵御寒冷，那聚居抵御风险，临时居所啊庇护族群，露营呢也成为远古人类对抗这种蛮荒啊延续族群的一个核心生存技能。
0: 是的，那到了新时代的时期的一个 时代呢，那频繁的露营支撑了人类的文明扩张。随着石器工具越发的一个精致，人类的狩猎包括采集还有这个迁徙的范围也是不断在扩大，所以说露营成为了远古人类最常态化的一种生活方式。像是春耕采集，秋日狩猎，逐水草而居，那一年之中人类大半的时间都在山野露营，此时的营地也是愈发的完整了。人们会选择背风向阳、近水高地的安全区位，会搭建更加稳固的一些茅草棚，会储存干果、瘦肉，也会划分一些这个休息的地方，包括储物区和警戒区。那在无数次山野露营的一个夜晚，围坐在篝火前的先民们开始交流这个狩猎的经验，传递生存的一些技巧，同时也可以讲述族群的故事。那露营的旷野夜晚是人类语言成熟、那族群文化萌芽、包括协作意识成型的一个摇篮。正是这千万次的野外露营、野外聚居，让人类有了协作的能力，包括改造自然的一个能力、适应环境的能力是飞速的进行，那彻底甩开了野兽生存的一个几层级，为了后续定居文明的一个诞生埋下了关键的一个伏笔。
1: 之后就是这文明雏形的诞生了，从这临时的露营到永久定居，日复一日，这年复一年的一个露营生活当中，人类也慢慢发现了部分土地呢水草特别丰美，物产稳定，气候适宜，无需常年啊到处去迁徙奔波，所以人们开始临时建这个营建的一个露营居所，逐步去进行一个改造加固扩建，简易的一个茅草围挡呢就变成了固定的茅屋，临时的一个聚居点呢就变成了固定的村落。这露营也是人类定居文明的一个前身，先是有旷野之中的临时营居，才有土地之上的永久家园，先有随遇而安的一个野外营建，最后才有万事灯火的这种城池村落。
0: 没错，所以说从远古百万年前的一个生存刚需，再到现代的一些休闲生活，露营的形式虽然说一直在变，目的也在变，但是内核是没有改变的。因为拆开字面来说，回望着一些这个进化史，其实大家也能够读懂，露是人类敬畏自然、拥抱天地一个本心，那营是人类自力更生、向阳而生的一个韧性。所以说露营的本质其实是人类基因里面的一个初心了。其实说到这一些，远古时期露营是人类生活下去的唯一的一个希望，包括方式，而蛮荒时代是保命的铠甲。那现代的社会呢，高楼林立困住了很多大家的一个脚步，那露营也成为了人类回归本源、治愈自我的一个归途。所以说现在大家在夜晚上看星，或者说是一些全新的休闲方式，实则是有一点点唤醒了刻在基因里面的一个远古的记忆。所以说当我们再一次的走出高楼，那重回天地之间，亲手搭建一个小小的营地，那冥冥之间便出现了这个最先原始的一个生存浪漫，以天地为目，以双手为翼，在旷野当中找一个特别安静的地方。所以说户外露营呢也算是一种血脉觉醒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之后一起来聊一聊现代露营的一个起源吧。
2: 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那我们前面说到了古代的一个露营，那现代露营的起源，大家突然一听到露营这几个字，觉得是近期才火起来的，那可能会认为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产物。其实露营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新兴事物，可能甚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早一些。因为从装备用品到户外生存技能，中国古人在露营这件事情上其实已经做得炉火纯青了。
1: 是苏轼在这《定风波》当中就提到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啊？一蓑烟雨任平生"。其中的这竹杖蓑衣就相当于是咱今天的登山杖和冲锋衣。那古人的一个出行用度呢，精致啊，不弱于轻。但我们所说的这个露营，一般是指近现代的一个休闲露营。那起源呢是在国外啊。1853年，一个叫霍华德的人开启了这露营的一生，并且出版了《露营者手册》。那这本书的一个诞生呢，也正式宣告进入到了一个休闲露营的时代。那霍尔德呢，也成为现代休闲露营的一个创始人了。
0: 是的，那相较于国外百年的露营发展史，我国现代露营的发展仅有20余年。20世纪的90年代开始，露营才在我国兴起。起初的休闲露营与户外运动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更多为背包露营。像1999年的贺岁片《不见不散》当中，房车以新的出游方式出现在了国人的眼中。那国内也是逐渐出现了从事房车相关业务的一些生意。从此伴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的一个增长，自驾与房车露营也逐渐开始流行起来了。所以说在千禧年前后，登山、徒步等户外运动才在我国正式的兴起。同时户外露营伴随着发展起来，那彼时的露营也只是为了保证相关户外运动的一个生存需要，在舒适度和美观上都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那因此露营作为登山徒步的一个配套运动不温不火的。那2020年前后的几年间，那在这个时候呢，有很多的这个活动就逐渐转向了这个郊游。那郊游这也加快了露营的一个渗透和发展了。那同期像《野生厨房》《一起露营吧》《花儿与少年之露营记》等等综艺陆续上线，同时也借助着社

0: 会的媒体和影视剧作品宣传，一时起激起了大家露营的一个兴趣，同时也迎来了我们火热的露营元年了。
1: 是的，那露营呢，凭借它的一个路程近、体验性强、个性化程度高等等的一系列优势，也迅速受到了消费者的一个喜爱。像美团大众点评的一些数据显示，今年的三月露营相关的一个搜索量同比上升了450%，那其中北京、杭州、上海、成都、昆明包括重庆全部跻身全国露营热度最高的一个城市行列。
0: 嗯，是的，那露营的引领者、露营消费的引领和主力军主要是集中在热爱自然、追赶潮流的90后、00后，以及前面说到31岁到40岁人群当中，那体验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式教育孩子的80后，那并且逐渐向不同年龄层次逐渐的扩散起来了。随着露营市场的一个火爆，大众对其期待和要求也是水涨船高。相对于其他地方的一个露营爱好者，中国露营的群体充分的继承了古人的一个传统，那追求更加精致的露营体验，他们对于这个露营的装备的设计感、生活感、美感的需求是持续上升的。那同时也希望借助于潮流感、科技感的一些装备，表达消费者个人的一个个性化主张了。那同时也催生出了市场的一个需求，露营经济的背后也是一条长长的产业链了。
1: 对，从链条上游的营地选址、建设包括经营，到中游的一个户外用品装备生产，再到下游的这个吃住游购娱，多元消费的一个场景，那这条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其实都蕴藏着商机。露营地、露营车、天幕、帐篷、炉具、餐具，人们在追求舒适、品质、格调当中，也带动了这露营产业配套的一个强势崛起。
0: 没错，那根据2022年到2023年的中国露营行业研究及标杆企业分析报告当中显示，2022年我国的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1134.7亿元，那预计到达2025年，我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将达到2483.2亿元，带动市场规模达到1.44万亿元。那截至到前两年，国内共有露营相关的企业非常非常多，那很多地方全国各地也是纷纷的立足于自身功能定位和资源的一个优势，创新了露营加新玩法，比如说露营加景区的一个模式，还有营地加田园的模式、营地加研学的模式、营地加体验的模式，那还有加乐园的模式。那露营经济正在各类的加持当中持续的升温了。那说到这个，其实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聊，如果说近期放假的话，喀什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一些露营地点，那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一起聊一聊，你推荐的喀什露营点都有哪里。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就是在听友群当中看到两个地方还是挺火的，一个叫玉器塔什，一个叫萧上海。那这两个地方呢，萧上海我去了一下，确实看得到很多人在这里露营，然后有烤肉的，然后还有很多人带西瓜的，不过更多的好像是没有带帐篷，就是带了一个烤肉架，外加一个就是有点像地毯，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枕头，然后在那一坐坐半天，然后吃吃东西，然后带着孩子跑一跑，放放风筝，我觉得这些气氛还是挺不错的。那这个玉器塔什也是我一直比较想去的，因为每次看到这个网络上的图片，我觉得特别像在伊犁，不知道这边的一个有没有住的地方吧，还是挺想看看大家有没有在喀什周边，或者说是你推荐哪一些露营的地方。那一顶顶帐篷顶起来的也是大家对于新生活的一个追求方式了，所以说露营也慢慢的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去做或者是亲近大自然的一些方式了。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看露营需要哪些装备吧。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我们今天说到的是露营，那同时大家也想知道，就是露营该准备一些什么样的装备呢？其实新手可以准备一些比较简单的装备，那今天也给大家推荐几个。那很多人觉得露营的用品种类繁多，有一些是侧重在舒适上面，有一些侧重在轻量化上面，而有人喜欢驾车到露营的地点，那有些人可能会喜欢徒步到露营的地点。那露营用品也没有一定的好与坏，清单最重要就是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制定。比如说你喜欢徒步，走到哪里哪里，然后就是稍微轻量化一点，找个地方随便休息一会儿，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选择一些可以背在包里的了。那首先就是露营的帐篷，如果说你需要的话，那帐篷包里面一定要有帐脊、帐外、内帐，包括外帐，包括帐杆以及帐钉。那内外帐双层设计，可以减少水蒸气聚集在这个营内，那保持帐篷内的干爽。那同时外帐采用防水的一些物料，那经过每小时每平方米2000毫米的一个防水性的一个测水量，不会渗水。选择露营帐篷的时候，也可以按照人数的多少来选择。如果住的人多了，我们就选大一点的；住的人少了，我们就选小一点的。
1: 是的，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背包的一个选择。其实外出露营呢，大概50升左右的一个背包就足够使用了。如果有需要携带更多的一个装备呢，需要更大的背包。但是不要忘记，如果说带了过多的装备，也会让身体的负荷过重。那如果不是经常运动的人，建议整套的装备不要超过自己体重的15%。假如你的体重呢是60公斤，那负重呢就不要超过9公斤了。那此外呢，负重系统有助于分散重量到下半身，不是集中在我们的肩膀上，也能保证我们的身体平衡。
0: 嗯，是的，而且像这样的露营，我觉得也需要这种野外的包，不是说就是随便自己平时用的包就可以了。还有就是露营必备的一个东西，睡袋。如果说你打算在野外过夜的话，首先我们就要选择睡袋了。那选择睡袋要注意身高和睡袋的一个长度，过短的睡袋会让大家觉得很难受，被束缚住，难以转身。那过长的睡袋呢，除了增加不必要的一个重量，睡袋内空间越大，身体就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来保暖，所以说夜间也会觉得比较寒冷。那所以说这个时候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长度、宽度，那这样的一些睡袋。如果说小朋友也要在外面住的话，买睡袋的话，家长要考虑到小朋友发育期间长高快，还有就是今年刚好适合的睡袋，明年可能就会有点点小了。
1: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环境温度和睡袋的一个舒适温度。睡袋呢一般都会标示这种舒适温度，要根据当时的一个气温来选择。比如说在20度的气温下选择20度左右的一个睡袋，那要注意这郊外的气温呢往往要比我们市区要低一些，所以要选择舒适温度更低的一个睡袋才行。
0: 没错。那还有就是有帽兜和没有帽兜。那没有帽兜的睡袋更加适合睡觉时转身的人，因为头部往往是最容易散失热能的一个部位，有帽兜的睡袋可以更加保存体温，会觉得舒服一点点。
1: 除此之外呢，还有它的一个材料的选择，包括重量的一个选择。那羽绒睡袋是最轻的，但是它的价格会比较贵。那化纤棉呢一般会比较重，但是价格会比较便宜一些。
0: 没错。那除了睡袋以外还有睡垫，因为这个睡垫除了提高睡眠舒适度以外，也可以隔绝地面上的一个寒气。睡垫一般分为这个泡棉、充气以及自动充气3种。泡棉是最轻巧，比较容易展开，也很容易收纳的，缺点就是体积比较大，携带的时候有点麻烦，可能会绑在这个背包的外面，或者是在车里占一定的空间。那充气呢有不同大小及厚度，那根据物料不同，重量也是有所差异的。就比如说款式多样，自动充气包括夹层当中海绵带有自动充气的一个效果，通常会比这个充气垫要薄一些。
1: 除此之外还有枕头的一个选择。那充气枕头一般比普通的枕头能节省空间和重量，提高这种露营时的一个睡眠质量。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主食的一个用具啊。初次尝试这种露营的朋友，最好带这种比较容易煮熟的食物，比如说汤面啊，或者说泡面啊，小火锅啊，也不要忘记带主食用的一些燃料。
0: 我觉得这些就有点像我看的那种解压视频了，大雪封山，然后在野外露营，然后自己搭个房子，充一个床，然后把这个电暖打开，带着小动物。那我们底下说的可能就是平时和朋友们出去游玩，带着家人一起露营的东西了。那就是露营的桌椅，如果说能够带这种桌子或者椅子，露营体验感会更加好。

0: 首先第一个就是篝火台，非常推荐，因为很多的营地可能有规则的一个限制，那多数的露营地是不可以在地面上直接就是把火点起来的，一定要使用专业的篝火台，比较安心的享受篝火的氛围，而且比较整洁干净，践行着无痕户外的一个理念，也不会把人家的这个草皮或者是这个木板烧坏。
1: 嗯，是一般的篝火台呢，它包含篝火台底板加炭床，还有呢就是一个整体的收纳袋，买这种可折叠的就可以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种燃烧器和炊具的一个选择。那露营美食的它的一个氛围感呢，全靠这种这个靠谱的炉具，包括说炊具去撑起来的。日常的一些家用锅其实也能临时替代，但是露营明火高温的一个环境，所以尽量选择一些耐高温、轻量化，包括说收纳不占地儿的一些专用炊具和餐具，那煮茶做饭也会更加的顺手省心一些。
0: 没错，那就是露营灯了。露营灯其实挺有氛围感的，入夜之后呢，营地的氛围比较有安全感，点上一盏就会特别有安全感。那靠着一个露营灯能够照亮营地的一个地线图，同时也可以保障夜间行动的一个安全。同时最重要的是柔和的一个灯光可以烘托氛围感，是露营必不可少的一个氛围感好物。但是我们提到这些可能就是需要在野外住的时候，同时还有这种磁扣的迷你夜灯，包括挂绳的一个充电，包括灯笼等等。那我说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说到的露营有点像小的时候，就是我家里人特别爱去农家乐，就买水果，然后就叫上三五好友，钓个鱼啊，然后搬一个凳子往那一坐，然后自己穿一穿烤肉，然后或者在里面点一些吃的，在农家乐里一待就待一个下午。我记得好像是往舒服县那边，叫喀什花园还是什么，就是我忘了那个具体叫什么，但是我记得小的时候家里人就老带我去，然后那个里面好像还可以骑马，或者说是有一些这种小的车可以坐。我觉得那个算是我接触到的最早的露营了，但是当时都是农家乐统一的一个称呼了。那我们今天的露营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致广大家长的一封信。各位家长朋友们，您们好。夏季特别是暑假期间，历来是学生幼儿溺水事故的高发期、频发期。当前气温持续走高，学生幼儿擅自下水结伴野游引发溺水事故的风险激增。为有效预防和遏制学生幼儿溺水事故的发生，现就暑期防溺水工作注意事项提示如下。一、提高思想认识，溺水事故是导致学生幼儿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学生幼儿的家长、监护人要充分认清溺水事故的危害，履行好教育、监督、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定义务，切实担负起监护责任。二、加强防溺水教育，一要教育子女之风险，懂敬畏，正确认识危险，辨别危险，自觉远离危险水域，增强子女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二要教育引导子女自觉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监护人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不擅自下水施救。三要教育子女学会科学施救，遇到他人溺水要沉着冷静，及时寻求公安、消防救援部门和成年人的帮助，严禁手拉手、盲目施救。

四要教育子女自觉服从水域管理、基层巡防等人员的规劝，严禁到河道、湖泊、水库、干渠、沼泽等危险水域逗留、游玩。三、加强监督管理。暑假期间，家长监护人要做到对子女的全天候监督管理，做到非必要不允许未成年子女长时间独自外出，确需独自外出的，要确保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归时、知内容，坚决避免未成年子女长时间脱离安全监护。各位家长，做好防溺水工作事关广大学生、幼儿生命健康安全和家庭幸福安宁，让我们携起手来，尽心尽责，共同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命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王世奇带来的慰藉，被我视作滋养生命之泉。我大口大口地吮吸着，同时我又愿意与肉感的活泼的李恩美待在一起。在排演节目的时候，我贪婪捕捉着她从宽大的军装里偶然裸露出来的腿与胳膊的某些部分，享受她天真目光的注视，吮吸她身体散发出的好闻的味道。在托举她旋转的时候，我多想紧紧地贴住她，让舞蹈永不结束，让音乐永远萦绕。排练完，我想方设法与她多腻一会儿，帮她拿东西，延长她施予我的感官享受。晚上我躺在炕上，时时回想这两个姑娘，她们白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是如此栩栩如生，有时还促使我拿出纸笔，画下她们两个人的不同形象。我眼前更多闪现的是她们鼓鼓的胸脯，越来越圆润的手臂，越来越白的脖子。我发现他们在夏天偶尔露出来的脚是那么诱惑人，他们的脚仿佛不是用来走路的，而是用来吸引我观赏的，纤细白嫩，仪态万方，永远不被劳动磨损。而我这双脚则是路和苦力的奴隶，专门用来跑跳踩踏，朝更艰险的地方行进。我对马金老师说，马老师，兵团同样是锻炼人的大熔炉啊，您的这个独特的经历肯定会不断地增加自己的生命厚度，这正是我们羡慕的。马金老师说，我们的经历过于传奇，时代将我们冲刷的只想往时代队伍的前边走，让我们自己去探寻摸索一些什么，直到找到自己的出路，把体力变成脑力，把想法变成办法，到头来发现某些即使徒劳无功的事情，最后也会丰富自己的人生。进兵团之前，我入了团，很想入党，年龄小，限制多，许多情况下各种出头露面的事情都轮不到我，怎么才能显出来呢？我总不能凭自己年纪小去让人同情给我加分吧。我经常对自己提出要求，困难迎着上，各种场合表现自己，别人提什么要求都不当面违抗。为了入党，有的人给连部书记送老家的土特产，我不想这么做，我也做不出来。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勤快，每次文艺活动我都参加，还跑到学校演奏二胡。我想方设法到公社、团部、营部和连队帮着出板报，每次战友们看到我来了都说，嘿，瞧瞧这个小积极又来了。我抢着去逃厕所，有一年大冬天，我带头清理厕所，没想到厕所的屎尿冻得梆梆硬，我拿着镢头使劲地刨啊刨，冰碴子溅到我的脸上还有眼睛里，还崩到了我的嘴里，我硬着头皮干，人都快累瘫了。我很努力，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入党的梦想，我最后也没有实现。我曾经用自己的清澈的眼睛，观察着这个荒凉、贫瘠和乏味的世界，发现在这里是坚硬而粗粝的，玫瑰色的一切都是短暂的。

只有二胡里拉出的那些曲子，那些低沉的撕裂的音符，与我压抑的寻找出路的心灵很匹配，可最贴近的表达我复杂的心绪。我们这些兵团人从来没有怀疑过在兵团锻炼的意义，但是我们的幻灭越来越重，我们怀疑所付出的努力与收获的差距。我们一个连队在这里4到5年，最大的业绩就是这个果园。在我们大多数人离开的时候，树是种活了，除了李子和沙枣，别的还没有结出多少果实，其他大量的都是徒劳无功，治沙成效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沙丘搬走盖上土，不久又被沙子所覆盖。我们种麦子种玉米，麦子长出来却不结麦穗儿，玉米能收个20-30斤那就算不错了。这种无效的却干得热火朝天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消耗着我们的生命。但这种现实逼着我们去思考自己的出路，思考人自身与大自然的关系问题。人慢慢成熟起来，也会变得坚强起来。听马金老师说到这儿，我说道，与您这代人相比，我们的问题恰恰是人生经历过于单薄，没有大风大浪的考验和历练，思考问题会比较简单，处理问题的能力弱，情感厚度不够。哎呀，不说这些了，马老师，我想问您，在兵团的业余时间都做些什么？主要放在画画上，有没有写日记之类的？啊，没有，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绘画上了。我画向日葵，画果园里的那些树，最多的是偷偷的画王世奇和李恩美。我画王世奇单眼皮的眼睛和细细的眉毛，我画李恩美厚厚的嘴唇和飘逸的长发，我不停地画他们俩的脸，画他们变化多端的面部表情，画他们花样的身姿，他们不同场合下的手与脚。哎，我不害羞地告诉你，我还偷偷地在本子里画下他们的胸部，带衣服和不带衣服的，想象着我有朝一日可以依偎在他们的怀抱里。我始终没有搞清楚他们俩哪个是我更喜欢的，他们都过于强硬地霸占了我的意识，让我变得无法选择。过去我的画笔是稚嫩的，现在就不同了，手不仅仅是劳动器官，还是劳动的产物。我的手经过了充分劳作，经过了锄地、挖渠、收割、建苗、打井、修枝、植树，变得更加灵巧，更加完善，更能有效地处理复杂一些的事情，让我绘就的画面上出现了凝重的线条，多样的色彩。这一切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马金老师继续说，绘画是音乐，是旋律，是诗，让我超脱于俗世之

0: 东西。我尝试着把大会战挖渠的场景描绘下来，巨大的插满红旗的河沟，扁担、手推车、拖拉机构成了热火朝天的画面，很鼓舞人心。在大自然面前，人固然是很渺小，在高度政治的气氛之下，人像一个个勤奋的蚂蚁，小得微不足道，完全没有个性和特征可言。巨大与渺小之间的反差，后来我才知道，正好暗合了中国画的理念。我说，你们肯定想早一些逃离兵团，那您后来是怎么来到我们学校的呢？
1: 也算是老天开眼了吧。
0: 我在兵团生活的第五年是最难挨的一年，我的运气一直不错，除了入党，其他都还好。我能到学校教书，得益于那位招我来的大姐，团部的李文觉指导员。到团部报到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出他是招我来的人。他总是在团部办公室，向来很关心我，只要见了面就鼓励我好好画画，好好的拉二胡。李大姐是个名副其实的女强人，看到我那么容易感伤，她经常批评我。她说，哎呀，男子汉大丈夫的，不要那么敏感，不要动不动的就这不满意那里看不惯，世界上的事情不如意那是大多数。李大姐看过我给李恩梅写的信，她觉得我太小资产阶级情调，太娇柔造作，没病也说自己不舒服。我好学上进，特别是我的才华，李大姐很欣赏。有一天她把我叫到团部，对我说，我说啊，你不能总在这里，也不会永远在这里，你和我们不一样，我们从小生长在这里，根扎得太深，离开了或者拔掉了就会枯死。你呢？你要离开这里，回到属于自己的地方，为此你可要准备好，预备好离开的理由。李大姐的这番话让我深思。后来兵团战士们都在千方百计想方设法的返程，有的干脆请假之后一去不返。每逢走掉一个，就像揭开一道伤口，让大家感伤一段，启发和指引大家去寻找门路。我家根本没指望，底层工人父母照料好自己那就不错了，哪能顾得上我呀？每年春节回家，我从父母那里领会到的只有无奈和无助，这更强化了我另找出路的想法。推荐上大学没有轮到我，恩美被推荐到包头师专中文系学习。离开兵团的前几天他才告诉我这个消息，之前呢我一无所知。
1: 是啊，为什么要告诉你呢？
0: 我这才明白自己又一次被甩出有前途的轨道。哎，对此只能默默承受，命运从来不公平，就听从安排吧。幸亏我命运中的李指导员始终睁着眼睛，恩美和另外一个战士被推荐上大学不久，县里的各个中小学校开始招人了。李指导员一边跑到县里争取指标，一边提出考试，让兵团的知青凭本事竞争，不搞歪门邪道。我参加了美术和音乐两天的考试，美术是画一个夏夜老头，我自己比较满意，画摆在那儿，水平高低是可以一目了然的。音乐考试我考的唱歌，我考的也很是顺利，王世奇用口琴给我伴奏，我唱了一首电影《英雄儿女》插曲《英雄赞歌》。马老师，

您感觉自己在一中过得怎么样？我初次在美术课里见到您，就知道您这个人特孤傲，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您的课，我感到讲得过于精致和专业，不好学，这正是您的特色。您是以此和别人保持着区别吗？怎么说呢？学校的生活倒是悠闲的，不过也是美好的，至少来到了县城里，一周可以洗一次澡。美术老师在学校注定不是主流，正像我在兵团里有时候觉得尴尬一样，美术课只在初中开设，只有两位老师，每班一周一节，那能教些什么呀？但是我想组织一个美术兴趣小组，指导学生出板报，帮助大家多学一些。个性是没办法的，它不是被辨认出来的，而是被提炼出来的。美术课教人们把那些能被辨认出来的美的东西提取出来，美理所应当高出于生活，比生活更有诗意，促使人们对理想怀有信心。美术让我们把那些平凡中的美升华出来，把用爱美的眼睛观察世界的结晶提炼出来，再交给世界。美术搭建起有助于人们获得美的能力的桥梁，所以艺术也好，美术也好，应该是通向自然，通向生活的可能的，多到生活中去，接近大自然，接受大自然教给我们的那些东西，而不仅仅在美术馆里的名作前临摹，更不要被那些理直气壮的充斥在我们目光面前的丑恶东西给扭曲了。我劝学校领导把刷在教室墙上的那些空洞的标语给清理掉，在操场主席台的前脸上画上花草树木，或者江河湖海，至少用斑斓的色彩装饰一下。色彩使这个世界招人喜欢，光彩夺目，要使用颜色，赋予感情的大胆地使用颜色，让颜色使我们的内心丰富起来，去热爱这个世界。在我们一中当年的校园里，颜色只有红、黑、白三种，缺少代表生命的绿色，少有代表深刻的蓝色，更没有挑动我们憧憬的粉色。画优雅风景，写风云之事，抒温柔之情，明恐怖之状，都离不开色彩。中国人最懂得美，在美被淹没的时代氛围中，输送美、张扬美异常困难。我无异于用美术改造我们的学校，改造我的学生。我只想美化学校，靠自己的真诚。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不懂政治，作为一个外来者，缺乏推动这件事情的实力，徒有雄心而能力不具备，这可能也是我的个性吧。我说，我不太了解您和校领导的交涉，我参加过您组织的美术小组，我不适合画画，很快就离开了。您还批评过我半途而废，您记得吗？您离开的很匆忙，无影无踪。我知道您是考走的，哪一年考走的我给忘记了。马老师说，前面我说过，我们这些人迟早要走，这次机会来自高考，凡是考试我这个人都不害怕。1977年10月21日报纸广播上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1977年度全国高考是在11月底，我和王世奇同年考试，考试由各省自行命题，后来才知道大约有570多万人参加了考试，只录取了不到30万人。我的文化课一般，但是我过线了，

0: 美术考试成绩不错，幸运地进入了天津美术学院。王世奇被天津财经学院会计系录取，我们再度聚到一起，后来我们结为终身伴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马金老师继续对我说，一切都结束了。在内蒙古的八年，度过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我慢慢学会与别人妥协，敬畏我打过交道的那些动物，爱我认识的每一个人。我后来和恩美保持了很长时间的通信关系。恩美大学毕业后，与一位北京知青在呼和浩特安了家。想想过去的那些日子里，冷也好，热也好，能给我宽慰的总是女人。每次想起年轻时期的世奇和恩美，我就感到很温暖。有时会给世奇讲恩美来信的内容，我用眼角捕捉到他脸上的苦涩，琢磨着他如何克服自己的醋意，再用我的甜言蜜语、最真诚的爱及时抚慰他。眼神无法伪装，眼神最难欺骗人，人往往被眼神出卖。我在知青岁月里得到很好锻炼的画笔，成为我安身立命的依靠。大自然像一部词典，人们在其中寻找着词义、词源和词的演变，提取创作画作的元素。摆在一位有出息的画家面前的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平坦的通衢大道，来自模仿和重复，而另一条是艰难的羊肠小道，需要你全身心的投入。有所成就必然需要有所牺牲，挖掘自己的过去，用色彩也用心灵的语言进行诠释与抒发，才有幸能够成功。我后半段创作上最主要的主题就是回望知青时代，其中常画的人物就是连队里的女兵，他们青春与迷茫的眼神，无意中透露出来的顽皮，在大自然面前人的渺小，这都是我乐意表现的。沙漠、黄河、牛羊、沙枣树、向日葵同样成为我画作的重要内容。我想起与世奇、恩美、李指导员在一起的时光，也想起一个个李小纯们，他们的生命中蕴藏着多少能量与光彩呀。我想刻画好他们无意中泄露的美，他们被粗粝自然所锻造的一切，他们的眉毛、眼皮、眼角、眼睑、眼仁，他们的鼻翼、鼻侧、鼻尖、鼻孔，他们的嘴角、嘴唇。我相信他们脸部的每一个器官每天都有不同的变化，他们一起与时间成长，在时代的拥挤中保留自己的立场。艺术创造的最好时机是陷于孤独和处于热恋的时候，在画得顺利的时候停下来，给自己找些难度去克服，找到榜样去超越。越画则越知道该画什么，不怕自己眼睛的肆无忌惮，怕的是发现不了身边的美和过去岁月赐予的苦难。我问道，那您前面说的那位招你来的指导员后来怎么样了？
2: 哦，你说的李文觉李大姐，她呀很为我考上大学而高兴，对我能够考上大学她一点都不感到意外。
0: 兵团解散以后，李大姐先后到了几个不同的单位，最后的工作单位
2: 在

包头市教育系统，嫁的丈夫是个警察，长期待在一个派出所里。他总是与我谈自己的儿子，寄他儿子的照片，但是很长时间不肯把他丈夫介绍给我。他把我当成他的弟弟或者孩子，除了为我高兴，还想为我规划未来。在随后的日子里，我和李文觉、李恩美仍然走得很近。我的女儿嫁给了李文觉的儿子，在订婚的时候，我终于见到了她的警察丈夫，人高马大，说着当地口音很重的普通话，是包头当地人。李恩美婚后并没有生养，她爱人是个地方政府循规蹈矩的公务员，用恩美的话说，从来没有不按时回家吃饭的，也没有不按时间看新闻联播和东方时空的。夫妻之间过得平平淡淡，缺乏激情，就是这样一个乖丈夫。哎，他犯下了贪污和向境外出卖情报的大罪，正在接受调查，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和马金老师约定在北京或在天津见面，但是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马老师，您好吗？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正值大年期间，我想给马金老师打个电话，但是电话号码怎么也找不到了。我们没有加微信，因为当时还没有微信。教育就像在土地上种庄稼，我们的天性好比土壤，我们的教师的训诲好比种子，对青年人的教诲就好比适时播种。摘自古希腊希波克拉底。我们出生时所缺少的一切，成年时所需要的一切，为教育这件礼物而已。摘自法国卢梭·艾米尔。大年初三，饭后闲来无事，我在一个书柜里乱倒腾书的时候，碰巧找出了自己早年的几个日记本。翻看发黄变脆的纸页，那些乏味而笨拙的文字，将我拉回到高中时代，1978年。1978年3月1日，星期三，寒冷，大风。高中第一个新学期如期而至，开学典礼今天上午在礼堂举行，扩音器不争气，瘦子马书记讲话的时候完全照着稿子，他还念错一口民情话，实在太难懂了。台下的学生乱成了一锅粥，说话的说话，打闹的打闹，声音盖过了台上。马书记紧张的嘴角直冒白沫。开大会出现这种混乱场面一点也不稀罕，各班班主任起初还出面管管自己的学生，后来也管不过来了，完全放任自流。爸爸前一段带回一套14本的《十万个为什么》，今天又给我买了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有17本，说是从内部渠道搞到的。看着整整齐齐摆在书架书桌上的这些新书，我心里很茫然。1977年底高考恢复了，小城里很多人都上了考场，不管过去是否上过高中，毕业未毕业，凡是受过中学教育者没有不一试身手的。一时间高考成为不折不扣的全民话题，小城里考上的那3-4个人被传为神话了。处于我这样年龄的人都很明白，自己未来的唯一目标

就是高考。高考像是亮在前面的一盏灯，发着光，指着路，提醒你必须全力以赴。这事关大人的面子，事关自己能否出人头地。高中时除了语文和英语，我其他课程成绩并不突出，很焦急，很使劲儿，但是进步并不大。高考对人命运的捉弄很有戏剧性。父亲有个成绩优异的学生，曾经常帮我们家修理钟表或者修理收音机。因为家庭成分，英俊而勤奋的小伙子不能够被推荐上大学，下乡回城后也安排不了工作，蹉跎中变得老大不小。1976年底匆匆地娶了一位结实的农村姑娘。结婚那一天我们还去凑过热闹。这个小伙子1977年参加高考，一举考入北京钢铁学院。上学第二年的假期，与这位农村姑娘终止了婚姻。据说那位姑娘和一家人坦然接受，社会上也没有多少谴责的声音。还有一位我的小学同班，曾四次高考才圆了他的大学梦。20多年后，当他的孩子考入一所名校，他兴奋地四处打电话，恨不得把这个消息告诉所有认识他的人。高考让县城里不少家庭的孩子转学，到分数线更低的地方参加考试，还让分数线高的外省家庭设法将孩子转到这里读高中。继续翻看我的日记。1978年4月5日星期三，干冷，阴转多云。清明节，今天上午学校组织学生到烈士陵园扫墓，各班排队步行前往，和上小学时候完全一样，只是一路上没有唱歌。小学的时候一路上都唱歌，几个班唱一首歌，还互相拉歌，一直从学校唱到目的地。到达墓园没用多长时间，各班整理好队伍，站在纪念碑前三鞠躬，让墓群一周瞻仰。每个班派出代表清扫墓园。陵园里的墓是用水泥包起来的，不少墓已经开裂，有的新抹了水泥。返回的路上，高四十班有两个学生打起了架，听说汽修厂的一个同学用砖头把一个兵团师部孩子的头给打破了。我们班队伍很整齐，总算没有出现纪律问题。今天班主任包老师又动员我当班长，我心里很矛盾，既愿意当头，又怕耽误学习，很烦恼。班长毕竟是要操心的，各种琐事每天都会费掉不少时间。补记，中学生经常打架，砖头每次都是利器，打架的孩子总能够找到砖头。上了高中，大家体力都有明显增强，打架的事情不断增多。我不愿意当班长，就是因为会经常面临调解打架、管理班级纪律等。当班长最经常做的重要事情有两件，一是整队，二是打扫卫生。学校都要检查评比，想当好一个班长，必须选好体育委员和生活委员。我选的体育委员叫张全，他个子高，人精神，体育好，动员了几次他才勉强同意。生活委员史俊比我们大一两岁，是个勤快人，嘴碎，心肠好，根本不愿意当。我反复找他谈，他总算答应了。班干部慢慢的会成为嗅觉灵敏的耳目，知道同学中的一些鸡毛蒜皮。史俊告诉我，

某某漂亮女生其实很邋遢，课桌里放了不少长虫子的零食。某某女生别看她学习好，擦鼻涕的纸扔得到处都是。张全跟我说，长得铁塔一样的赵理财托他给剪头发，女生抱翠递过纸条。1978年4月17日星期一，晴，微风。座钟按照设定时间响铃的同时，我抽掉枕在自己脑袋下面的双手，打着哈欠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蹲在院子里刷完牙，吃完早饭，骑着家里老旧的自行车来到了学校。到学校有些早，校园里安静的出奇，没有听到往常此时必然听到的运动进行曲。锁自行车的时候，我发现同班的刘海涛穿了一条紧绷绷的牛仔裤，我很怀疑，如果他蹲下来的话，那裤裆会不会崩裂呀？张海涛刚戴了一个怪模怪样的墨镜。四二班女生王翠玲梳着有些怪的发型，胸脯挺得高高的，一双亮闪闪的红皮鞋走在地上发出哒哒哒的声音。刚在教室里坐定，校园的高音喇叭传出一支陌生的小提琴曲，悠扬飘逸明快，让我想起海上和风吹来，旭日冉冉升起，大地晨曦遍洒，远方山野朦胧，清新空气充溢四周，孕育着勃勃生机，与我们在家里街上和校园里经常听到的那些排山倒海热烈奔放的声响大不相同。这声音不仅陌生，还有些难懂，让人产生想象。接下来喇叭里传出一个南方口音普通话的通知：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是校团委潘丽华，课间操以后请各班团支部书记到校团委开会。温柔优雅的小提琴曲之后，生硬的通知把我拽回到现实中去。我们被安排和指挥在既定的轨道上运行。补记，后来过了好几年我才知道，那天放的曲子是格里格的晨曲，学校喇叭新换外国乐曲是团委潘老师的主意。潘老师是浙江籍兵团知青，1975年从兵团师部来到我们学校任高中英语老师。他个子不高，但是很精干，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络腮胡子，一头硬硬的短发，永远怒发冲冠的样子。他由普通教师、班主任到团委书记，成为学校的名人，学校所有大型活动的组织策划者。同学们可能不认识校长，但是没有不认识他的。每逢全校聚会的公共场合，他都目光如炬地巡视着，维持着秩序，随时揪出一两个表现不好的学生，让他们站到前面来。学生起初拿不准潘老师教哪门功课，但是能够肯定他不教数理化生物。以大家的理解，潘老师怎么能教那些实惠实际实用的课程呢？他浪漫理想爱冒险，他像是在天上，是星星月亮太阳，不属于地上，地上万物太普通太琐碎嘈杂。过去的校园平凡而沉闷，地老天荒，日复一日，有如止水。而潘老师担任团委书记以后，校园像是被他施了魔法，被他这个仿佛从天而降，手里挥舞着魔杖的人给改变了。他的指挥棒，指到哪里

0: 里就会有变化。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2: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陌生
1: 了。看电影
0: 听到歌的
2: 马冬梅，
3: 什么冬梅啊？
2: 马冬梅啊，
3: 马什么梅啊？
2: 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
3: 好嘞。
1: 学交流，
0: 觉得俺们是都是女的。
1: 光影宝盒。
4: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张天龙老师给大家叫一首优美的歌曲。
5: 各位，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歌曲是《再见》。
6: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那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
7: 这首歌献给我的家人，我的好朋友，还有袁无量，我忘了本色啊。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养殖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自治区第二十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7件；喀什地区常态化推进乡村环境综合治理，全方位擦亮乡村生态宜居底色。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要加强科技应用，推动农文旅融合，不断延伸产业链，增加附加值，带动更多农民群众增收致富。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养殖业，从加市县的牛羊规模化养殖到刹车县的小龙虾本土化试养，一个个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初夏时节，加市县夏普土勒镇牧人养殖合作社内牛羊肥壮。2023年，在当地支持下，努尔比亚租赁标准化养殖场成立合作社，流转300亩土地种粮，实现种养结合，降本增效，并带动12名村民就业。努尔比亚的养殖路越走越宽。
2: 加市县牧人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努尔比亚达乌提：
4: 现在养殖场有100多个牛，

0: 300多个羊，去年牛羊收入超过了30多万。
1: 近年来，加施县夏普土勒镇通过家庭农场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借助自治区稳定肉牛肉羊及奶产业发展九条政策措施，从养殖补贴、疫病防控到金融信贷，全方位赋能。目前全镇已有养殖合作社12家，家庭农场31个，养殖户4690户，牛存栏8300头，羊存栏7.2万只。
2: 加施县夏普土勒镇镇长卡乌江塔伊：
3: 不断扩大养殖规模，提升养殖品质，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夯实乡村振兴、畜牧业发展基础。
1: 在莎车县喀群乡，依托叶尔羌河优质水源发展小龙虾特色养殖，喀什与水源农业发展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经过4年探索，攻克本土化育苗难题，建成近300亩标准化基地，小龙虾肉质紧实，月产近1吨，批发价每公斤60至65元。今年公司计划在稳住基础产能后，优化养殖结构，更好地贴合市场需求。
2: 喀什与水源农业发展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梁九科：
4: 从池塘的建设上，把一些大塘子要修改成小塘子，然后增加一些养殖品种，主要是虾蟹类为主，适当的池塘会调整养一些鱼类。
5: 5月29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36件，来信11件。47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哈密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阿克苏地区3件，克拉玛依市2件，阿勒泰地区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7件、固废污染8件、噪声污染6件、生态破坏4件、水污染2件、其他污染10件。截至5月29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0批次，1026件，重点关注案件78件，其中来电856件，来信17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2026年5月20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6: 近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正式启动2026年全区村庄清洁行动，喀什地区聚焦农村环境整治提质增效，以三清两改两提升为核心抓手，精准攻坚农村脏乱差突出问题，常态化推进乡村环境综合治理，全方位擦亮乡村生态宜居底色。
7: 月浦湖县爱国卫生运动服务中心联合色野客乡、色野客村，组织青年志愿者开展集中清洁活动，用实际行动擦亮乡村生态底色。村两委干部、党员及村民代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参与环境整治，带动广大村民主动投身其中，自觉维护环境，凝聚起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强大合力。
2: 月浦湖县志愿者玉山江图尔逊：
8: 我是主动报名参加这次清洁行动的，从小在村里长大，就想为家乡出份力，但看到村子一点点变干净，就觉得特别有意义，希望通过我们的行动带动更多的人爱护环境，让家乡变得更为整洁、更宜居。
2: 月浦湖县色野客乡党委委员、宣传委员阿伊克兹·爱和买提：
9: 开展村庄清洁行动，既是落实乡村振兴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改善群众生活品质的民生工程。我们将建立成效管控机制，加强宣传督导，推动清洁行动常态化，持续改善全乡农村人居环境。
7: 为筑牢乡村环境卫生防线，持续改善村容村貌，莎车县古勒巴格镇恰伊哈纳村组织开展爱国卫生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为美丽乡村增色添彩。
2: 莎车县古勒巴格镇恰伊哈纳村村民阿瓦古利图拉：
10: 美好的环境是要自己创造的，通过打

0: 走，路更干净了，环境更美了，我们的心情也更好了。我觉得我也有责任为建设美丽乡村出一份力量。
1: 近年来，刹车县以党建为引领，将爱国卫生运动纳入常态化工作，让人人参与爱国卫生、共建共享健康家园的理念深入人心。
2: 刹车县古勒巴格镇恰伊哈纳村党支部书记努热曼古利阿布莱提：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爱国卫生运动，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引导村民自觉养成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卫生习惯，着力营造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良好氛围，全力以赴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走深走实。
4: 六一儿童节临近，喀什各地校园纷纷组织开展活动，处处皆是欢声笑语。
5: 月浦湖县教育系统举办“童心飞扬，筑梦未来”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活动，围绕“美育润童心，文化育新人”主题，设置“童心向党，礼赞祖国，阳光成长，童梦飞扬，五育融合，创新成长”三大篇章。
2: 学生家长努尔比耶亚库普：
6: 今天的节目特别精彩，孩子们的表现特别优秀，能感受到学校对孩子们全面发展的重视和培养，看着孩子们多才多艺，自信开朗，我们家长内心特别自豪，也特别感谢老师们的辛苦付出，希望孩子们永远心怀热爱，快乐成长。
5: 学生们通过舞蹈、朗诵、戏曲、快板、情景剧、乐器演奏、创意体操等多元艺术形式，充分展现了月浦湖县校园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
2: 月浦湖县教育局教育教学质量监测中心主任阿尼克兹·艾海提：
6: 月浦县教育系统将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落实五育并举，着力提升学生德智体美劳综合素养，稳步推动全县教育事业优质均衡、高质量发展。
5: 位于刹车县米下镇的米下红樱桃园景区内，欢声笑语不断。米下镇中心小学正在这里举办六一儿童节主题活动，全校师生与家长们欢聚一堂，在温馨喜悦的氛围中，共同庆祝这个属于孩子们的节日。
2: 刹车县米下镇中心小学学生吴米提江阿布都哈利克：
7: 今天我们度过了超开心的六一儿童节，舞台上的节目一个比一个好看，不仅玩得尽兴，而且还感受到了满满的幸福。
2: 刹车县米下镇中心小学教师钱尚：
8: 本次活动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让孩子们在欢乐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厚植家国情怀。今后我们将持续推进传统文化进校园，以文化人助力学生传承经典，全面发展。
4: 入夏以来，喀什地区下管工作有序推进，各地紧盯作物长势，科学落实田管措施，为夏粮稳产丰收筑牢基础。
1: 眼下各地小麦全面进入灌浆关键期，在英吉沙县苏盖提乡托万提干村的小麦田里，植保无人机正开展一喷三防统防统治，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种植户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控。目前小麦长势喜人，夏粮丰收基础扎实，预计六月下旬进入采收期。
2: 英吉沙县苏盖提乡托万提干村村民约迈尔艾利麦丁：
9: 农技人员手把手教我怎么科学施肥、防止病虫害。有了这些专业指导，我对今年的收成信心十足。
1: 目前，巴楚县 25.6 万亩的小茴香也进入了成熟末期。今年，多来提巴格乡托帕村村民盛明种植了700余亩小茴香，通过精心管理，目前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2: 巴楚县多来提巴格乡托帕村村民盛明：
10: 亩产达到100亿左右，今年看这个长势啊，130到150之间。
1: 近年来，当地立足资源、气候和地理等优势，充分利用土地空间和作物生长时间差，积极推广小茴香套种等立体模式，为乡村振兴助力添彩。
4: 1993年出生的乌拉伊木，从新疆大学纺织工程专业毕业后，回到家乡麦盖提县，扎根棉纺车间。他与各族工友像沙县一样拧在一起，用奋斗诠释责任，用真情浇灌团结。
5: 在麦

0: 在提某纺织有限公司一分厂，厂长乌拉伊木每天穿梭于生产线间，仔细检查纱线质量，叮嘱安全操作。
1: 麦盖提现某纺织有限公司一分厂厂长乌拉伊木：
2: 纺织行业浅色、简单、重复，实则每一道工序、每一根纱线，都关乎产品品质。
0: 初入职场时，面对陌生工艺，乌拉伊木扎根一线，苦练本领，练就一眼便呲的硬功夫。多年零质量事故，成长为技术骨干。他感恩各族师傅的教导，也把这份团结精神传递下去。作为带头人，乌拉伊木主动开展传帮带。
1: 麦盖提现某纺织有限公司一分厂员工买买提案例土莱克：
2: 你先叫我操作执照，叫我设备操作纱线北扎，还有增加关系我的生活。
1: 麦盖提现某纺织有限公司一分厂厂长乌拉伊木：
2: 我也明白理论和实操差距很大，只要静下心静下来，一点一滴学，一步一步练，才能练住过硬本领。
0: 多年来，乌拉伊木始终以厂为家，恪尽职守，凭借扎实的工作作风、精湛的专业技能和突出的工作业绩，先后斩获多项荣誉，成为企业一线职工学习的榜样。
1: 麦盖提现某纺织有限公司细纱队长许金红：
3: 我们厂长工作认真负责，在他的带领下，厂子效益越来越好，团队凝聚力也越来越强，干劲也越来越足。
1: 麦盖提现某纺织有限公司一分厂厂长乌拉伊木：
2: 今后我会继续坚守纺织生产一线，保持脚踏实地更干的初心，立足本职，深耕实作，用实际行动助力家乡纺织产业稳步发展，守护各族群众团结和睦。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4: 近日，泽普县自然资源局、检察院、公安局、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多部门在赛利乡巴扎联合开展野生动物保护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等形式，向群众普及当地常见野生动物种类、保护等级及相关典型案例，引导大家自觉抵制伤害野生动物、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
0: 近日，巴楚县举办书香铸魂经典诵读大赛，大赛设置淘汰赛、决赛及好书互赠三个环节，吸引了来自全县各行各业的诵读爱好者齐聚舞台，同台竞演。活动通过诵读经典，积极引导广大读者在阅读中涵养品格，提升素养，增强本领，进一步营造了浓厚的全民阅读氛围。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丽梅。此刻不知道大家在什么地方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不聊生活里的那些来不及解的难题，我们来赴一场约会。在今天的声音的旅程当中呢，我想给大家来分享一本书，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为在结束了一天的奔走之后，你正好路过我的篝火旁，我们什么都没有说，但我递给你了一碗热茶。这本书就是在2024年荣获首届天山文学奖的经典之作，由本土作家阿拉提·阿斯穆历时5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他人的篝火》。在这本书当中呢，有一句特别经典的话，首先拿出来和大家来分享。翻译的世界才是温暖心灵的世界，天下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天下所有的精神资源的时候，翻译的角落就是中心。首届天山文学奖丛书之《他人的篝火》以几位生活在新疆的翻译家为主人公，描写了他们学习、创作、奋斗的生活经历。在阿拉提·阿斯穆的笔下，语言的诗化与幽默风趣带给我们轻松愉悦的阅读感受。《他人的篝火》是阿拉提·阿斯穆近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的发生地呢是在北疆的伊犁和南疆的和田。主人公呢是我和两位翻译朋友，无论在酒桌上还是生活工作的其他交集当中，我们是随时开启头脑风暴的铁三角，妙语连珠的思维碰撞间，闪现着新疆各族人民幽默风趣的性格特质和为人处事的智慧，同时呢也彰显了这片热土上的文学翻译工作者的追求与坚持。在整部小说当中呢，最吸引人的呢就是特别特别的幽默诙谐、独具特色的语言风格。就像作者阿拉提·阿斯穆所说的，说小说的叙事语言有着未经修饰的粗粝和坦诚，然而细读作品呢，将会发现这未经修饰的粗粝与坦诚呢，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贯穿于小说的人物性格和人物的故事当中，成为新疆人性格特质的一种代言。他人的篝火用跳跃的思维，鲜活的语言，自然妥帖的叙述，讲述生活在新疆这片热土上的几位翻译家的故事。作品呢，以人民生活的智慧点燃火种，在现实生活的篝火旁，书写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细节，为书写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可亲可感的小说样本。值得一提的是，在小说的构架当中呢，这种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呢，并不体现为一种直白的表达，而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呈现，被作者以带有哲思的处世智慧巧妙地融入了人与人的交往与碰撞中，特别的值得我们反复的品味、反复的咀嚼。那这部小说的作者啊，也说到了说一直想写的一部关于翻译工作者的小说，几位翻译家的追求与坚持贯穿作品的始终。一大批文化翻译工作者在文艺战线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为交往、交流、交融呢架设了桥梁，方便了群众的学习和生活，丰富了读者的精神世界。小说倾注了对这个工作群体深深的敬意。阿拉提阿斯姆说，新疆就是写不完的作品，就像金矿一样，新疆的路走不完，看见有树的地方停下来，甜瓜旧囊向路说声谢谢，再往前走。他深爱着这片繁荣的土地，也将继续呢投身于文学事业，讲好新疆故事，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作品。

0: 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听作者的声音，他是怎么来推荐这本书的。
1: 新疆就是写不完的作品，就像金矿一样。美丽富饶的新疆，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美好家园，也是我们各民族作家、翻译家文学创作的源泉。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庇护下，各民族文学在这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我的长篇小说《他人的篝火》，故事发生在我的两个家乡，北疆的伊犁和南疆的和田，讲出了我和两位翻译朋友的故事，随时开启的头脑风暴，鸟语连珠，闪现着新疆各族人民幽默风趣的性格和为人处事的智慧。新疆的路你们走不完，看见有树的地方停下来，甜瓜就囊，向路说声谢谢，再往前走。这是生活和时间给我的教诲，我将它们反复在小说中，希望通过这种未经修饰的粗粝和坦诚，将自己的精神世界展示给读者，让大家能够从字里行间看到这里时间留下的玫瑰，致敬生生不息、源远流畅的中华。

读，我是主持人丽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他人的篝火》，作者是阿拉提阿斯木。阿拉提阿斯木，新疆作家协会的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第七次、第八次、第九次作家代表大会代表，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九部，长篇小说十八部，作品被译成英文、法文、意大利文、挪威文出版。2007年获新疆日报副刊作品一等奖，全国报纸副刊作品评选一等奖。长篇小说《时间悄悄的嘴脸》2016年获得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这本长篇小说《他人的篝火》2024年获首届天山文学奖。说起阿拉提阿斯木啊，我想很多熟悉新疆文学的朋友呢一定不陌生。哎，这位出生于新疆于田，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的作家，他的文字里呢流淌着语言修辞的美。他曾说，新疆就是一部写不完的作品，就像金矿一样。而这部《他人的篝火》就是他将生活时间给他的教诲反哺在小说里的产物。这本小说的背景呢，发生在北疆的伊犁和南疆的和田，但是故事呢，没有枯燥的说教，反而充满了对我们新疆人性格最生动的演绎。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

哎，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分享一段书中的原文，哎，感受一下这种语言的魅力。就是也说到了他的文字不拐弯抹角，充满了生活的智慧和新疆人的特有的那种幽默风趣。在那里长大的人，老老少少，嘴巴上都有功夫，主要是肚子里面有糊糊，有时间留下的玫瑰，也有他们在不同的年龄段悟到的蓝天和灿烂和岁月的褶皱。真的，这段话就特别的有趣，是不是？大家来听听，什么叫嘴巴上都有功夫，什么叫肚子里面有糊糊？其实这种比喻真的是感觉非常的有趣，是不是？就是那种不是空洞的赞美，而是说我们新疆人肚子里有货，有历经岁月留下的美好。在书中的这样的对话比比皆是。比如呢，有一段写大翻译拿到那对羊脂玉手镯的时候呢，那种智慧的对白。他说，金子是财富，玉也是财富，金子是男人的颤香和食道，玉呢是仙女的天香和华贵。而南瓜的规律是藤蔓开了花以后露圆形，此前的藤藤们夜夜花花儿们昂扬痒痒，你不服不行。读到这句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就连南瓜、麦子、馕坑这些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的东西，在阿拉铁阿斯木的笔下，都变成了带有哲思的比喻。就这里没有华丽的堆砌，但每一句话呢，都像是一把烧红的钩子，勾住了我们内心深处对生活的感悟。

之前呢也说到了，其实书中呢，有一句特别打动人心的话，哎，我想这本书呢，这句话一定也会打动很多的人。就在书中的某一次关于翻译价值的交谈当中呢，小说里说出了这样的话，他说，翻译的世界才是温暖心灵的世界。天下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天下所有的精神资源的时候，翻译的角落就是中心。好，读到这的时候真的是内心是非常的温暖，因为阿拉提阿斯木呢本人呢就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他和新疆这片大地上无数默默无闻的翻译家们一样，一生呢都在做一件事，架设桥梁。书中呢有一段关于狼的描写，就是每次读到的时候都觉得，哇，这个怎么能写得这么好呢？他把我们最朴素的食物写出了一种我觉得有人性。书中是这样说的，他说，最好的东西是今天的馕坑，火在小穹炉燃烧的时候，世界的希望云集在这个小窟窿的天下，映照你的往昔，在你梦里的阵痛和高潮都在这火光里，最后麦子作为馕出现在你的手里。哎，这段话之后呢，作者还犀利地反讽道，你的食道最不要脸，因为他不会想起麦子在大田杯风雨侵袭的狼狈和没有面子，就一句话，你品不出这馕的味道。就是真的，我觉得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太有新疆味儿了，就是那种文学的魔力。就他告诉我们，我们吃的不仅仅是一块馕，我们吃下去的是麦子在阳光下的成长，是麦子呢离开田野时的痛苦，是麦子遇见盐的那时候的撕裂的狂喜。说到这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说说我们身处的这片土地，是不是在小说当中那些闪耀着智慧光芒的对话，那很多呢都发生在玉石的交易、人性的博弈和对生活的领悟当中。书中呢提到了玉龙喀什河，那流淌的不仅是雪水，更是千年的美誉和故事。小说里的主人公们面对着和田的美誉、伊犁的河谷，他们在寻找什么呢？他们在寻找生活的正道。就像书中所说的，说在最重要的季节里要抓住生活的手，等待，要抓住生活的捻线，向太阳升起的那个方向跋涉，在正道的路基上铺展红毯，像厨师的炉火一样吉祥的红毯。明月是人人的光明，人人应该有自己的正道。哎，想想这片土地真的太美丽了，是不是？他人的篝火当中所描述的就是这样，就是精神资源的富矿。其实呢，走在喀什的街头，大家也会发现，这里原本呢就是一个交往、交流、交融的世界，来自各地的人们在这里交汇，就像书中说的那样，当时间呢成为大翻译的时候，我们彼此的心声才能被听见。

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他人的篝火阿拉提阿斯木所著的一本书。熟悉新疆作家的朋友都可能特别的熟悉阿斯木，阿拉提阿斯木，因为他的写作的风格大家知道吗？非常的风趣幽默，就是他的那种文笔，哎，透露出来的就是新疆人骨子里的东西，很有趣，很有趣。所以我也是今天强力的推荐大家来读这本书。刚才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这本书当中的一些片段和内容。其实分享到这里呢，我也想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应该如何在人生的这条路上走下去。那前段时间呢看了人民日报有一段关于读书的文字特别的火，我发现呢其实读书的道理和他人的篝火里讲的道理是相通的。读书就是一场翻译的过程，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这就像我们喀什人常说的，胡杨扎下的根有多深，生命的韧性就有多强。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苦闷就像书里的南瓜花，看着灿烂，但是你永远猜不透藤蔓下能结出多大的果子。其实阿拉提阿斯木在书中呢有一段关于时间的感悟，那我也特别的想要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他在书中写到说，时间是天下的朋友，但有的时间呢是放任的，有的时间是高峰的驿站。原来时间的学费总是藏在看不见的地方，在很久的一个无聊的时间鞭打主人所谓的价值。其实呢，我觉得无论是我们在什么地方忙碌，或者是正在写字楼里加班也好，我们都在熬过时间，有书壮怀，哪怕再枯燥的日子，我们也能像书里的那团篝火一样守住内心的温暖。

那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时间段，我想把书里最让人捧腹又无奈的一段文字送给大家。哎，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能让我们读的时候发出会心微笑的地方。那我们来看一看，原文中提到了大翻译教人如何学会做人的哲学。他说，不是锻炼身体，是学会来看清自己，你才能体会到这个词儿。二翻译说，我们要修正错误。当然了，大翻译家说你有这个条件，但是你的脊梁和你要商量好。那对于这种充满着有趣但又直指人心的对话，那幽默就成了活下去的力量。确实啊，就是怎么说呢，书中还有一段关于芭比姑娘的俏皮话，也觉得特别的有趣，现在呢也把它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芭比姑娘说，时间和时间可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她说，好姑娘，你们家的智慧都爬在你舌头上排队了，你舌苔比你的见识还要深。这就是阿拉提阿斯木文字的温度，它不仅看到大地的贫瘠和丰饶，更看到了大地上人民的智慧和光芒。如果说生活中有这些小小的狼狈和绕不开的痒痒，那么文学的翻译就是挠痒痒的那双手。

实呢，在2024年，我们在首届天山文学奖的名单当中看到了《他人的篝火》。这个时候呢，我就知道新疆的文学呢正在走向一个更加宽广的舞台。这不仅是作家阿拉提阿斯木的勋章，更是我们共同的勋章。就像阿拉提阿斯木在访谈中他所说的，他是一个扎根于新疆的写作者，要把未经过修饰的粗粝和坦诚展现给我们。这种坦诚呢，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寒冷的夜里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堆篝火。今天节目当中呢，丽梅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他人的篝火》。哎，聊这本书的时候觉得心里暖暖的，就是他语言当中的那种智慧和那种幽默，我觉得好像就是在整期的节目当中无法给大家完整的描述，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拿起这本书来认真的读。你会发现很多的话可能就是你在平常说的特别直白的一些话。那在节目最后呢，我也想把黑塞在《读书随想》中的一句话稍作改编送给大家。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但它们能让你悄悄成为自己。在这片大地上，有胡杨悠扬，也有驼铃声，有刀郎木卡姆激情的呐喊，也有翻译家笔下的星辰大海。我们也要像阿拉提阿斯木在书中所说的那样，用眼眸去丈量河山，用心灵去翻译生活。听众朋友，无论大家此刻是在吹着夏日的风，还是呢在烤包子的乌炉火前这个驻足来等待新一炉的烤包子出炉，都希望今天的阅读时光继续在我们的心间燃起书香喀什阅读越快乐的这束光火，能照亮大家所有的道路，让书中的篝火叙事成为我们面对生活的底气。我是喀什地区融媒主持人丽梅，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 FM101.2 其他的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2: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3: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4: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5: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5: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夏明月、孔佑廷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孔佑廷。
6: 我是超级 DJ 夏明月。
2: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呢，是一个男歌手的歌啊，他的名字叫做 T-Song 梁老师。这首歌呢，我刚听的时候就一下被他的副歌啊、旋律还有他的歌词所吸引，我觉得一下子回到了这个高中读书的时候啊！啊，
6: 看来这首歌应该是挺有回忆感的一首歌。
2: 你听过吗？这首歌叫 How Are You？
6: 哦，我以为是 Who Are You？
2: 好了，我们就先给大家推荐这第一首歌，好不好？叫做 How Are You， 带给各位。

0: 您应该为大家推荐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啊，叫做 How Are You 啊。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这首歌，哇得了啊，再一次哇得了啊。这首歌是我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爱豆。
1: 你老公？
0: 哎，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情敌太多。OK， 这首歌呢是来自我们，他算是半个上海人。
1: 哦，据我所知啊，
0: 哎，
1: 他上海话很厉害。
0: 这你都知道，
1: 英语很厉害，
0: 哇、wow, ，
1: 就基本上精通很多语言，
0: 是的，是的，
1: 而且跳舞也跳得好，
0: 对，而且他不仅是作为歌手很优秀，他在体育方面也非常非常优秀，
1: 击剑，
0: 对的，
1: 他是，
0: 已经说到这儿了，大家也差不多能猜出来了啊，那就是王嘉尔 Jackson， 耶，嘉尔非常非常帅的一个爱豆型的歌手啊，我想为大家推荐的呢，就是他最近的新单曲，叫做 Pretty Please， 一首非常非常动感的舞曲啊，里面呢还有一个非常洗脑的狼人舞啊，之前呢在一些网络平台啊，有很多的人去效仿他这个舞蹈去跳的，非常非常的可爱啊，非常的洗脑啊。OK， 那接下来呢就把这首来自我非常喜欢的 Jackson 的 Pretty Please 推荐给大家。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动感101。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嘉尔的歌，新歌，
1: 对
0: ，Pretty Please。
1: 对，
0: 我觉得就是根据你刚刚介绍，你说那个很洗脑的那个狼人舞，
1: 哎，
0: 再配合这个音乐，
1: 对，
0: 我觉得真的是洗脑加洗脑，
1: 对对对，
0: 超酷的，超酷的啊，
1: 很动感，很洗脑。
0: 这首歌其实我自己，不瞒你说，我洗澡的时候经常听，
1: 洗澡的时候可以啊。
0: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这首歌啊，是我最近啊很想在这个我自己的舞台啊 TZ 去演唱的一个作品，
1: 哎，叫什么名字啊？
0: 叫做抒情歌。

0: 情歌，歌名就叫抒情歌吗？
1: 抒情歌，
0: 哦，
1: 但是不是那个抒情歌。
0: 那是哪个抒情歌？
1: 抒赢的抒，情歌。
0: 哇哦，这个作者很有经历哦。
1: 作者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原唱者，他的名字叫 Jason，庄寻。
0: 哦，很酷哎。
1: 你知道他吗？
0: 我不知道。
1: 好吧，他跟另外一个歌手应该你也知道，周兴哲，他们是同门。
0: 哦，周兴哲我知道。
1: 因为周兴哲他唱抒情歌很厉害，对不对？
0: 对对，
1: 然后
0: 是的。
1: 但是我觉得他跟周兴哲两个人正好是两个面，两个极端。
0: 哦，一个是同一师门。
1: 对，同一师门，
0: 然后
1: 一个是走情歌路线，一个是走比较 R&B 的嘻哈的一个路线。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对，那么接下来推荐这首歌曲叫做《抒情歌》。

0: 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宣邓紫希。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花千玉。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主播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夏明月、孔佑廷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夏明月。
1: 我是超级 DJ 孔佑廷。
6: 大家刚才佑廷呢又给大家推荐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啊，抒情歌，
1: 是
6: 对吧？那接下来呢，那我再继续呢为大家推荐一首，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鸦雀无声，哎，是一个成语的名字啊。OK， 这首歌其实也挺好玩的，它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呢，二次编辑的一首歌。为什么说是二次编辑呢？它在里面引用了很多别

0: 那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歌声与微笑啊，就是很小的时候我们听的儿歌啊，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听过没有这首歌？
1: 听过听过、哎、我跟你同年同年
0: 暴露年龄了好吧。
1: 对，所以你刚刚唱这个片段就是你刚刚
0: 哎，是的是的，
1: 推荐的这首歌。
0: 对，就是这首很经典的儿歌，它竟然会出现在流行乐里面，而且融合的非常的好啊，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啊。
1: 哎，我觉得你这个歌如果在台上唱的话，肯定我觉得蛮热闹的，
0: 哎，真的可以勾起很多人的回忆。
1: 因为它这个节奏很轻快，
0: 哎，是的，
1: 然后你跟这个乐手也可以去互动。
0: 对的呀，而且我们都是00后嘛，对不对？
1: 这个，哎，算了，我不说什么了。但是我平时也听你唱歌，
0: 哎，
1: 就是看你舞台，
0: 嗯，
1: 你的风格在我的印象里面是比较，很大气，很，就是我觉得有点类似于邓紫棋。
0: 邓紫棋，哇，你
1: 对，然后你刚刚一下子，
0: 哇，
1: 我觉得你一下好活泼啊。
0: 突然激动
1: 所以你就给我的这个感觉反差很大，你
0: 对吧，跟我平时唱歌的风格有点差距，是吧，
1: 就有差距、
0: okay、
1: 好羡慕、
0: 哦、人呢就是要善于挑战自己的未知领域，对吧，
1: 所以你是真的打算排刚那首歌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一定会来看你。
0: 哎，大家如果喜欢听这首歌的话可以来 TZ 蹲我、
1: 来 TZ House 好不好。好，那么接下来呢又轮到我给大家推荐歌曲啊，这首歌曲也是我在这个 TZ House 会一直去唱的一首歌啊，因为我自己的风格也比较偏抒情歌、
0: 哦、对、那
1: 这个抒情歌就不是刚刚那个抒情歌了、
0: 哦、
1: 是真正的抒情，对，
0: 那就是延续你平时演出的一个风格的，
1: 是，然后这首歌

0: 的原唱者也是我刚刚提过的一个名字啊，最近真的很火
1: 啊。叫什么名字？
0: 周兴哲。
1: 哦，周兴哲
0: 有一首歌，对不对？永不失联的爱，最近好火。但是呢，我要推他另外一首，是他之前的一个作品，这首歌叫《如果与之后》，对，推荐给各位。

0: 刚才听到的歌呢是来自周兴哲的《如果雨之后》。 OK， 那么我们听了一首又婷推荐的歌之后呢，接下来又到我为大家推荐的歌时间啦。接下来我想为大家安利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王菲菲跟张根荣合作过的一首歌，算是他们很新的一个作品吧，叫做《你会不会》。这首歌也是蛮挑战的，我觉得。
1: 你会不会
0: 现在目前还没学会但是总有一天我会。
1: 好
0: OK， 旋律和节奏都非常好的一首歌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这首歌，男女合唱。 OK， 接下来呢把这首来自王菲菲跟张根荣的《你会不会》推荐给大家。

0: 刻，东西文明在千年古城交汇，未来可期，崭新乐章在经济特区唱响。
1: 路的风挥舞起彩虹的浪，木卡木的音符像时刻在心上。
0: 行稳致远，美好生活在石榴子般的拥抱下绽放。生动古城，听见美好，这里是喀什，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
3: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4: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5: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6: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6: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夏明月、孔佑廷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7: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孔佑廷。
8: 我是超级 DJ 夏明月。
7: 接下来这首歌
8: 瓦得了
7: 前方高能，
8: 哎，
7: 他的原唱者
8: 惊为天人。
7: 那惊为天人啊，这么厉害吗？我怎么不知道呢？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8: 他是一个非常帅的男生。
7: 有多帅？
8: 非常，你能懂这个意思吗？
7: 要不你推一下吧，我不好意思推啊。
8: 哎呀，这个人啊，坐在我旁边这个人真是的啊。这首歌接下来呢，就是来自我们啊声音非常磁性的小哥哥孔佑廷的原创啊。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
7: 拾荒的人带给各位，我的这个原创作品啊，也是第一个原创作品。
8: 哎，我记得我之前在 TZ 听你唱过这首歌，现场 live。
7: 对，我经常唱。
8: 哎，哦。我就是听你唱过这首歌之后呢，就觉得这首歌真的很适合你，不愧是自己写的。
7: 谢谢你恭维，谢谢你恭维。好，我们不多废话吧，让大家先听。
8: 可以可以。
7: 这首歌是就是去年啊2019年的这个年底的时候，我自己发的第一首单曲啊，叫做《拾荒的人》，
8: 哇哦，
7: 带给各位。
8: 可以。

0: 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主播呈现，超级 DJ。
6: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夏明月、孔佑廷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7: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夏明月，
1: 我是超级 DJ 孔佑廷。
7: 接下来呢，是今天最后为大家安利的一首歌喽。
1: 啊，好快啊！
7: 就在前不久啊，上海呢举行了一场世界级的电竞比赛啊。
1: 啊，这么厉害吗？
7: 哎，非常的厉害啊！
1: 就是、现在我也看了，对
7: 对，现在呢，中国的这个电竞啊，真的是、
1: 发展很好，
7: 对，发展非常非常的好啊。然后电竞延伸出来的一些周边文化呢，就比方说这个音乐文化呢，也是越做越恢宏，越做
1: 越成熟。
7: 对
1: 对。
7: 那接下来我想为大家安利的就是我们的2020年的这场比赛的主题曲，叫做《所向无前 Takeover》，里面呢有一个歌手，就是我们的华裔男歌手刘宪华。
1: 哦、Henry，
7: 对 Henry， 他也有参与这首歌的制作。
1: 我超喜欢他的，
7: 对，我也很喜欢他，非常非常有才华的一个男歌手啊。那接下来呢，就把这首来自我们大华啊参与制作的这首电竞歌曲《所向无前 Takeover》送给大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如果小伙伴们有什么想听的内容或者想听的故事，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喽。

0: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老头回家见老太婆，结果看到一座高楼，老太婆正站在门口，身上穿着名贵的貂皮坎肩，头上戴着镶金银的首饰，脖子上戴着珍珠项链，手上戴着宝石黄金的戒指，脚上穿一双红色的皮靴，许多殷勤的奴仆们正伺候着他，随他打骂。老头过去说：
1: 你好啊，尊贵的贵族夫人，看来你现在应该满足了。
0: 没想到老太婆冲他大骂，还派他倒马厩当仆奴。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老太婆越来越张狂任性，她又派老头去见金鱼。
2: 哼，快回去对金鱼说，我不愿再做世袭贵族，我要当自在的女王。
0: 老头吓了一跳，恳求他说，
1: 你怎么了？吃错药了？老太婆，你说话走路都不像样，小心全国人拿你当笑柄。
0: 老太婆听了怒火攻心，抬手给了老头一个耳光。
2: 哼，你这个庄稼汉，还敢顶撞我这个世袭的贵族夫人，赶紧到海边，要是违抗，我押着你去。
0: 老头只好来到海边，此时海水灰暗，他开口呼唤着小金鱼，小金鱼游过来问道，
3: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说，
1: 求求你请行行好，我那老太婆又发脾气，如今她不愿做贵族夫人，要做自在的女王。
0: 小金鱼听了回答说，
3: 哈，别难过，回家吧。
0: 老头回家看老太婆，可眼前是什么呀？一座王宫。他看见老太婆真成了女王，正在宫里用膳，伺候的竟是大臣贵族，给他斟外国的高级美酒，吃的东西花样也多，什么都有。四周站着许多威武的卫士，一把把亮闪闪的斧头扛在肩上。老头向老太婆跪下，叩头行礼，嘴里说，
1: 你好啊，威严的女王，这回你该满意了吧。
0: 老太婆瞅也不瞅老头儿，命人把他赶走，所有人都在讥笑他，
4: 这个大老粗真是活该，这地方是你能来的吗？
2: 这个大老粗真是活该，这地方是你能来的吗？
0: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老太婆越来越张狂任性，她派人找来老头，命令说，
2: 快回去对金鱼讲，我不愿做这自在的女王，我想做一个海上霸王。生活在海上，让小金鱼来伺候我，听我差遣。
0: 老头不敢抗命，一声不吭来到了海边。这时海上刮着猛烈的黑色暴风，狂怒的大海汹涌澎湃，老头呼唤着鲸鱼， 金鱼游过来问道：“
3: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道：“
1: 求求你，请行行好，这老太婆现在不愿做一个女王，她想做海上霸王，并叫你去伺候她，供她差遣。”
0: 小金鱼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用尾巴排了排水，一转身潜入了海底。老头在海边等了半天，也没见回音，只好回家见老太婆。只见他眼前仍旧是那间破旧的泥棚，门槛上坐着他的老太婆，面前仍是那个破木盆。

0: 事时间。
1: 谁也看不见的阳台。在一个小城里，住着一位心地善良的木匠，无论有谁拜托他办什么事，他都会爽爽快快地答应下来。比方说，有人这样拜托他：木匠先生，请你给我家厨房做一个隔板吧。
2: 好啊好啊，这太容易了。
1: 昨晚刮大风，我家的木板墙被吹坏了，你能不能给想点办法呀？
2: 您别太着急了，我马上就给您修好。
1: 小师傅，我家小家伙想养小兔子，请你给做个笼子吧。
2: 没问题，一会儿有空我就给您做。
1: 这个木匠虽然还很年轻，但他的手艺却不一般。这么说吧，只要他挂在心上，甚至可以造一幢大房子。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好人，人们老是求他干些没有报酬的小事儿，所以呀，他也总是不那么富裕。有天晚上，来了一只猫，咚咚地敲着木匠二楼房间的窗玻璃。
3: 木匠先生，木匠先生，您好，请您起来一下好吗？
1: 这只猫很有礼貌地打着招呼。窗户那边圆圆的月亮伸了上来，对着月亮，猫把尾巴竖得直直的，这是只毛色雪白的猫，两只眼睛绿得像橄榄果一样。小木匠被猫那双绿眼睛一动不动地瞪着，身子不由得有点发抖了。
3: 请问你是哪家的猫？
1: 哪家的？我没有家。
3: 这么说，你是一只野猫，可你的毛色很漂亮啊。
1: 嗯，我是特意打扮了一下才来的，因为我对您有个特别的请求。
3: 哦，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1: 小木匠把窗户打开了一条缝，凉凉的风嗖地吹了进来。浑身雪白的野猫立在风中，一本正经地说道：
3: 我想请您做一个阳台。
1: 木匠顿时呆住了。
2: 什么？猫做阳台？他叫道，
3: 这我可闻所未闻呐。
1: 猫摇摇头说，
3: 不，不是我要使用，有一位照顾我的女孩，为了她我才来拜托您的。阳台的大小有一米见方，颜色呢，天蓝色的就好。地点呢，在湖树大街七号，后街小小公寓的二楼。对了，就是挂着白窗帘的那个房间。
1: 一说完，猫刷的一下跳到了邻居的屋顶上，就像融入黑暗中一样，不见踪影了。月光静静地洒下来，瓦铺的屋顶像是一片海洋。小木匠长长地吐出一口白气，简直不敢相信刚才的一切都是真的。他以为是自己在做梦呢，居然连猫都来请求他给干活，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自己的手艺竟然连动物们都知道了吗？想着想着，他感到身体不知不觉地有些热乎乎了，接着就进入了温柔的梦中。

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大清早，小木匠哗啦一声刚打开窗户，在电线上排成一排的小麻雀就齐声说道：早，您要给做一个阳台是吧？大小是一平方米，颜色是天蓝色的，地点是在湖书大街七号，对吧？当木匠扛着工具袋走在路上时，在树下游戏的鸽子也对他说道：早，您要给我们最喜欢的姑娘去做阳台，对吧？地点是湖书大街七号。木匠的脑袋有点发晕了。怎么回事啊？猫啊，鸟啊，他们的话我怎么都突然能听懂啊？这样思忖着，他的双脚不由自主地朝着湖书大街走去。在湖书大街七号那儿，果真有幢公寓呢。那是一座高大建筑物后面的房屋，二楼最边上的那个窗户上果然挂着白窗帘。没错啊，跟那只猫说的一样。木匠仰头看着那个窗户，他想，不对呀，这样做能行吗？随便给人做阳台，不会被公寓主人申斥吧？正在想着的时候，忽然有个声音说，这个你一点也不用担心啦。木匠一看，昨夜的那只白猫正端坐在公寓的房顶上。猫十分高兴地说道，阳台要和天空一样的颜色呀，请不要介意，我来念点咒语，这样一来就谁也看不见这个阳台了，也就是说这个阳台只有从里面才能看见。说着，猫就用一只爪子抚摸了一下自己的脸。哎呀，请开始工作吧，女孩现在刚好不在家，她白天去干活，晚上才回来，我们想给她一个惊喜，因为直到现在我们都在接受她无微不至的照顾。那个女孩怎么说呢，她宁愿自己不吃饭也要给我和小鸟们喂食，我受伤的时候她给我涂药水，小麻雀从巢里掉下来的时候，她把它们拾起来小心地养育，所以呀，作为回报，我们总想给她这个有点煞风景的窗户做一个漂亮的阳台。听到这里，木匠已经被猫的话感动了。既然这样，那么好吧，我接受了，我家里还有点旧木料，就用它做一个好看一点的阳台吧。木匠接着就着手工作，他搬来木料，仔细地用刨子刨好，量了尺寸，用锯子锯了，再爬到屋顶，咚咚咚地敲了起来。就这样，木匠在大楼后面这个背光的公寓窗户上做了一个天蓝色的阳台。做完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一个涂了新油漆的小阳台看上去就像是玩具一样。这下可好了，木匠想着，收拾好了家伙走向梯子，这时房顶上又传来猫的歌声。

0: 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欢迎我们的公众号留言。
3: 飞机为什么能飞上天？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为了您的安全，请再次确认安全带已经系好，手机处于关闭状态，谢谢。
4: 咻，哟吼，飞上天了，飞机真酷。但是飞机又不是小鸟，它那么那么大，又那么那么重，为什么能飞上天呢？哈哈，飞机虽然没有翅膀，

是它有机翼。飞机的机翼就是飞机能飞上天的奥秘。其实啊，在飞机移动时，机翼上边的空气流动得快，机翼受到向下的压力就小，而机翼下边的空气流动得慢，机翼受到向上的压力就大。这样一来，向下的压力小，向上的压力大，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托举着飞机，让它能平稳地飞上天。知道了飞机能飞上天的原因后，你知道飞机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吗？一、二、三，我来公布答案啦。1903年12月17日，这一天，美国的莱特兄弟第一次成功驾着飞机飞行。这次飞行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12秒，飞行的距离也只有36米，但是却实现了人类做梦也想飞的梦想。而且呀，看看现在吧，我们的飞机种类已经很多很多。有一种飞机是专门用来侦察的，它有个超级帅气的名字，叫无人驾驶侦察机。没错，这种飞机是不需要人来驾驶的，它体积小，非常灵活，所以派它去侦察最合适不过了。好了，今天我们又知道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分享吧。

0: 的歌有很多很多。今天我要唱唱老爸。
1: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2: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征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

0: 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个百分点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的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 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 51.2%， 连续三个月运行在 51% 以

0: 上。
1: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 1.3 个百分点至 49.8%， 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 0.7 个百分点至 48.6%。
0: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 52.1%，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 53% 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 51% 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0: 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
3: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5: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4: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6: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脱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8: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厂。
7: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9: 每天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来。
7: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10: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11: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战胜：
12: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11: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下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13: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指导农户强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粮塞。
7: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14: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7: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下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15: 实时维修抢手服务队在天天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积极状态。3个农机跨界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界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界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割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小麦抢手的需求。
3: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6: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17: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16: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18: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一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16: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19: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6: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4: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23.2%，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7.3%。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17.4%，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90%。
20: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戒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4: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 20%。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

0: 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2: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1: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2: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0: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3: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6: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5: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7: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3: 俄乌冲

0: 处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1: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2: 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其中有5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4: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3: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 0.56 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0: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2: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0: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2: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0: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 0.9 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2: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人非将在，不叫胡马不阴山。
1: 我一生都笑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宝玉听了，方知才和湘云私谈，他也听见了，细想自己原为怕他二人恼了，故在中间调停，不料自己反落了两处的数落，正合着前日所看《南华经》内，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疏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又曰山木自扣，源泉自倒等句，因此越想越无趣。再细想来，如今不过这几个人，尚不能应酬妥协，将来犹豫为何？想到其间也不分辨，自己转身回房来。林黛玉见他去了，便知回思无趣，赌气去的，一言也不发，不禁自己越发添了气，便说：这一去一辈子也别来了，也别说话。宝玉不理，竟回来躺在床上，只是闷闷的。袭人虽深知原委，不敢就说，只得以别事来解释，因笑道：今儿看了戏，又勾出几天戏来，宝姑娘一定要还席的。宝玉冷笑道：
4: 他还不还关我什么相干？
3: 袭人见这话不是往日，因又笑道：这是怎么说呢？好好的大正月里，娘儿们姐儿们都喜喜欢欢的，你又怎么这个样了？
4: 宝玉冷笑道：哼，他们娘儿们姐儿们欢喜不欢喜也与我无干。
3: 袭人笑道：大家随和，你也随点和不好？
4: 宝玉道：什么大家彼此，他们有大家彼此，我只是赤条条无牵挂的。
3: 说到这句，不觉泪下。袭人见此光景，不肯再说。宝玉细想这句意味，不禁大哭起来，翻身起来至岸边，提笔力蘸一记云：
4: 你正，我正，心正，意正，事无有正，思可云正，无可云正，势力足尽。
3: 写毕，自己虽解悟，又恐人看了不解，因又填一只寄生草，写在寄后，又念了一遍，自觉心中无有挂碍，便上床睡了。谁知黛玉见宝玉此番果断而去，假以寻袭人为由来看动静。袭人回道：已经睡了。黛玉听说，就欲回去。袭人笑道：
5: 姑娘请站着，有一个字帖儿，瞧瞧写的是什么话。
3: 便将宝玉方才所写的拿给黛玉看。黛玉看了，知是宝玉为一时感愤而作，不觉又可笑又可叹，便向袭人道：
5: 做的是个玩意儿，无甚关系。
3: 说毕便拿了回房去，次日和宝钗湘云同看。宝钗念其词曰：
5: 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衣，四行无爱凭来去，茫茫者甚悲愁喜，纷纷说甚亲疏密，从前碌碌却因何， 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
3: 看毕，又看那寄语，阴笑道：“这是我的不是了，我昨一支曲子把他这个话惹出来的。这些道书讥讽最能一性的，明儿认真说起这些疯话，存了这个念头，岂不是从我这支曲子起的呢？我成了个罪魁了。”说着便撕了个粉碎，递与丫头们叫快烧了。黛玉笑道：“
5: 不该撕了，等我问他，你们跟我来，包管叫他收了这个念头。”
3: 三人说着过来，见了宝玉，黛玉先笑道：“
5: 宝玉，我问你，至贵者宝，至坚者玉，而有何贵，而有何坚？”
3: 宝玉竟不能答，二人拍手笑道：“
5: 这样炖鱼还参禅呢？”
3: 湘云也拍手笑道：“
5: 宝哥哥可输了。”
3: 黛玉又道：“
5: 你倒无可云证，势力足尽，固然好了，只是据我看来还未尽善。我还续两句云：无力足尽，方是干净。”
3: 宝钗道：“实在这方目测，当日南宗六祖慧能出巡师至韶州，闻五祖弘忍在黄梅，他便充作火头僧。五祖欲求法寺，令诸僧各出一计。上座神秀说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慧能在厨房舂米，听了道：“美则美矣，了则未了。”因自念一偈曰：“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五祖便将衣钵传给了他。今儿这寄语亦同此意了，只是方才这句讥讽尚未完全了结，这便丢开手不成？
5: 黛玉笑道：“彼时不能答，就算输了，这会子答上了也不为出奇，只是以后再不许谈禅了。连我们两个所知所能的你还不知不能，还去参什么禅呢？”
3: 宝玉自己以为觉悟，不想忽被黛玉一问便不能答。宝钗又比出语录来，此皆素不见他们能的。自己想了一想，
6: 原来他们比我的知觉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寻苦恼？
3: 想必便笑道：“
5: 呵，谁又参禅？

0: 不过是一时的玩一会儿罢了。说着，四人仍复如旧。忽然人报，娘娘差人送出一个灯谜来，命你们大家去猜，猜后每人也做一个送进去。四人听说，忙出来，至贾母上房，只见一个小太监拿了一盏四角平头白纱灯，专为灯谜而制，上面已有了一个，众人都争着看乱猜。小太监又下谕道，
1: 众小姐猜着不要说出来，每人只暗暗地写了一齐封进宫去，娘娘自验是否。
0: 宝钗听了，近前一看，是一首七言绝句，并无新奇，口中少不得称赞，只说难猜，故意寻思，其实一见早猜着了。宝玉、黛玉、湘云、探春四个人也都解了，各自暗暗写了，一并将贾环、贾兰等传来，一齐各揣机心猜了，写在纸上，然后个人拈一物做成一谜，公楷写了，挂在灯上。太监去了，至晚出来，传谕道，
1: 前日娘娘所制俱已猜着，唯二小姐与三爷猜的不是，小姐们做的也都猜了，不知是否。
0: 说着也将写的拿出来，也有猜着的，也有猜不着的，都胡乱说猜着了。太监又将班次之物送与猜着之人，每人一个公制诗筒，一柄茶筅，独迎春、贾环二人未得。迎春自为玩笑小事，并不介意，贾环便觉得没趣，且又听太监说三爷做这个不通，娘娘也没猜，叫我带回问三爷是个什么。众人听了，都来看他做的是什么，写道，
1: 大哥有脚指八个，二哥有脚指两根，大哥只在床上坐，二哥爱在房上蹲。
0: 众人看了大发一笑，贾环只得告诉太监说，
2: 是一个枕头，一个兽头。
0: 太监记了，领茶而去。贾母见元春这般有幸，自己一发喜欢，便命塑作一架小巧精致围屏灯来，设于当屋，命他姊妹各自暗暗地做了，写出来粘在屏上，然后亦备下香茶细果以及各色玩物，为猜者之贺。贾政朝拜，见贾母高兴，况在节间，晚上也来承欢取乐。上面贾母、贾政、宝玉一席，下面王夫人、宝钗、黛玉、湘云又一席，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又一席，聚在下面，地下婆娘丫鬟站满，李公才、王熙凤二人在里间又一席。贾政因不见贾兰，便问，
2: 怎么不见兰哥？
0: 地下婆娘忙进里间问李氏，李氏起身笑着回道，
1: 他说方才老爷并没叫他去，他不肯来。
0: 婆娘回复了贾政，众人都笑说，
1: 天生的牛心拐骨。
0: 贾政忙前贾环与两个婆娘将贾兰换来，贾母命他在身旁坐了，抓果品给他吃，大家说笑取乐。往常间只有宝玉长谈阔论，今日贾政在这里便唯唯而已。

意，撵了他去，好让他们姊妹兄弟们取乐。殷培笑道：“今日远听见老太太这里大设春灯雅谜，故也备了彩礼酒席，特来入会。何疼孙子孙女之心，便不略赐与儿子半点。”贾母笑道：“你在这里，他们都不敢说笑，没的倒叫我闷得慌。你要猜谜儿，我便说一个，你猜，猜不着是要罚的。”贾政忙笑道：“自然要罚，若猜着了，也是要领赏的呢。”贾母道：“这个自然。”说着便念道：“猴子身轻，战术稍，打一果名。”贾政已知是荔枝，便故意乱猜别的，罚了许多东西，然后方猜着了，也得了贾母的东西，然后也念一个与贾母猜，念道：“身子端方，体字坚硬，虽不能言，有言必应，打一用物。”说毕便悄悄地说与宝玉，宝玉会意，又悄悄地告诉了贾母。贾母想了想，果然不差，便说：“是砚台。”贾政笑道：“哇，到底是老太太一猜就是。”回头说：“快把贺彩送上来。”地下妇女答应一声，大盘小盘一起捧上。贾母逐渐看去，都是灯节下所用所玩新巧之物，甚喜，遂命：“给你老爷斟酒。”宝玉之壶，迎春送酒。贾母因说：“你瞧瞧那瓶上，都是他姊妹们做的，再猜一猜我听。”贾政答应，起身走至瓶前，只见第一个是元妃的，写着道：“能使妖魔胆尽摧，身如树帛，气如雷，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打一玩物。”贾政道：“这是爆竹吗？”宝玉答道：“是。”贾政又看迎春的道：“天运人工理不穷，有功无运也难逢，因何朕日纷纷乱，只为阴阳数不通，打一用物。”贾政道：“是算盘。”迎春笑道：“呵呵，是。”又往下看，是探春的道：“阶下儿童仰面时，清明装点最堪宜，游丝一断浑无力，莫向东风怨别离。”打一玩物。贾政道：“好像是风筝。”探春笑道：“嘿嘿，是。”贾政再往下看，是黛玉的，道：“朝罢谁携两袖烟，秦边亲里两无缘，小仇不用鸡人报，午夜无烦侍女天，交手朝朝还暮暮，艰辛日日复年年，光阴荏苒须当惜，风雨阴晴任变迁。”

0: 大一用物。贾政道：“这个莫非是更香？”宝玉代言道：“嘿，是。”贾政又看到：“南面而坐，北面而朝，向忧亦忧，向喜亦喜，大一用物。”贾政道：“好，好，如猜镜子，妙极。”宝玉笑回道：“嘿嘿，是。”贾政道：“这个却无名字，是谁做的？”贾母道：“这个大约是宝玉做的。”贾政就不言语。往下再看宝钗的，倒是有眼无珠，腹内空，荷花出水，喜相逢，梧桐叶落分离别，恩爱夫妻不到冬。大一用物。贾政看完，心内自忖道：“此物还倒有限，只是小小年纪做此等言语，更觉不祥，皆非永远福寿之辈。”想到此处，愈觉烦闷，大有悲戚之状，只是垂头沉思。贾母见贾政如此光景，想到他身体劳乏，又恐拘束了他众姊妹不得高兴玩耍，便对贾政道：“你竟不必猜了，安歇着去吧，让我们再坐一会子也就散了。”贾政一闻此言，连忙答应几个是字，又勉强劝了贾母一回酒，方才退出去了。回至房中，只是思索，翻来覆去，甚觉凄婉。这里贾母见贾政去了，便道：“你们乐一乐吧。”一言未了，只见宝玉跑至围屏灯前，指手画脚，信口批评：“这个这一句不好，那一个破得不恰当，如同开了锁的猴一般。”黛玉便道：“还像方才大家坐着说说笑笑，岂不斯文些儿？”凤姐自里间屋里忙出来，插口说道：“你这个人，就该老爷每日和你寸步不离才好。刚才我忘了，为什么不当着老爷撺掇着叫你也作诗迷儿？这会子不怕你不出汗呢。”说的宝玉急了，扯着凤姐儿私缠了一会儿。贾母又和李公才并众姊妹等说笑了一会儿，也觉有些困倦，听了听已交四鼓了，因命将食物撤去，赏给众人，遂起身道：“我们安歇吧，明日还是节呢，该当早些起来，明日晚上再玩吧。”于是众人方慢慢的散去。未知次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岳麓名著系列，谢谢收听。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乐坛最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周深。
2: 大家好，我是大张伟。
3: 大家好，我是金文琪。
0: 盘点流行，热金曲。

0: 每周给你最 hot 二十强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1: 欢迎来到动感一零一呈现的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全新一期的东方风云榜啊，也就是第1437期的周榜情况马上就要揭晓了。
2: 没错，今天呢要跟你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张榜单。
1: 哎呀，所以呢今天我们的榜单也陪大家好好的放松一下哈。当然在正式揭晓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周的前三甲都是哪些作品呢。
3: 东方风云榜回溯。
2: 细菌弦子浪漫美学，
1: 亚军鹿晗风吹过，只能听风
2: 从我的冠军袁娅维如果你听见 I'm not good。
3: 东方风云榜回溯，
1: 哎，这就是上周的前三了。那究竟本周新的冠军又花落谁家呢？我们等会儿就知道了。当然也在这里预告一下，本周有四首新歌进榜了。嗯哼，那我们事不宜迟啊，赶紧来看看本周的排行情况哦。首先来到了第20名。话说啊，在这个月份听到这首歌，你会对它的标题产生一些想法吗？
2: 标题叫做五月的风很暖。
1: 哦，
2: 是的，五月的风真的很值得怀念。
1: 但这首歌呢就来自好妹妹啊。话说好妹妹呢这一次在这个编曲的风格上面有一个比较大的调整，等会儿到底是暖还是热呢？你自己感受喽。
0: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十名。
1: 谢谢好妹妹，这两位哥哥带来了新作，名字叫《五月的风很暖》。那这首歌也标志着好妹妹新的唱片在今年也要跟你见面啦。第二首进榜的歌曲呢，就要和你一起来听听看啊。这首歌曲就很有海岛风哦。
2: 哎，话说这首歌呢，这位演唱人兼作曲人，他这个创作的灵感啊，我大胆怀疑一下，就是在海岛，比如说这个三亚呀这种美丽的地方，晒着太阳啊，然后冲冲浪啊，游游泳啊，哎，就获得了这么一个创作灵感了。
1: 对的，很多人想到海岛之后呢，一般能想到椰林树影、海滩、大长腿、同时还一定会出现的标配，那就是花衬衫。
2: 哎，没错了，来听听看吧。这首新歌来自杨坤，特别邀请到了娃娃毛远青一起来合作完成花衬衫。
3: 东方风云榜。

0: I'm ready go 东方风云云云云榜第十八名。刚刚听到这首歌，本周新歌进榜，杨坤恰发发毛演期带来的作品啊，花衬衫。
1: 哎呀，话说听这个歌的时候啊，我自己闭上眼睛啊，都好像我在度假呢。
0: 哇，真的海岛风啦。
1: 对，
0: 那接下来再来看看本周第十七名啊，这首歌曲也是正在下滑当中，上周季军位次，来自弦子的作品《浪漫美学》。
1: 哦，那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六名呢，这是上榜的第三首新歌了。
0: 嗯，
1: 话说他呢特别能唱，人呐瘦瘦高高，这一次啊带来的这个歌曲的这个标题呢，也是和他这个名字啊有点谐音感哦。
0: 是的，你看到名字的时候想说，哎，这是要治愈自己还是治愈谁呢？
1: 哦，
0: 其实他只是想再次的自我介绍，这是来自硬糖少女303的西林娜依高。
1: 嗯，那这首歌的标题呢其实也很容易记住了，我们应该多少都接触过吧。来听这首阿莫西林。
0: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汪凯。
0: 哦，一边倒数第1437的东方风云榜的周榜啊，一边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一种啊这个摇头晃脑很开心的感觉。
1: 哦，是吗？接下来这首歌就可以让你摇晃起来。
0: 哦，
1: 这是本周第15名，较上周前进五格，来自 SNH48 带来的作品，名字叫《怦然心动》。
0: 嗯，那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4名哦。我们说了，本周有4首新歌，
1: 对，
0: 这首啊一进榜成绩最好了。话说这个作品呢，我感觉也挺适合我们在想要啊下班时分休息那么一下下的时候听听看，这是来自毛不易的新作品喽。
1: 这首歌的名字叫《城市傍晚》。
2: 东方风云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大家好，我是毛不易。因为我就对这个场景印象特别深刻，可能也是我这一年以来的这段时间吧，我的生活很多时候都是在这个城市傍晚的时候，不在家里，在外面可以近距离的看到这些其他人的生活场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熟悉的场景，所以就想要把它记录下来。而且我觉得这个场景让我有很多的情绪，不管是追忆以前的事情也好，就会你很能够静下来跟自己对话。东方风云榜

0: 14名。
1: 哦，谢谢毛不易啊、哦，也给我们讲了讲是怎么会选择了城市傍晚这样一个很特别的时间节点来写歌呢？
2: 嗯，而且对于毛毛来说的话，确实啊，城市傍晚一天，大家打工人们工作已经结束了，但是对他来说，可能是刚刚开工的时候啊。
1: 哦，确实啊，这个平时呢，在傍晚时分，你看有很多这个行色匆匆说，说我要赶回家，我要吃晚饭、嗯，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说，哎呦，我现在可开心了，我要准备啊去见见朋友啊，还有要去健身呢、啊，还有要去约会啊，反正怎么想都是自己的时光啊。
2: 是的，所以呢，毛不易也是特别写下了这首作品，目前正在打榜，希望你多多支持。
1: 嗯，
2: 来看看本周第13名，较上周前进6格，这是 The Night 带来的 Hello。
1: 那位列本周东方飞榜第12名的这首歌曲，哎呦，呈现一个下滑趋势了。
2: 嗯，
1: 最高的座次啊，到过我们的周榜的第4位啊，怎么能少得了 Summer Momoko 的声音呢？
2: 哇哦，在他的歌声当中，你也能感受到阳光的气息吗？
1: 嗯哼，
2: 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特别声明》。
3: 东方风云榜
0: 第12名。

0: 哇，太爽了，谢谢吉克隽逸啊带来这一曲的特别声明。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榜单，往前走到达第十一名了，较上周前进了四格啊，这是许嵩老师。我发现其实本周啊，我们歌曲当中很多歌手都在表达着一种人文的关怀。
0: 确实啊，比如这一曲啊，这个标题，我不知道大家在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因为它叫乌鸦。
1: 是的，一听到它的名字就感觉哎，我是不是有一些不太好的事情要发生呢？
0: 但是我反应不一样哦，我想的是乌鸦很聪明。因为小的时候不是学过一个课文吗，就乌鸦它想喝那个瓶子里的水，它就能自己想办法用那个小石头啊扔到那个瓶子里，它就喝到水了哟。
1: 是的，所以许嵩老师呢也是特别有观察一下乌鸦。这首歌要表达什么，在歌词当中请你来找找答案。东方风云榜第十一名。

0: 榜，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0: 各位好，我是汪凯。
1: 哦呀，进入到本周啊第1437东方风云榜前十强的范畴了哟。
0: 嗯，所以在揭晓前十名之前，我们再火速的来回顾一下刚刚揭晓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序。
2: 东方风云榜回复
0: 第二十名，好妹妹五月的风很暖。
3: 所以我想起你消失。
1: 第十九名，满舒克，流星撞进我口袋。
3: 我发现流星坠落撞进我口袋。
0: 第十八名，杨坤，娃娃，毛演七，花衬衫。
1: 第十七名，弦子，浪漫美学。
0: 第十六名，硬糖少女303，西林娜依高，阿莫西林。
1: 第十五名 ，SNH48，怦然心动。
0: 第十四名，毛不易，城市傍晚。
1: 第十三名 The Night Hello。
0: 第十二名吉克隽逸，特别声明。
1: 第十一名许嵩，乌鸦。
3: 我又飞到这里，俯瞰着模糊山顶。
2: 东方风云榜回复，
1: 哦，这就是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行了。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本周前十名都是谁呢？
1: 嗯哼，首先看到排在本周第十位啊，好喜欢他，真的是个很全能的人，会写会唱会跳会 rap， 他是陈梓童啊。
0: 是的，陈梓童真的很想向他请教一下，这个发型怎么能一天长一天短啊，一直在做变化，造型多变的他，歌曲风格也非常多变。

0: 新歌的名字叫 Anything You Want。
1: 哎，那位列本周的风飞榜第九名的这首歌曲哦，哎呀，这个是曾经拿过我们冠军宝座的单曲了。
0: 嗯，
1: 当然说到他呢，我们就说啊，这个唱功，什么叫真正的武林高手，就是他出大招的时候让你接不住。
0: 是的，
1: 他偶尔收一收呢你也接不住。
0: 哎，因为这首歌曲当中你能听到他非常收敛的情绪。
1: 是的，
0: 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首歌吧，来自 Tia 袁娅维上周的冠军歌曲如果你听见 I'm not good。
2: 东方风云榜第九名。

0: 的想说的，想对你说的。听着，听着想说的，想对你说的。Maybe not。
1: 哎呀，这个一边听着 Tia 唱歌，一边呢我也在心里啊悄悄的哼哼，不敢出声的哼，
2: 好难唱哦。
1: 对哦，
2: 自己私底下也练习过，
1: 对，
2: 就是你知道，哎，算了，也别唱了，哎呀，实在是，
1: 我们就
2: 东施效颦，
1: 不献丑了啊。这个大家自己体会一下，气声啊，真假声啊，高音啊，各种的这个随意的转换，哎，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很讲天分哦。
2: 对的，那如果大家说想训练成这个歌坛高手的话，嗯，那用 Tia 的歌曲真的是非常不错的素材了。
1: 是第一，那再来看看本周榜单呢？哎，我们来到第八名了啊。上周第十一，本周升了三个座次，他是可爱的焦麦琪带来这首作品呢，叫做《愿你开心点头答应》。
2: 是本周第七名呢，也是较上周前进了九个榜次啊，成绩非常不错。这是小鬼王琳凯很表达自我风格的作品《拜托了世界》。
1: 嗯，那排在本周东方飞榜第六名的这首歌上升也超级快的，嗯，上周十四，本周升了八个座次啊。最近呢大家真的是对他关注起来了，我可以说他是我心中的宝藏男孩于佳韵呐。
2: 是的，被发现了，真的很让人欣慰啊。嗯，那于佳韵好听的歌曲不止这一首，希望他只是一个敲门砖了。嗯，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最好的都给你》。
3: 东方风云榜。

0: 最近啊，这个偶尔在很放松的时候啊，脑海当中就会出现这首歌的一个副歌，最好的都给你。
1: 嗯，
0: 各位，你心中最好的那个你找到了吗？
1: 啊，最好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0: 哟，
1: 哈哈，来各自去找答案吧。那本周第五名这首歌是来自李翔翔带来的新作《消散》，叫上周前进了五个榜次。
0: 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了，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汪凯。
0: 哎呀，紧张起来了啊！进入到本周榜单的前三甲喽。
1: 是的，本周前三甲的作品呢，风格非常的不统一，风格非常多变了。
0: 是的，是的，这个我感觉有苦有甜。也有一些云淡风轻，
1: 哎，就感觉看淡一切，看破红尘的状态。
0: 来吧，
1: 好，分别是谁给你来介绍一下？首先，季军未次的这首歌曲，就是刚刚罗妈说的，有点苦，
0: 苦哦。你看看这个标题，你我的爱都不再回来，别惦记了啊，没法复合了
1: 啊。那所以这么会说故事的这位歌手是谁呢？潘虹，有请。
2: 东方风云榜本周季军

0: 听到就是本周的季军歌曲了，来自潘虹，你我的爱都不再回来。既然苦了一下，必须得甜回来啊！
1: 啊，所以接下来呢，这种甜啊，我觉得可能是有了自己的人生体会、哦、啊。这位是金志文大哥。
0: 哎呦，这首歌我跟你讲，这是属于叫文学兼文艺青年的甜。
1: 所以我们要来听听看他的新作了，这首歌叫《听见》。东方风

0: 哇，完全沉浸其中了，这是本周的亚军歌曲，来自金志文的新歌叫做听见。
1: 好，甜完了苦完了，接下来就是淡定的来看淡这一切吧。
0: 哎呦，虽然我们说他这个歌是看淡了，但是呢他夺冠了呀。哎厉害哦，本周冠军让我们恭喜鹿晗。
1: 来听听看，新歌的名字叫做风吹过。

飞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和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巴州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伊犁河谷西部、塔城地区、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十五五期间，新疆全面实施林果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工程，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林果产能。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
1: 我区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提质扩面，企业群众办事环节更少，时限更短。
0: 各地水利项目建设加速推进，确保如期建成。
1: 新疆加快县域医共体转诊会诊服务中心建设，2027年底所有县市区全覆盖。
0: 全疆各地非遗体验活动轮番上演，各族群众在动手参与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林果业是新疆覆盖最广、汇集人口最多的特色优势产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期间，新疆将全面实施林果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工程，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林果产能。请听报道。
2: 初夏时节，吐鲁番杏、莎车樱桃、伊宁县的桑葚陆续成熟，累累鲜果缀满枝头，果农和采购商抢抓时令采摘销售，田间地头一颗颗清甜鲜果映照着新疆特色林果产业的蓬勃生机。伊宁县吐鲁番榆孜乡副乡长陈世平：
3: 我们吐鲁番榆孜乡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桑葚、白杏、草莓、软枣、蜜核桃等特色农业产品，积极推动特色农业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
2: 新疆林果资源品类丰富，优势突出。截至2025年，全疆林果种植面积约2100万亩，果品总产量含冰团达1400万吨，各类果品多达560多种，其中枣、葡萄、杏、新梅等特色果品的种植面积与产量均位居全国首位。立足资源基础与发展实际，十五五期间，新疆将引导优势林果树种向优势产区集聚，分区规划，错位发展。其中，环塔里木盆地林果主产区将着力打造全国规模最大的优质干果、特色鲜果生产基地；土哈盆地林果产业带将建成全国最大的鲜食葡萄与葡萄干供给基地；伊犁河至额尔齐斯河流域林果产业带和天山北坡林果产业带重点发展生态林果、城郊林果与设施林果。眼下，新疆林果各产区正通过科学调减低产低效果品面积，适度扩大优质鲜果种植规模，优先选用高产优质品种来进一步优化升级种植结构。在民丰县后河坝防沙治沙示范区，沙地上新栽种的1000亩红枣，选用的正是当地自主培育的新品种灯笼枣。2019年以来，当地共培育鲜食枣品种18个，与传统红枣品种灰枣、骏枣相比，大部分更适合沙地种植，挂果品质更优，经济效益更高。和田雅美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曲瑞超告诉记者：
4: 这个灯笼枣呢，它的口感薄皮细腻化渣。第二点，它的丰产，一亩地像鲜枣是在600多公斤，干枣呢大概就200公斤左右。
2: 十四五期间，新疆各产区主动疏解市场过剩品种，精准引进培育市场竞争力强的名优特新品种，新疆核桃、维纳斯黄金苹果等一批优良品种培育取得新突破。全疆790多万亩标准化果园实现优质果率从不足40%跃升至62.3%， 在洛浦县拜什托格拉克乡中枣一号两种示范基地，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打造的绿洲外围枣优质轻简工业种植模式，集成运用物联网水肥一体化控制系统，让农业生产实现了工业化转型，被列为三北工程攻坚战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生态治理示范区科技高地。基地技术员朱玉龙：
5: 手机一点就能查看枣园情况，控制水肥，不用天天跑地头，水肥利用率提高了，每亩投入控制在1200到1500元，既省水省肥又省人工，稳产又优质。
2: 如今新疆林果或有机农产品认证达276个，出境水果注册果园达506个，新疆品质品为新疆等区域品牌认证覆盖26个林果产品。15开局之年，新疆将建设林果示范园50个以上，完成低产低效果园改造20万亩以上，推广简约化栽培技术3万亩以上，持续增强优质林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31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其中来电50件，来信2件，5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9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8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3件，阿克苏地区3件，喀什地区2件，塔城地区1件，哈密市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7件，噪声污染10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5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12件。截至5月31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5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2批次，1121件，重点关注案件79件，其中来电945件，来信176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新疆台消息，5月22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3件，其中11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我区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提质扩面，企业群众办事环节更少，时限更短。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昌吉台记者常毅毅的报道。
6: 5月29号一大早，昌吉市个体商户陈建宇来到昌吉政务服务中心办理企业注销登记，整个办理过程在自助服务区就能完成，用时不到5分钟。陈建宇：
7: 这个过程呢是相当的快，也很顺利，感觉就是政府在这一块做得特别好。
6: 昌吉州推进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群众诉求一线应答，目前已实现103个一件事一次办主题套餐。企业开办、餐饮开店、社保转移等高频事项材料平均减少60%，实现压缩80%以上。昌吉州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史建龙：
8: 从根本上降低了我们行政审批的时间和成本，降低了市场的准入成本，立足我们审批服务的全周期，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简化办事程序。
6: 截至目前，全区上线运行高效办成一件事65项，包括重点事项39项、创新事项26项，覆盖法人和个人的全生命周期，涵盖产业和民生方方面面。今年以来，我区将行政职权调整作为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重要抓手。人社部门119项行政职权中调整了110项，调整率超过90%。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荣：
9: 比如说高级技工学校的办学许可，以往必须要到自治区来办理，职权调整以后直接在地州市级就可办理。其余的105项职权呢，全部重心下移到县市区一级。这样一来，人社部门90%以上的行政职权事项在县里就可以办理，极大地降低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6: 自治区数字化发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柯建：
10: 将 政府配好套餐给你选，逐渐转变为企业群众按需点餐自由搭配，结合地域特色，按照一地一策试点先行成熟推广的原则，开展差异化试点，探索形成符合各地实际的创新场景，推动一地创新全区复用，以持续扩面的业务场景促进更多政务服务事项高效办理。
0: 我区各地在建水利项目工地一派繁忙，施工人员抢抓工期，确保项目如期建成。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1: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新疆大石崖水利枢纽目前土建施工加速收尾，机电设备安装进入冲刺阶段。新疆能建葛洲坝机电公司大石崖三标项目部总工程师张存荣：
12: 六月份我们要进行首台机组的油水调试和发电，七月份是后续两台机组的冲水调试和发电。
11: 大石崖水利枢纽大坝总高247米，是目前世界最高的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三台机组总装机容量75万千瓦，建成后能在防洪、灌溉、生态补水和发电等方面发挥综合效益。霍城县果子沟河地下水库工程施工现场同样忙碌，入渗回补、取水、输水三大工程同步推进，建成后可保障4.6万亩耕地灌溉和3.75万人、10.89万头牲畜的饮水安全。霍城县水利局现场负责人毛艳军：
13: 果子沟河地下水库是全国首例中型并具有科研实验性质的地下水库，将形成引、补、取、供的水资源调配体系，既保障农业和民生用水，又恢复区域生态平衡。
11: 此外，若羌县瓦石峡水库工程进入大坝填筑阶段，坝高97.5米，总库容近3000万立方米。塔城市西伯土水库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0%，全力冲刺七月底下闸蓄水目标。在富康市四工河水库，240多名工人、上百台大型机械加紧作业，坝体填筑已完成50万立方米。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四工河水库项目执行经理乔春光：
14: 坝体填筑已完成50万立方米，地通道、石板固结灌浆等工作正在同步有序推进，我们也有信心确保本年度建设目标按期落地。
1: 我区各地加快推进农牧业精深加工项目落地，助力农牧民增收。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5: 福海县大伟洋有限责任公司屠宰车间内，施工团队正在安装调试自动化生产线，升级改造牛羊自动化屠宰线各一条。公司负责人马占林：
16: 原来我们屠宰场呢，每天的屠宰羊呢，能达到一个300只这样的一个规模。现在我们进行改造以后呢，我们能达到个800到1000只的屠宰规模，也是为了让市民吃上放心健康的牛羊肉。通过技术改造呢，也是为了企业更进一步的以科技创新去增加企业的效益。
15: 特克斯县喀拉托海镇也是科勒克村冷水鱼养殖项目生产厂房主体工程已完工，总投资2000万元，占地6266平方米。项目是伊犁州三文鱼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划分生产加工、低温冷藏、分拣、设备存放等功能区域。村委会主任托鲁海伊·塔比哈提：
17: 冷水养殖项目填补了村里特色水产养殖产业空白，期待基地早日建成运营，让特色水产业真正成为惠民富民乡村发展的好产业。
15: 沙湾市大泉乡新天宝60万羽蛋鸡自动化养殖项目一期工程建成投产，建成两栋鸡舍，单栋可容纳10万羽蛋鸡。项目计划投资1.1亿元，分三期推进。新疆新天宝农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新燕介绍：全面投产后，预计年销售收入可达1亿元，提供20至50个就业岗位。
18: 通过先进的设备、成熟的技术、规范的管理，打造区域现代化蛋鸡养殖示范样板。我们将依托科研技术支撑，持续做好优质的品质，做强产业品牌，延伸上下游的产业链，以产业发展带动地方经济提升，助力沙湾乡村产业高质量的发展。
0: 幸福主理人。特变电工新疆变压器厂平台开发中心副主任何玉珍扎根一线16年，从普通设计员成长为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骨干，在变压器世界里搭起一座数字高架桥。他带领了团队荣获第19届自治区青年文明号称号。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2: 这段时间，何玉珍带领团队正在推进中低压变压器设计研发平台三期项目建设。该项目主要以铁芯产品为突破口，实现变压器投标、设计、生产全流程线上贯通。
19: 设计数据能够直接下发生产，根据我们的库存去开展设计，起套率、配套率就会提升，会压减我们的库存，提升我们库存利用率。
2: 2010年，何玉珍入职特变电工新疆变压器厂，当时行业普遍采用二维 CAD 设计，依赖工程师个人经验，设计周期长、效率低，经验难传承。行业转型三维设计后，又因变压器出图量大，操作门槛高，效率反而更低。何玉珍带领团队从零开始梳理数万条历史数据，完成产品解构与参数化升级，研发出国内变压器行业首个三维智慧设计系统，设计效率提升 176%， 新产品设计周期从数周缩短至数天。何玉珍
19: 把我们的这个整个产品设计的结构先标准化、模块化，然后再通过我们参数输入的驱动，我们整套模型的这个生成以及它同步的工程图全部都生成出来。我们三维之前的话，一个部件的图纸它可能就要画一周，但是我们通过生成完了之后，半小时就能出来了。
2: 设计端数字化后，何玉珍继续打通设计、工艺、制造全链条数据壁垒。作为项目总架构师，他带领团队梳理上万类设计元素，搭建标准化数据管理体系，解决多系统不互通、物料不统一的难题。数字化升级后，企业工艺设计周期缩短 40%， 产品一次合格率提升至 99.8%。 何玉珍
19: 比如说我们变压器常用的螺丝，这个长度呢，它其实是有很多种的啊。设计人员在同一个结构、同一个用到的地方，它标准的应该是50长的，但是我们有的设计员因为他的个人习惯选的就是40、45，然后我们通过系统把选型全部规范掉，采购的物料也会大大的进行一个压缩，仓储的压力也会有减少，后期生产也会更规范。
1: 连日来，我区各地围绕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营造全社会支持科技事业发展、爱护科技人才的浓厚氛围。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近日，2026年塔城地区沙湾市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启动仪式举行。活动当天，多家科技型企业通过科普展板、实物展示、互动体验等形式，向市民和学校师生集中展示智慧农业、智能装备等领域的创新成果。植保无人机的高效作业原理、机器狗的灵动表演，引得学生们阵阵欢呼。沙湾市第一小学学生李兆晨：
20: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只可爱的机器狗，科技就藏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我要好好学习，用科技建设我们繁华昌盛的祖国。
6: 沙湾市教育和体育局科技创新发展中心主任韦凯强：
21: 全方位展示科技创新成效，营造崇尚科学、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以科技创新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
6: 阿克苏地区启动2026年科先锋新疆行百会万人下基层科技志愿服务活动，科技专家、科普志愿者深入乡村、社区、校园等地，把科技知识、便民服务送到各族群众身边。阿瓦提县巴格托格拉克乡卡尔库杰克村村民阿莫尔江阿布都如苏利：
22: 专家讲的红枣的修剪、水肺管理、病虫害防治和包花包果等技术特别符合我们的种植实际，我们学到了很多新的技术。
6: 在克州开展的庚戌红色心火探秘科学之光西部青少年科普研学活动中，90名当地青少年先后走进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克州校区、克州职业技术学院高新技术实践基地、乌洽科技馆等地，沉浸式探索科学奥秘。克州第一中学高一学生阿伊努斯哈·肯吉别克：
23: 努力学好科学知识，用科学本领建设家乡，守护边疆。
0: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日前印发《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转诊会诊服务中心建设指引》，明确到2027年底实现全区所有县市区全覆盖。请听报道。
11: 各县将依托县级医院设立转诊会诊服务中心，统一调度全县医疗资源。乡镇卫生院遇到超出治疗能力的患者，可以直接上转县级医院，县级医院的疑难病例也能快速转往上级医院。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副处长罗勇：
3: 转诊会诊服务中心建成后，医共体各成员单位将统一听从调度，从制度上为分级诊疗理顺路径，让群众逐步习惯小病在基层，大病到医院，康复回基层。
11: 患者从乡镇转往县级医院，不用重复挂号、重复检查，转诊会诊服务中心会提前安排。病情稳定需要下转康复的，中心会把诊疗方案推送给基层医生，确保治疗不中断。罗勇：
3: 对群众来说，看病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更省事儿了。需要住院时，中心会协调全县的县乡两级床位，需要看专家门诊时，中心也会帮忙预约，不用群众再自己抢号。
11: 根据部署，今年九月底前，中心将覆盖全区70%左右的县市区，2027年底实现全覆盖。
1: 近日，昌吉州2026年新就业群体积分兑现激励暨关爱慰问礼遇活动在富康市举行，上百名新就业群体工作者凭借参与基层治理的积分，累计兑换奖励2.71万元。请听报道。
4: 常年穿梭街巷的快递员彭大伟成功劝阻电信诈骗5次，挽回群众经济损失11万元。深耕新媒体阵地的网络主播李伟牵头打造易线先锋党建品牌，累计发布宣传短视频1500余条，全网播放量达2500万次。他们以高额积分获评1等奖和2等奖，分别获得智能电动车和专业拍摄器材实物奖励。李伟：
5: 平常我用镜头记录城市文明，宣传家乡风貌，反馈基层问题，攒积分换奖励，特别有成就感。
4: 今年昌吉州建立新就业群体积分兑换制度，激励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网络主播、货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志愿服务和社会共建，构建起参与可积分、积分可兑换、奉献有回报的良性循环，将广大新就业群体从城市服务对象转化为社会治理新力量。昌吉州党委社会工作部两企三星党建和行业协会商会工作科负责人郭凡迪：
7: 我们以积分制为纽带，把党组织的关怀送到新就业群体身边，让新就业群体在城市更有归属感、幸福感、荣誉感，更好地服务城市发展。
0: 假期里，全疆各地非遗体验活动轮番上演，从城市展馆到乡村牧区，各族群众在动手参与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通讯员许可可、何素素、张怡林的报道。
24: 5月30号上午，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内20多个亲子家庭学习皮影非遗技艺，感受传统光影艺术的魅力。乌鲁木齐市级皮影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山讲解了皮影从画稿造型、雕刻花纹、透光上色到妆感调饰的制作流程。市民曲金瑶和妈妈高秋雨完成皮影上色拼接，还登上迷你戏台扮演角色。曲金瑶：
25: 我喜欢做手工，我做了白龙马到那个小舞台上表演，我很开心。
24: 杨山：
26: 通过这个简单的皮影戏文化呢，让小朋友们通过制作皮影了解中国传统的非遗知识，也是希望通过传统的非遗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中国各种各样的故事。
24: 非遗文化也走进乡村牧区，玉明县哈拉布拉乡木叶新村、乔拉克加勒村联合开展古尔邦节民族团结暨非遗文化主题活动，多伊布哈萨克传统跳棋比赛火热开赛，覆盖各个年龄段。村民米高卡纳特：
27: 我这次拿了个2名，我特别高兴，因为我旁边的这个选手特别的厉害，我也是从小跟我的父亲一块学，也玩过很多次，这次参加的时候回忆了小时候的一些事情，我特别开心。
24: 库尔勒民俗文化博物馆推出民俗雅集喜乐相伴主题体验活动，扎染相框制作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参与，工作人员也是布料折叠、捆扎、浸色、固色、晾晒等工序，大家亲手操作，让普通白布呈现独一无二的纹理与色彩。库尔勒市民赵子萌：
28: 就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染出来的颜色呀、形状呀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它很好看。
1: 5月30号上午，电影《追夕阳的人》在塔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行开机仪式。请听塔城台记者汪春林、邢文涛、杨明生的报道。
4: 影片由甘肃巧儿影视有限公司出品，以四位退役汽车兵重走新疆昔日运输线为主线，聚焦中老年情感、战友情谊与人生救赎，是一部致敬边疆建设者

0: 展现新疆变迁的现实温情题材影片。他真市民侯春风，
1: 作为一个普通观众，心里特别期待。这是剧组来到我们塔城实地取景，也希望导演呢把塔城的美景和美食呢拍得好看一点。等电影上线，我一定第一时间去买票看。
0: 编剧兼导演陆东介绍，该影片大部分取景于塔城市及周边县域，将深度挖掘塔城草原风光、边境风貌、手风琴特色文化、城市人文底蕴等优质文旅资源，让全国观众通过大荧幕看见塔城，爱上塔城。
2: 我们的电影呢，预计明年会在全国院线上映，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3: 嘉士县早熟嘉士瓜批量上市，采购商直接到田间收购，发往各地市场。请听报道。
0: 在嘉士县沃里托格拉克镇早熟嘉士瓜种植基地里，种植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来自江内外的采购商早早等候在田间，将新采摘的嘉士瓜发往各地市场。种植户塔伊尔·约素夫通过精细化、科学化种植，早熟哈密瓜单棚产量稳定在 1.5 吨以上。
4: 今年种了八盆早熟嘉士瓜，现在第一批瓜卖出去了，收入了10000多。按照目前的市场行情，八盆瓜收入可达8万元。
0: 这两年，嘉士县在嘉士瓜核心主产区沃里托格拉克镇持续优化种植布局，围绕早中晚成熟期，联合科研院所培育良种的同时，逐步构建起三模、双模、陆地梯次种植体系，让嘉士瓜从五月底到十月分批成熟，并通过现代冷链仓储技术，将嘉士瓜供应周期延伸至全年，真正实现四季有瓜、全年热销。今年全县嘉士瓜种植总面积达25万亩。沃里托格拉克镇党委副书记买吴兰·图尔逊表示，
5: 紧接着双模早熟嘉士瓜八六王陆续上市，我们主动对接江内外客商、电商平台及冷链物流企业，提前签订收购协议，构建线上线下融合销售体系。
6: 美丽中国行，眼下博斯腾湖迎来水鸟繁育旺季，雏鸟陆续破壳出巢。请听八洲台记者岳军、博湖台记者郭玉顺、刘吉伟的报道。
7: 在博斯腾湖落霞湾湖区，鸬鹚、白鹭、麻雁等候鸟雏鸟相继出壳，鸬鹚巢内新生幼鸟将会深入青鸟喉囊，争抢鱼虾饵料，学习进食。白鹭雏鸟相互追逐嬉戏，反复练习平衡与飞行。常年在这里拍摄的摄影爱好者郁金剑不停用手中相机记录下眼前美景。
8: 这几年博斯腾湖的生态变化很大，这边湖水更清了，芦苇更密了，鸟儿也变得更多了。
7: 博斯腾湖湿地管护站管护员郭子旭介绍，为精准守护鸟类繁殖期安全，管护站在湖区鸟类核心栖息地重点繁殖区域布设7个固定观测点、4条标准化监测线路，实现重点区域巡查监测全覆盖，无死角。
9: 现在正是水鸟育雏季，今年的幼雏数量比去年增长了约20%。目前我们观察到的鸟类有200多种，比10年前多了近30种。黑冠大天鹅等珍稀鸟类也来我们这边筑巢繁殖，湿地植被也得到了很好的恢复。
3: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6: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20到34度。
3: 阿勒泰多云，15到32度。
6: 塔城小雨，15到34度。
3: 伊宁多云，18到33度。
6: 伯乐晴，18到37度。
3: 克拉玛依多云，22到38度。
6: 奎屯小雨，20到38度。
3: 石河子晴，21到37度。
6: 昌吉多云，18到36度。
3: 哈密多云，16到34度。
6: 吐鲁番多云，24到44度。
3: 库尔勒多云，21到35度。
6: 阿克苏晴，17到33度。
3: 阿图什多云，19到36度。
6: 喀什多云，17到36度。
3: 和田晴，20到34度。
6: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20到34度。
3: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
10: 黑卡6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 黑卡六小时。
1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生活之和，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我继续翻看着自己当年写的日记，教室还是那些教室，树还是那些树，篮球场还是那个篮球场，大礼堂还是那个大礼堂，但是整个校园的空气变得流动了，清新了，活跃了。校园里的孩子们头一天还无精打采，懵懵懂懂，懒懒散散，第二天就发现行不通了，因为团委书记潘老师来了，他目光炯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论在操场还是会场，大家必须保持警惕，规规矩矩，精力十分集中和充沛，以便避免遭遇点名、罚站、通报。大家试图反抗，但是没有用，摆脱不了，不得不跟着走。过去男生只能暗地里向女生递条子，现在男女同学可以在校园里大大方方的聊天。过去不爱好运动的人，现在必须找到一个项目才可以，不管球类、田径还是棋类。过去学校只有春季一场运动会，现在改为春秋两次。过去田径赛之外只有篮球、足球比赛，现在则增加了排球、乒乓球和象棋比赛。不管你过去是否爱唱歌跳舞，现在必须人人上阵。1978年4月27日星期四，晴，无风。学校团委推广集体舞，要求男女生一起跳，一个班分三四个组，十几个学生，一男一女围成一圈，按照圆舞曲节奏转圈跳。半个多月以来，我们已经练习了三次，今天下午头一次正式跳，消息像长了腿，跑得可真够远，招来了不少围观的人，有大老远骑着自行车过来的，有附近糖厂穿着工作服的工人，有我们家属院熟悉的邻居，他们兴致勃勃，各自带着看热闹的好奇。我还看到西富士糕点柜台的售货员赵兰兰站在我们班的对面，脸红扑扑的，看到我还冲我招手打招呼。我呢，假装没看见。赵兰兰是我们家的熟人，供应紧张的时候没少帮我们家买东西。补记，有些事情该记得总会被清楚地记得，不管当时有没有记录。跳舞的时候，我左手拉的是红脸姑娘李俊英，她那与身材完全匹配的胖乎乎的圆脸上不停地冒汗，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她手上的汗，黏糊糊湿津津的。

跳一场下来，把我的手也给搞湿了。李俊英他很不好意思，非要给我纸擦擦。我呢，目不斜视，昂首而去。右边的女生是大高个纪小平，穿着一双崭新的方口黑条绒布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布鞋里那双像白雪一样的白袜子，和她的脸一样干净。她的小手仿佛全是骨头，像铁棍一样冰凉。跳完舞好久了，拉她的右手还没有热过来。大家在跳舞过程当中目不斜视，心脏蹦蹦蹦跳个不停。跳舞的时候，我们一边跳一边按要求要唱，唱青年友谊圆舞曲。蓝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样，广阔的大陆上尘土飞扬，穿森林过海洋，来自各方，千万个青年人欢聚一堂，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来，让我们唱一支友谊之歌。欢乐的歌声在回旋荡漾，歌颂着我们的幸福时光。唱完了，舞曲的旋律却久久回旋在耳边，难以消除。跳舞结束以后，大家嘻嘻哈哈地散开了，悄悄地交流着自己的体会。刘海涛说，与自己跳舞的方红梅嘴唇上有薄薄的一层胡子。林志强说，他旁边的那个女同学身上的味道特别好闻，从来没有发现她穿着裙子这么好看。胡美芳在放学碰到我时说，男同学比他想象的窝囊，别看他们平时咋咋呼呼，遇到正经事儿上不了台面，狼狈不堪的样子太让人笑话了。但毕竟跳集体舞是我们县城里的一件大事儿，开天辟地的头一回，社会上议论也很多，但是我没有听说学校风气由此变坏了，也没有听说因为跳舞社会上出现了更多的不良少年。1978年5月4日星期四，阴天，下午小雨。今天团委组织青年节活动，其中一个内容是唱英文国际歌。大家的英语学了几年了，水平仍然有限，歌词对高中学生来说都显得太难了。团委发给大家简谱歌片，大家拿回来把汉字标到英语歌词上面，标的那是五花八门。戈瑞斯，由戈瑞斯、纳斯欧福斯、拉弗雷声，阿瑞斯，由迟的欧福德、俄斯艾罗艾、佛加斯提斯。下午的年级大合唱有100多人，是各班挑选出来的，潘老师亲自指挥，唱得大家热情沸腾。站在我旁边的张萌燕唱得满脸通红，她是三浦地质调查队的子弟，我们班里的一个奇人，说着一口湖南口音的普通话，戴着深度眼镜，头发像成年人一样三七开分着，脚上经常穿棕色大头鞋，上身咖啡色条绒夹克，裤子是工厂里的工装裤，曾经负责指挥班上的合唱。补记，老师会把自己的喜好带到教学和日常管理中。潘老师教英语，圆舞曲、英文歌，这都是他的爱好。他给这个小城中学的课余生活带来了不少新的变化。起初大家看新鲜、凑热闹，时间长了，
心安理得地接受洗礼，增长见识，最终变为难忘的记忆。潘老师很喜欢电影，有一次我到他所在的办公室找人，看到他桌子上放着1978年第五期人民电影杂志，封面是刚主演了电影《同志感谢你》的刘晓庆，封底是大刀记主演杨再宝。当时电影杂志非常抢手，一部好电影全程追捧。记得日本电影《追捕》万人空巷，潘老师下令组织团员到红旗电影院观看。电影里东京街头高楼林立的状况，冷面杜秋的果敢坚定，电子音乐的动人心魄，真由美的大胆奔放，故事情节之环环相扣，深深吸引了每一个观众。望乡、追捕、人证、杀气，堪称改革开放之初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日本电影。据说张艺谋是看完追捕之后才辞了棉麻厂工作，决心去北影求学。潘老师有一次告诉大家，日本电影《望乡》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色情片。张萌燕比我们班里多数的人大两三岁，说起话来连比划带表情，大道理一套一套的。他爱吹嘘自己老家如何如何好，起初颇能吓唬和笼络人，可是时间一长呢就不管用了。关键他学习一般，一考试就砸，多次摸底考试每门70多分，大家对他渐渐就不那么热情了。他对我很友好，早就发出了到他家玩的邀请，我推脱了几次，实在不好意思就去了一次。他们家就他和妹妹两个孩子，家里最打眼的东西是手风琴，他会拉手风琴，但是从来不让他妹妹碰。他妹妹比他低2个年级，在我们学校上初中。张萌燕的家里有2间屋子，里外间。让我感兴趣的是他们家里间的那个书架，我看中了一本郭小川诗选，可是他怎么都不肯借我。他爸爸上班，妈妈在家里补衣服，说话很难懂。他的妹妹皮肤很黑，短头发，和哥哥一样戴一副眼镜，在桌子前面画画，看我进来就站了起来，很有礼貌。张萌燕很坦率，他说班上的徐琴对他有意思。我就问他是不是递过小纸条，他脸一红，其实史俊早就跟我说过，张萌燕的纸条徐琴根本就不理睬。萌燕问我怎么办，我可没什么建议，支支吾吾说了一些什么完全忘记了。我们正聊着呢，他妹妹进来了，问哥哥英语题，蒙燕有些不耐烦，挥手让他妹妹走，就过来问我。我一看，英语课文是《皇帝的新衣》，问的单词 vive 知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我告诉了答案，他妹妹仍然不愿意走，张蒙燕生生把他给撵走了。一个礼拜之后，那本《郭小川诗选》被张萌燕的妹妹带给了我。张萌燕父母所在的三浦成立于1955年2月，是石油工程公司，隶属于中国石化集团华北石油局，主要业务是石油天然气普查勘探开发，据说在陕甘宁蒙青等10个省区进行过石油、天然气以及地热资源普查、勘探和开发利用，曾发现过长庆油田。我在网上看到三浦在鄂尔

参加高中物理老师陈庆荣组织的物理兴趣小组活动。受1976年大地震影响，陈老师扩充了小组活动内容，在之前的矿石收音机、航模基础上增加了地震预测，照着张衡地动仪的样子做了一个模型。史俊是物理迷，他和驻兵团师部的张嘉林一样，经常动员我做矿石收音机，陪着我去五金门市部买过不少零件。可是我最终也没有完整做成一个接收到正常信号的收音机。陈老师头发少，两只小小的眼睛很有神，跟人说话的时候从来都是紧紧盯着对方。陈老师不爱在公共场合露面，但是同学们感觉到他很和蔼可亲，愿意找他请教。陈老师还爱好音乐，喜欢吹笛子。我在物理教研室他的桌子上还看到了一只笛子。补剂。在我的小时候，县城里的人来自四面八方，身边有很多外地口音的人，他们是县城各行各业的翘楚。兽医站的兽医老杨，东北口音，各种大小牲畜的疑难杂症他都能够手到病除。经营管理站的小个子孟超，讲一口普通话，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县医院的河北人杨大夫是内科的大拿。我父亲的好友姚克仁是浙江余姚人，是远近闻名的数学教学能手。我所在的中学同样有好几位来自外地名校毕业的教师，毕业于兰州大学的张公达和毕业于北师大的方素菊是夫妻，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肯定不是我们当地人。葛宗香是北京人，是名校毕业的俄语教师，因为他成分不好，文革的时候受到了冲击，在我们高中时期负责校图书室。历史老师张佐利眼睛大大的，讲一口很难懂的湖南话，同学们经常模仿他的湖南口音讲井田制、宋齐梁陈、陈桥兵变等等情景，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陈老师是安徽人，眼睛小而有神，说话交谈喜欢打手势，毕业于北师大物理系。他爱人是北京人，个子矮矮的，是附小数学教师，毕业于北京一所高校。陈老师是大家公认的菩萨，待人非常好，辅导学生非常有耐心，学生不管学习好的还是差的都一视同仁。两年后我高考落榜到北京旅游，也不记得因为是什么原因，我和陈老师一家三口在北京相遇。他们夫妻二人兴致勃勃地带着我和他们的女儿小静逛过北海公园。教师本来就没什么钱，还费心给我买门票，一起游览、划船、吃饭。小静想吃冰激凌，陈师母就说先喝水吧，冰棍儿会吃坏肚子，瞧你瘦的这个小样，回家姥姥一定给你做好吃的。小静嘟囔了一句就低下头不再吭声了。当时我就那么傻傻地跟着他们，听着母女的对话一点没什么反应，一句话也没有说。中午该吃饭了，我往凳子上一坐，像呆子一样等着人家把饭给买好。那是一大碗北京炸酱面，香喷喷的，我端起来就吃，还倒了醋，狼吞虎咽，一分钱也不曾掏。上大学以后我只看过陈老师一家人一次，以后再也没有主动联系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日记，1978年6月24日，星期六，阴天。幸亏是阴天。团委要求高中各班的班干部在休息日观察和记录敌情。今天是我和邢海燕、李卓林值班。今天没有大太阳，风很小，一天只见到两拨人，也没有什么可疑的行迹，连咳嗽吐痰的小破事都没有，值得记录吗？不过不记交不了差。下午临走之前，我们商量了一下，这样记录：上午10:35左右，一对老夫妻拾林子里的柴草，没有说过一句话。下午15:23左右，两个青年男女遛弯儿，女青年差点摔倒，没听见他们谈的是什么。全天没有需要值得记录的其他情况。我们这么写，不知道团委满意不满意。补记，记得那天我们三个人早上8:30就上岗了，隐藏在校园西边的一条小渠里，小渠边上是一片小树林子。上午走过来一对来拾柴火的老夫妻，下午有一男一女坐在树林里聊天。男的是我们班刘海涛的哥哥刘江涛，留着小分头，一身电厂工人装，挺帅气的。女的是红矾厂家属院漂亮的有些名气的小桂梅。小桂梅姓于，头上戴着方格围巾，穿着一件花上衣，脚上是钉子黑皮鞋。之所以叫小桂梅，是因为高三六班去年毕业了一个刘桂梅，大家叫她大桂梅。小桂梅和刘江涛在树林子里走来走去，刘江涛不停地说话，小桂梅老是低着头看着自己脚尖走路。她比江涛小不少，说是初中毕业就到红矾厂参加了工作。走着走着，小桂梅也许是新鞋不习惯吧，脚下没有踩稳，一个趔趄差点摔倒。江涛赶快上去扶她，这时来了一股小风，把小桂梅的头巾给吹了下来，她头发乱了。我们国家20世纪60-70年代与苏修对立，提高警惕防范敌特像是成了全民共识。小时候县城里也流行过挖防空洞，窗子上贴米字纸条，搞拉链和军事演习，反特思潮在社会上流行。不仅梅花党、一只绣花鞋等反特地下小说流行，而且苏联小说《追踪记》、《涅曼案件》、《军事秘密》等有反间谍内容的作品也得到大面积秘密传阅。用苏联的反特作品提高防苏联特务的意识，现在想起来真的挺有意思。在恢复高考的背景下，团委仍然搞这样的活动，大家都想不通。日记，1978年7月7日，星期五，晴转阴，风不大。下午礼堂开大会，是学校搞传统教育，请参加过万里长征的老红军袁县长讲抗战故事。袁县长叫袁昌金，江西余都人，今年73岁，满头白发短短的，人很瘦，说话慢吞吞的。他24岁参加红军，号称初中文化。

可能不一定达得到。他说话口音重，好多内容不是没有听懂，就是忘记了。补记，我们记得他说刚参加红军不久，军医就检查出他肝脏有病，不让他上战场，首长给了一个银元让他回乡养病。长征时候，在突破湘江的一场战斗中，一枚手榴弹正好落在班里12个人中间，幸亏是个没有炸响的臭弹，他才活到了今天。长征路上有个22勇士飞夺泸定桥的故事，当时袁县长是工兵，承担的任务就是为铁索桥铺设桥板。长征到达陕北和抗战时期，袁县长主要在甘肃、陕西、宁夏工作，当过邓口法院院长，后来当副县长。他不太善讲，南方口音重，坐在高高的台上倒是很和蔼可亲，让人肃然起敬，没用维持秩序。我记事的时候，老红军袁县长就已经退休了，住在我们中学北墙外家属院最东边的一个院子里。在我的印象里，他似乎永远坐在院子里一棵大树的阴凉下，或者在院门口摇着一个大蒲扇坐着，目光空洞。他家里来人不断，经常有人看望。袁县长的夫人是个小脚老太太，矮矮的个子，白头发梳在耳朵后面。老太太没有工作，牙快掉光了，说话我们当地人根本就听不懂。小学时候有一次，我和班里的同学暑假拿着笤帚去他们家，想打扫卫生做好事儿，那个老太太死活不同意，她让我们进屋里给我们切西瓜吃，就是不让我们干活。袁县长的家里只有一些很简单的家具，墙上贴着一张巨大的长长的合影，说是上面有毛主席，有袁县长。袁县长在江西的时候就经常见到毛主席。那天是个周末，袁县长的女儿也在家里，她穿着白衬衫，是带补丁的裤子，赤脚穿着塑料凉鞋，腿旁边有两个小孩子围着，不过都很乖。日记，1978年8月13日星期日，晴转多云。上海文汇报前天用整版刊发了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今天下午开团支部书记会的时候，潘老师问我们是否看过，大多数人都还没有看过。在今天的语文课上，以古汉语见长的尚子长老师谈起这篇小说时情绪很激动，他说这篇小说一定要和去年人民文学发表的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联合起来读。四人帮有个很大的罪恶，是搞乱了道德秩序。老师不要求什么师道尊严，但要有起码的自尊。文革打倒一切，老师被打倒得更厉害，更不像话。国家被四人帮害苦了，学生也被他们祸害苦了。谢慧敏，这个典型的受害者告诉我们，年轻人学坏中毒很容易。这篇小说用几个人物的命运和形象去讲真话，值得好好读。今天晚上停电，最近停得越来越频繁了，家里没有蜡烛，是从邻居家借的。补记，这则日记省略了很多东西。尚老师之所以借一篇小说大发感慨，是因为前年发生的一件事儿。大冬天，有一个学生把一段

冻得硬邦邦的屎橛子，在尚老师上课前放到了粉笔盒里。为此，尚老师罢课三天，写了一份大字报贴在校园里，要求追查到底，开除肇事学生。我忘记最后的结果了，好像是不了了之。所以这一天他又借题发挥了一番。中学校园的文学氛围很稀薄，鼓励学生关注文学的老师不多，除了潘老师和尚老师，教我们生物的郭谦老师也是一个例外。6月11号，人民日报转载了作家李由的报告文学《杨梅见出鞘》，郭老师第二天就在课堂上对其大加赞赏，口若悬河地讲得唾沫横飞。他说，中国人站不起来，科技不发达是重要原因，国民精神不强健，这是关键，大家不重视生物学，大错特错，没有生物学，没有对医和营养师帮助，菊栾节能赢吗？没有生物学，地球人就不能够很好地应对人口、食物、环境和能源问题，人类就没有未来。郭老师是河北人，腰一直不好，向来只讲细胞壁、细胞核，土肥水重，密保管工。那天他挺直了腰板，为我们上了一堂难忘的爱国主义课。对我所影响极大的还有哥德巴赫猜想，年初发表以来一直有人议论，那支蜡烛是我到邻居耿丽家借的，因为我知道他们家有煤油灯。小城的供电很不正常，我经历过从使用植物油灯、煤油灯、蜡烛到电灯等各种形态，在粮食匮乏的年代里，植物油也要省着用。我进他家，发现他家里有很响亮的蛐蛐叫声，有一个蛐蛐笼子挂在脸盆架子上。给我拿蜡烛的时候，耿丽要求我借他至少3本数理化自学丛书，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他。我提出借他的《青春之歌》，他答应得很爽快。别人借东西我总不情愿，却希望别人借我东西痛快。我至今还记得耿丽借我的那3本书，有1本没还，可他非说还了，我也不能到他家去搜啊，搞得很不愉快。日记，1978年9月30日星期六，大雨。快国庆节了，今天校团委请曾经的兵团战士讲传统，一望而知是潘老师的主意。校大礼堂主席台上坐着个风度很好的女知青，老师介绍说她名叫苏志琴，1969年从浙江宁波来到兵团113团，与她在一个团不同的连队，1972年推荐到内蒙古师范学院生物系上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林业局，在呼和浩特与一位兵团战友结了婚，从此留在了内蒙古。补记，苏志琴讲了不少兵团时期盖房、挖渠、治沙、造林、种庄稼的故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小羊和小牛的感情。他说，羊相貌不同，声音不同，脾气秉性也不同，和人一样，羊智商高，感情丰富，千万别小瞧。就是这件事让他立志要学习生物学研究的相关知识，从事与动物有关的工作。苏志琴讲完以后，潘老师照例神采飞扬地讲了一番。他说，动物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他们和人类一样需要有好的环境，内蒙古沙漠太多，
过去

0: 我们在这里改造自然，今天我们必须在这里保卫自然。如果生态恶化，森林减少的问题不解决，会吃大亏。生态恶化会导致人类遭殃，动物遭殃。地球保卫战是持久战、恶战、积累战，时不我待，我们已经输不起了。也许那天完成作业时间长，记日记的时候可能太晚了，你知青的故事记得还不全，再补一些在这儿吧。一只小羊出生以后，因为找不到帮助舔胎垢并且喂奶的母羊，把它当成了母亲，简直能够心心相印。后来小羊总是用脖子蹭它的腿，用求助的眼神盯着它低声哀鸣。原来是小羊的脖子上长了一个鸡蛋大、包着好多能和蛆虫的瘤子。苏志勤用一把剪刀、一双削尖了头的竹筷子、药棉和碘酒给小羊做了手术。手术历时至少一个小时，没有人帮助他捆绑或者抓牢小羊，小羊至始至终都静静地站在他的身旁，任凭怎么消毒、剜掉腐肉，他都一动不动。小羊超长的意志力震惊了苏志勤和他的同伴们。接下来苏志勤被调到新建的砖瓦厂，分别时他很难受。三个月过去了，回来后的他与这个被治好的小羊不期而遇，他们几乎是在同时认出了彼此。那一瞬间，小羊看着他的表情让他感到不安，有一点儿被遗弃后的哀怨，有一点儿见到亲人的惊喜，还有一点儿久别重逢时的局促不安和腼腆。有一年八月份，苏志勤和几个女知青负责给奶牛场铡草，收养了一只刚刚出生的小牛犊。大家几乎耗尽了所有的积蓄给他买牛奶，给他喝玉米糊糊，可是这个小牛不干，知青们就手伸到盆里捧着给他喝，期待着小牛早些到牛群里学习吃草。第一次带他出去的时候，小牛死活不肯，情急之中就拿背包袋一端拴着牛，另一端拴着自己，硬把小牛拉到草滩上。看他装模作样吃草的样子，知道他还远远没有到吃草的时候。小牛实在太能吃了，养不活呀，就忍痛把他送走了。小牛那大大的稚嫩的眼睛，长长的睫毛，泛着丝绸一般光泽的皮毛，经常萦绕在苏志勤的脑海里。他为自己没有向连长求助而懊悔不已，因为自己失误导致小牛被杀而难过。从此他很长一段时间不吃牛肉，连听别人说起吃牛肉都感到难以忍受。这个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大家。日记不给自己涂脂抹粉就算不错了，剔除掉对自己不利的东西则实属必然。这天的日记里删掉了我的一次奇耻大辱，就在礼堂报告会大庭广众之下，潘老师居然把我作为导弹学生给揪出来了，让我站在主席台前面示众。享受这种待遇的当然不止我一个，这种示众也过于频繁，但是我作为班长，大家心目中的好学生，这人可丢大发了。我好几天抬不起头，那天我太倒霉了，只是和旁边的刘海涛说了一两句话，不知怎么就躺枪了。潘老师是气昏了还是眼神差，怎么把我给算上了？这件事儿让我对潘老师的严酷有了切身的体会。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5月25号，喀什地区召开第12批省市援疆干部人才欢迎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地委书

0: 记聂壮出席会议并讲话，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主持。
1: 会上，第十二批省市援疆干部人才代表作表态发言。聂壮代表地委、行署和全地区各族干部群众，对第十二批省市援疆干部人才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关心支持喀什工作的对口援疆省市表示衷心感谢。会议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喀什乘势而上、大有可为的重要窗口期，广大援疆干部人才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贯彻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准确把握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的方向和重点，同喀什各族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团结奋斗，接续做好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会议强调，要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始终把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助力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持续巩固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良好局面。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有形有感有效开展文化润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加大文化润疆力度，推动教育援疆取得更大成效，不断凝聚人心，增进认同。要紧扣喀什“十五五”规划明确的特色优势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助力构建喀什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立足喀什所需、援疆所能，全面深化组团式帮扶工作，帮带建强本土人才队伍。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推动援疆项目资金向基层倾斜、向保障和改善民生倾斜，推动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完善援疆工作制度机制，推动援疆干部任实职、担实责，充分发挥优势，施展才华，实现价值。要倾情关心关爱，落实各项待遇政策，提高服务保障能力，持续激发援疆干部人才干事创业热情。广大援疆干部人才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明纪律作风，坚守廉洁底线，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贡献力量。
2: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重点问题整改落实，5月24号，地委书记聂壮在喀什市现场督促指导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切实扛起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政治责任，严格落实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工作要求，以最坚决态度、最有力举措抓好督查问题整改落实，守牢生态保护红线底线。
3: 聂壮先后深入喀什市国润净水厂有限公司金龙圆梦时代广场小区，实地查看相关问题整改情况，并同有关负责同志深入交流，现场督办推进。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中央督查组发现和指出的问题、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第一时间排查整改，第一时间核验整改成效。要压实整改工作责任，强化属地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细化行业部门监管责任，督促企业切实履行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主体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补齐工作短板，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全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聂壮强调，要坚持全面彻底整改问题，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台账清单，细化整改措施，明确整改实现，压实整改责任，靶向施策，推动问题清仓见底。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把当下改与长久利结合起来，深挖问题根源，健全完善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要坚持依法从严督导问效，严肃查处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要以督查整改为契机，持续完善民生基础设施，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与

0: 安全建设水平，不断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要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协同共进。
1: 5月24号，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赴疏勒县调研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信访案件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严从实、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信访案件整改工作，让生态环境红利更广泛惠及各族群众。
2: 在喀什天康饲料科技有限公司，尼加提尼亚兹重点检查原料储存、生产车间、成品库等设施运维情况，深入核查整改时效，要求企业切实扛起环保主体责任，规范原料储运管理，长效落实异味防控措施，严防异味扰民问题反弹，切实保障周边群众环境权益。在喀什毅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尼加提尼亚兹重点核查生产线环保配套设施运行情况，督促企业强化污染治理设施日常运维与定期清理，抓实生产全过程污染防控。尼加提尼亚兹强调，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信访案件整改工作，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是必须扛起的重大政治责任。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以最坚决态度、最有力举措、最严实作风，扎实推进整改工作落地落细。要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建立协同监管机制，健全投诉快速响应与整改回头看制度，严防问题反弹回潮。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紧盯重点领域、重点企业、关键环节。企业要切实扛起环保主体责任，正视存在问题，细化整改措施，明确整改实现，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双赢。
3: 2026年5月21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形势下推进国土绿化，要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实现重与管共抓、生态与产业共促、人与自然共生。喀什地区持续推进胡杨林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通过引洪灌溉、病虫害飞防、常态化巡护等举措，全力守护胡杨生态。
3: 走进巴楚县下马勒国有林管理局辖区胡杨林，成片原始胡杨郁郁葱葱，生机盎然。这背后离不开护林队伍的默默坚守。
5: 巴楚县下马勒国有林管理局护林员阿布热合曼卡蒂尔：
6: 我守护这片胡杨林5年了，这里就是我的家。这些年县里大力开展生态补水、飞防治虫，胡杨林越来越茂盛。
3: 通过常态化生态保护与护林员精细化管护，巴楚县胡杨林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林区植被覆盖率稳步提升，防风固沙、改善生态的功能日益凸显。
5: 巴楚县下马勒国有林管理局护林员买热亚木古利克利木：
7: 看着一圈干枯的胡杨长出新芽，荒羊、野兔等野生动物越来越多，再苦再累都值得，我会一直守下去，守护好我们的生态屏障。
3: 近年来，麦盖提县依托科技赋能，构建政府主导科技支撑综合治理模式，统筹推进飞防除害、引洪灌溉、苗木抚育等各项工作，全方位改善 28.7 万亩天然胡杨生长环境，持续筑牢沙漠边缘绿色生态屏障。
5: 麦盖提县胡杨林场党支部书记刘广忠：
8: 常态化开展病虫害巡查监测，健全长效防控体系，细化日常管护措施，全方位筑牢林场生态安全屏障。
3: 如今片片胡杨郁郁葱葱，生机盎然，喀什的生态答卷正越写越绿，铺展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4: 5月25号，2026喀什地区电子商务协会产业对接大会举办， 以数字思路电商新城为主题，汇聚政府部门、电商企业、跨境电商、行业专家与网红主播代表，共商电商产业转型升级，聚力推动喀什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
3: 活动现场，来自京东、直播联盟等机构的行业专家紧扣电商趋势、店铺运营等热点内容开展专题讲座。喀什地区电子商务协会为首批会员单位举行集中授牌仪式，多家企业现场达成战略合作并完成签约，政府代表、企业代表、网红达人等齐聚一堂，围绕喀什电商品牌打造、产品出江等议题开展电商圆桌交流。
5: 喀什丝路云投资运营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黄飞鹏：
9: 希望我们喀什地区更多的优秀的电商企业能够加入到我们电商协会来，让我们电商协会能够更好的为大家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和通道。
5: 新疆京邦达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省区供应链负责人李成龙：
10: 针对于新疆喀什的企业，我们会去做一个引凤计划，针对于我们中小微企业没办法上自营的这个板块，给大家去做成一个企业链加自营商品的一个模式。整个新疆物流这块也会给我们喀什电商协会的会员带来一些专属的一个折扣。
3: 近年来，喀什地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数商兴农战略，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充分依托沅江资源与区位优势，持续补短板、强弱项、固根基，电商发展生态不断优化，网络零售市场稳步壮大。2025年，喀什地区网络零售额达46.51亿元，同比增长18.79%，电商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成效显著。据悉，本次大会配套开展电商直播助农专项培训，培育专业化、规范化直播电商人才队伍，进一步激活喀什电商产业内生动力，助力喀什从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让更多喀什优质好物走向全国，链接中亚。
5: 喀什地区电子商务协会秘书长王胜乐：
11: 我们依托于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培育本地主播常态化展开直播带货，对接沅江省市平台，深化线上线下产销联动，完善冷链物流体系，保障产品新鲜直达，同时统一品质标准，助力农户增收，赋能乡村振兴。
1: 5月28号，从上海始发的首趟舒适型旅游列车长三角之星在历时10天的旅程后成功抵达喀什，近200名长三角地区游客将在喀什开启为期2天半的旅程，深度体验喀什人文底蕴与自然风光。
2: 该趟专列于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当天从上海首发，抵达喀什后，游客团队将前往喀什古城、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等景区开展深度游览体验活动。
5: 游客顾建岳：
12: 我们每到一处都感受到新疆之大、祖国之大、新疆之美、祖国之美，实在是太开心了。北疆主要是美丽的风光、自然风光了，南疆嘛主要是人文历史，我也很期待。
5: 游客陈仁年：
13: 喀什地区是我们这次旅游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相信这个地方一定给我们的游客带来更加美好的记忆。
2: 作为定制化品质旅游列车，长三角之星融合文旅体验与便民服务，聚焦适老化服务，配备无障碍设施与应急呼叫系统，同步设置医务室，配备专业医疗人员与急救设备，全程保障游客出行安全。同时，多功能车厢兼具休闲、文化展示功能，丰富旅途体验。此次长三角之星旅游专列的顺利开行，成功搭建起长三角地区与喀什的文旅交流桥梁，畅通了跨区域文旅资源互通共享渠道，对推动两地客源互送、文化互鉴，助力喀什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深化区域文旅协同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5: 上海铁路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良奇：
14: 长三角之星这个开行是我们铁路部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助力地方文旅经济发展，提振消费这一个有力的举措， 也为这个游客提供丰富化的产品。后续在这个7月6号、这个8月4号等这个日期啊，还会这个开这个新疆。
2: 据悉，喀什段行程结束后，

董辉，文字编辑何绍静、孙其生，剪辑制作艾美玲，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

时光匆匆前行，岁月不言不语，我们总习惯奔赴前路，忙着追逐远方的风景，却常常忽略身边最珍贵的温暖。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觉得相聚常有，陪伴无尽，却忘了世事无常，人生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很多时候我们肆意挥霍当下的美好，漠视身边人的陪伴，敷衍至亲的关怀，直到遗憾降临，离别将至，才幡然醒悟，原来最该紧握的幸福早已悄然流逝。人生最遗憾的莫过于拥有时毫不在意，失去后追悔莫及。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听听小玉的声音，褪去浮躁，感悟时光深意，读懂生活真谛，一同明白，别等来不及，才懂得珍惜。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别等到来不及才懂得珍惜，珍惜眼前人，未来才能少一些遗憾。人生中最深的遗憾是来不及好好道别，有时候我们会把那些生活中的关心当作理所当然，直到失去才明白自己错过了多少珍贵的瞬间。最珍贵的也是最容易让我们忽视的幸福，是有家回，有人等。父母的唠叨，朋友的鼓励，爱人的拥抱，背后都是他们满满的爱意。无论是低谷还是高光时刻，他们总在你的身边。这种陪伴就是天底下最宝贵的东西。珍惜是一次温暖的回应，是一次主动的联系，是每一次用心的倾听。与其总是遗憾如果当时，不如珍惜眼前人，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最亲的人应该经常看到我们最好的模样。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陌生人面前努力展现得体的形象，对亲近的人却忍不住将负面情绪倾泻而出？这是因为我们在潜意识中认为他们会无限包容我们的一切。其实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也正是那些最爱我们的人，他们对我们的包容是因为爱，所以我们更不应该让他们难过。那些最爱我们的人比任何人都希望我们过得好，也比任何人都希望从我们身上感受到温暖和鼓励。让最亲近的人看到你最好的模样，不仅是对他们的爱与尊重，也是在用行动告诉他们，你的陪伴和爱我全都珍惜。珍惜当下，美好就在身边。有的人觉得美好是未来的事情，等事业有成了，等梦想实现了，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但如果一味地看着远处，就容易忽略身边的点滴美好，错失那些值得被珍藏的温暖瞬间。真正的美好就是生活里的细碎时光，一场与家人的简单晚餐，一次朋友间的开怀大笑，一个与爱人的温暖对视。正是这些琐碎小事构成了幸福的底色，幸福就在我们身边，等待我们去发现。在这一刻，你的身边人，当下的时光才是最重要的。感受此刻的风，

味此刻的茶，欣赏彼此的笑脸。愿你我在珍惜中感受幸福，在陪伴里收获喜悦，让每一天都活得饱满而热烈。

如今我们的生活被方寸屏幕紧紧串联，一句问候，一段碎碎念，一次情绪的倾诉，大多都藏在一条条消息里。很多人觉得聊天只是普通的日常互动，微不足道，但其实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偏爱从来都藏在细碎的回复里，无需刻意言说，却格外动人。在这个节奏飞快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忙碌与奔波，敷衍是常态，冷漠也随处可见。很多人的消息石沉大海，很多份热情被草草敷衍，可总有一些人始终用心对待你的每一次分享与倾诉。他们不会让你的对话框长时间停留在单方面输入，不会用冰冷的单字敷衍你的真心，更不会无视你的情绪与期待。真正珍惜你的人，回消息从不会分快慢，只会分心意。看到你的消息，会认真回应你的琐碎日常，耐心接住你的所有情绪，哪怕忙碌耽搁，也会事后认真解释，温柔弥补落差。无论你分享的是开心小事，还是满腹委屈，他们永远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一份简单的回复，藏着最纯粹的在乎；一份长久的回应，藏着最真挚的珍惜。愿意认真陪你聊天，用心回复消息的人，从来都把你放在心上最重要的位置。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那些温柔的细节，读懂藏在聊天记录里的真心与偏爱。

这样回消息的人一定很珍惜你。有人说，一个人回复你信息的用心程度，暴露了他对你的在乎程度。那些珍惜你的人，回复消息时不会只丢下一句冷硬的嗯或哦，而是像对待一朵花一样温柔。真正的用心不是秒回的速度。生活中本来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不能秒回信息是正常现象。真正的珍惜是在每个字句里藏着的温度，在话语停顿间流淌的耐心。爱你的人不一定每次都能秒回你的信息，但只要是你的信息，必会用心对待，不随意，不敷衍。真正珍惜你的人，不会让牵挂变成缠住你的藤蔓，而是平时静静地陪伴你，却在暴雨倾盆时为你撑开一把伞。当你独自在跑道上奔跑时，他们不会冲到半道扰乱你的节奏。当你真正需要时，他们从不用等有空时再说，当作借口关心你，所以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全力帮助你。珍惜你，所以不频繁打扰，而是在合适的时候问你最近过得怎么样。被妥善安放的关系，不需要靠消息的数量与频率证明温度。有些牵挂没有化作消息，而是以安静存在的姿态，在需要的时候成为最坚定支持的力量。如果你身边有一个常常能让你笑的人，请好好珍惜，因为能让你笑的人一定是很懂你的人。他们知道你什么时候需要一个玩笑来缓解情绪，什么时候用一个有趣的生活细节减轻你的疲惫。生活中能治愈我们的，往往不是所谓的大道理，而可能是一次和好友天马行空的畅聊，或是两人眼神交汇后的会心一笑。这些瞬间能够给我们面对困难的勇气。聊天时能让你笑，既是对方在意你的表现，也是乐观生活态度的体现。人与人之间的情绪是可以相互影响的，和让你笑的人在一起，你也会变得更加乐观。

人生一路走来，我们总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和大大小小的事，生活难免有得失起伏，前路难免有坎坷波折，人心难免有纠结烦恼。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从不是事实本身，而是我们耿耿于怀的执念，放不下的过往，看不开的琐碎。人这一生不过短短数十载，纠结越多，烦恼越重，心胸越窄，疲惫越多。很多当下觉得天大的难事，时隔回望，不过是人生路上的小小插曲。很多耿耿于怀的恩怨，岁月沉淀过后，终究会随风释然。生活本就是一半风雨，一半晴朗，学会释怀，方能自在。所谓把心放宽，不是妥协退让，而是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不困于流言，不扰于琐事，不和不值得的人计较，不和已成定局的事纠缠。接纳生活的不完美，包容人生的不如意，守住自己的节奏，稳住自己的心态，便是最好的修行。所谓把事看远，就是跳出眼前的得失与低谷，不因一时失意而消沉，不因一时困境而迷茫。人生长路漫漫，一时的起落，短暂的遗憾，都无法定义余生的风景。眼光放长远，格局打开，所有的磨难都是成长，所有的经历皆是馈赠。心宽一寸，路宽一丈，心有山海，静而无边。生活的幸福从来不是拥有多少，而是释怀多少。人生的顺遂从来不是一路坦途，而是心态从容。今晚就让我们放下浮躁与执念，学会宽心。

生在世，把心放宽，把事看远。一个人坐在小院子里，整天对着一棵大树发愁。四合院围着一棵树，是个困字，太不吉利。有人劝他，把树砍了不就行了？这人又摇摇头，忧愁地说，树砍了，院子里就只有人了。困字变求字，更不吉利。砍也不是，不砍也不是。于是每天长吁短叹，满腹惆怅。直到有天一个人路过，听闻他的烦恼，大声笑道，院中所处甚狭，什么不困？院外天地之大，何困之有？红尘烦恼不过一二，若都挤在眼前一亩三分地里，便多是过不去的坎，纠缠不清的人。格局一大，天地一宽，自然觉得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古人言，能容小人，方成君子。一个人的胸怀若是宽阔如海，则世间的刁难就像投海的石子，掀不起波澜。相反，处处争论是非，心中风浪四起，坏事便如惊涛拍岸，奔涌而至。有句话说得好，欲成大树，不与草争。将军有剑，不斩蝼蚁。胸怀大了，值得挂心的事便少了。泰戈尔曾说，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一个人的眼界小了，就只看到近在咫尺的得失。只有把目光放得长远，远到足以看见辽阔的星辰大海，才不会因为错过落日而烦恼。心理学中有个衍射效应，意思是说，一件事的后续影响往往取决于人们看待它的心态。如果盯着错误不放，它就会在心中不断放大，影响人们的判断。古语有言，既往不咎，乃做人之第一格局。过去的所有错误与遗憾，一旦放到往后二三十年的人生里去看，都会成为不值一提的小事。为人处事，若总觉行有不得，往往就是向前看得太少，又回头望得太多。所谓过往如何，皆是过往，放眼未来，才能收获更绚丽的风景。曾有个热门讨论，人过三十，最该培养哪些能力？其中，控制情绪的能力被提到最多。一个高赞评论如是说，当我戒掉情绪，发现生活的一切都变得简单了。控制情绪，守重修心。一个人如果心境太小，装不下的情绪多了，生出的事端便也多了。常言道，心乱一切乱，心安一切安。世上本无过不去的坎，静下心来，总能找到合适的办法。倘若稍有不顺便大动肝火，只会在情急之下失去理智，任由细弱蚊蝇的小事搅乱生活。方寸不乱，事事随空，是一种心境，更是一种格局。做人做事，先把心境修大，装得下情绪，才守得住人生。站在山脚，眼前是熙熙攘攘的是非，人也跟着激辩不休，苦恼这世界的吵闹。如若站在山顶，眼中是万里河山的境界，天朗气清，沾不上半点人间的烦恼。行走世间，顺心与否，不在于命运的造化，而在于看事的高度，处事的格局。胸怀广博，不多计较，心宽路宽，便是顺遂前程。眼界深远，不同往事纠缠，无怨无患，自有一世清欢。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爱和麦提江一米，撰稿爱和麦提江一米。晚安。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爱。
0: 今天在早高峰的时候跟大家聊了啊，这现在的年轻人对于自己的身体方面注重的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或多或少的，那肯定是在搜索消息的过程当中啊，有对的也有错的。
1: 嗯，
0: 生活当中总是夹杂着各种各样关于养生类的谣言，我们可能身在其中啊不太知情。有一些小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细细碎碎的也都相应的科普过，比如说这个热水和冷水相较于之下，其实热水并不能起到一个养生的功效，反复也跟大家说了很多。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单独开了这么一期在时尚潮玩家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那些关于养生的啊这些我们之前信错过的谣言都有哪些，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大辟谣啊。那其实关于吃方面也有啊，尤其是养生，那肯定呢先从吃入手。我们早上的时候也跟大家聊了啊，大部分的朋友因为饮食没有结构比较单一的缘故，或者说哎呀就是有一点挑嘴，那一来二去身体可能会缺一些什么东西。
1: 嗯
0: 啊，我们就想通过这个要么是买特定的食物也好啊，要么就是加一些这种所谓的一个补剂也好，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1: 是的，比如说泡枸杞水、就是、
0: 哎，是。除此之外，女生除了说想要啊让身体变好之外，还有呢就是想起到一些美容养颜的功效，对不对？哎，能不能通过吃去解决呢？啊，比如说有各种各样的说到什么牛奶喝了变白啊、
1: 嗯、
0: 啊，或者说维 C 喝了变白，一白遮百丑嘛，对不对？所以怎么样哎，都会回归到吃什么东西能让自己变白。哎，吃维 C 吃柠檬，哎，是不是能让自己变白呢？类似的谣言其实有很多啊，关于吃方面啊，对吃什么对胃好了，吃什么能变瘦了、
1: 嗯、
0: 啊，吃什么能变白了，我们听的都不知道有多少次了。但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哪些是为了卖货给我们说的，而哪些是真正的做了科普啊，或者说它可能是只在实验室有那么一些个作用，今天我们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个一个的啊详细的去说一说。
1: 是的，
0: 首先是关于吃的啊，这个也是最容易踩坑的。每一天我们都会遇到啊类似的，不停的刷着刷着，突然一下啊，就卖鱼油的肯定说鱼油好嘛，对吧？卖维 C 的肯定说顿顿必须都有维 C， 而且每一条列的都是煞有介事的。那有一项啊，这个是几乎所有的，就是涵盖了饮食或者说吃或者说这个膳食补充剂都会说到的，就是哎，柠檬可以美白，可以排毒。为什么？因为柠檬当中维 C 含量比较多嘛，对不对？
1: 对，而且大家的潜意识印象里面都说了，多吃柠檬或者多喝柠檬水的，确实是会变白的。
0: 哎，对，那这个卖水果的也这么说啊，卖维 C 补充剂的也这么说啊，一来二去，大家好像哎觉得这是不是？确实是有相应的这个数据支撑才能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不然空穴来风啊，他不可能这么说呀，对不对？
1: 没错，
0: 核心就是维 C。 那维 C 是不是真的有用啊？确实它能够抑制黑色素，那它也有所谓的一个抗氧化作用。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切开的半个苹果，一边涂满了维 C、
1: 嗯、
0: 哎，另一边呢就暴露在空气当中，你会发现过一会儿没有涂维 C 的它慢慢变黑了。哎，这个就是因为苹果当中的一些东西氧化了变色了，那涂了维 C 的反而没有变色。经常会有商家拿这个啊去做这种实验来吸引大家，你看确确实实的淡斑美白了，是不是？
1: 是的，
0: 你吃了你也像苹果一样啊变白了。
1: 而且这个美容护肤品里边还有一个早 C 晚 A 嘛，这个 C 然后大家潜意识里就会觉得它就是维生素 C。
0: 对，但是我们说了有一些东西它是在实验室可以达成的，但是你说真的到了我们人体当中，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1: 嗯、
0: 是不是真的能即时立马

0: 就能见效呢？哎，补充那么一些个维 C， 能不能让从我们从皮肤当中去显现出来呢？其实并不能啊。那我们主要说的是什么？通过这种维 C 的一个摄入啊，就是喝你所谓的一个柠檬水。那我们说这个柠檬水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柠檬水它等不等于维 C 呢？那肯定是不等于的呀，对吧？
1: 嗯。
0: 首先，柠檬它在所有的水果当中，我们经常拿它来举例，包括说很多的饮料也都说，哎，我们富含多少个柠檬，但事实上它的柠檬也并这个柠檬的维 C 也并不是说在所有的水果和蔬菜当中名列前茅的啊，虽然是在 T1 级别的，但是还达不到 T0 级别的，比它多的啊这种水果蔬菜其实一抓一大把，那你更别说柠檬泡出来的水了。虽然说这个维 C 它是水溶性的维生素，但是我们泡水如果时间不达标的话，那这一杯水当中的这维 C 少得可怜啊！一杯300毫升的这个淡柠檬水，维 C 的一个含量差不多也就10到15毫克。那正常的成年人每天需要补充多少维 C 呢？大概是100毫克。所以就是你大概喝这么一杯水啊，只补充了15%的一个维 C。那最关键的是，这些维 C 进入到身体之后，我们要经过、哦、我们说了，人体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机器啊，消化吸收，最后能触及到皮肤发挥作用的，那更是少之又少了。那说白了，靠每天喝几杯柠檬水变白，几乎就跟天上掉馅饼一样啊，不现实。
1: 没错，
0: 况且天上掉馅饼你也不一定接得住啊，对不对？
1: 是的，那真的想皮肤变白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捷径，大家应该也都了解到一点，那就是首先第一个，严格防晒，这个不防晒经常会晒伤晒老，喝再多都白费。还有就是均衡饮食，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比单靠柠檬水来补充维生素 C 会更加管用一点。还有就是充足睡眠，因为熬夜它会使皮肤暗沉，睡够觉了才是天然的一个美白剂。还有最后一点比较重要，就是调理好气血，气血足了皮肤才会发透发亮。
0: 是由内而外的这种自然美。同时大家也别觉得哟，天龙说了这柠檬水不美白，那不喝了没用啊！也别光只盯着美白，因为我们摄入这个柠檬，哎，是有相应的一个作用的。
1: 是的、
0: 啊，虽然说柠檬水不能让我们一下变成这种大家都喜欢的那种冷白皮，但是作为这种日常养生的饮品，其实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有几个实打实的好处啊，它其实比美白要更加实用一些。首先呢，它可以开胃促消化。哎，如果说到了像现在我们的不是到了夏天，气温也越来越上升了，那我们的饮食呢又比较偏油腻一些啊，重油重这个高脂的饮食会比较多，那一来二去很多女孩子可能相应的会减少一些胃口。哎，胃口小了，我们说了本来就不爱吃肉的一个情况下啊，再加上这种天气相互一叠加，有可能会产生什么营养不良，这是真的啊。蛋白质摄入不足，那我们可以利用柠檬的它的一个开胃促消化的一个作用，哎，去喝它天然的一个酸味，促进我们的这个唾液呀，包括胃酸的一个分泌。在饭前的时候喝一小杯淡淡的柠檬水，就可以打开我们的味蕾。那天热的时候没胃口啊，吃不下饭的时候，哎，喝一点没错，清爽又解腻。
1: 没错，那还有就是增强抵抗力，换季少生病。维生素 C 虽然说不能够美白，但是对免疫系统的帮助却是实打实的。换季的时候温差比较大啊，或者流感高发的期间，每天喝一杯淡的柠檬水，可以补充少量的维生素 C， 能够帮助身体巩固这个防护盾。而且维生素 C 去补充的话，其实也挺好的。
0: 哎，是。除此之外，这柠檬里边除了说有这样的一个维 C 之外，还有很多有用的物质啊，比如说微量的这个芳香挥发油。我们凑近闻一闻，经常会说把橘子皮柚子皮放床头，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它可以缓解我们紧张的情绪，包括说这种焦虑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舒缓我们的神经。如果说平时工作压力大心烦意乱的时候，哎，冲一杯这柠檬水也能给自己的情绪稍微松松绑，哎，又简单又实用。除此之外，比如说还有什么降低尿酸呀、什么，包括说替代一些高甜的饮料。如果说在夏天了，很多的朋友都因为穿的越来越少了嘛，对不对？哎，想要展现好的身材，那想要去减肥，那其实这个柠檬水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替代这种高甜的饮料，同时还能起到一个补水的作用。现在年轻人都不喜欢喝白水，对不对？就想喝点有味儿的。但是你说奶茶、碳酸饮料，对胃不好的同时吧，它含糖量还不低、
1: 是的，肯定不能天天喝。
0: 是用柠檬水去替代这种高糖的饮品，又能补充水分，还能感受到淡淡的清香，又能舒缓神经，同时少量的补充维 C， 健康又无负担。不光是女孩子，非常推荐男生。

0: 一个方法啊，就是很多的朋友觉得这个用凉水去泡的话是不是容易泡不开，或者说里边的维 C 是不是出不来。
1: 嗯，
0: 那更多的一是无限拉长啊，我们都知道冷泡茶泡的时间越长它味儿会越浓，那还有呢就是泡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温水去泡，然后放到这个冰箱的冷藏当中静置一晚，那这里边的这个维 C 的吸收量会更多一些。
1: 没错，
0: 除此之外一个要点就是一定要带皮喝才会更香，很多的这个柠檬啊包括什么这个青柠什么之类的，它的芳香物质呢全部都在皮里，如果说你把皮儿削了再去泡，那它的风味会大打折扣啊，就少了这种清香的一个口感。
1: 嗯，
0: 但是要点呢一定是要清洗干净才可以，一到两三片的一个柠檬搭配500毫升的水就差不多就够了，哎，有味儿的一个同时不会过酸。
1: 没错，
0: 除此之外呢有一些比如说胃不好的人啊，还有说牙齿敏感有蛀牙的啊，这种酸性的这种饮品弱酸性的饮品那我们尽量少喝，包括说老人和小孩啊，肠胃功能可能会比较弱啊，少量去喝这个淡柠檬水啊。
1: 嗯，
0: 本身肠胃不好的就不要去喝了啊。
1: 没错，
0: 那不管说喝热水喝凉水那肯定都会出现一些问题。那有一点就是比如说正在服药的用降压药的抗凝药的还有这种胃药奥美拉唑啊这一类的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药效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柠檬水一定要慎用啊，包括说用抗生素的都不要去喝这个柠檬水啊，有的还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啊。那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朋友这个高尿酸症啊，说这个本身柠檬酸就是酸性的，我又有高尿酸能不能喝这个柠檬水啊。
1: 嗯，
0: 其实啊喝柠檬水是对于高尿酸症有相应的一个辅助作用的啊，但是不要空腹喝，跟上述的一样啊，它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啊分泌更多的这个胃酸啊。
1: 嗯，
0: 最好就是饭前喝啊，这样的话刚好喝完了以后就去吃东西，哎，还能帮助我们肠胃去进行蠕动。
1: 没错，
0: 好，这是关于喝柠檬水啊有没有用，包括说喝柠檬水有哪些讲究。那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着来跟大家科普一些相应的跟养生相关的谣言啊，相应的一个谣言我们进行一个辟谣。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做这一期的这样一个主题呢，主要是并不是为了神话某一种食物，也并不是告诉大家这些食物都没有用，而是教大家正确的眼光，合理的去看待这一些相应的食物，或者说特定的一些行为，真正做到所谓的科学养生，而不是被某些商家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说法这种宣传手段绕得团团转不要被牵着鼻子走了。牛奶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就跟这个柠檬一样这有一段时间也被冠绝了各种各样超级食物。我们每次在说这个补充蛋白质的时候，肯定都少不了牛奶，它都有一席之地。但是你说它有真的有其他这种特别神奇的功能吗？就喝了浑身充满劲儿或者说
1: 长高了，
0: 喝了就是长高长高，这个都还算有点道理吧，因为它或多或少还真的有点钙。但是有的说喝牛奶能对胃好甚至还能治胃溃疡，这个就有点太离谱了。所以今天也来跟大家说，有可能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谣言甚至会加重耽误我们的一些病情。如果说您本身胃真的有问题的，那可千万不要信这一条谣言，就是说肠胃不好的喝牛奶能调整肠胃这个是不能够的。包括说早上起来喝一杯牛奶能够保护胃黏膜，空腹喝牛奶养胃等等一系列的跟大家说这都是谣言
1: 没错，因为牛奶当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钙，而这两种成分都会促进胃酸分泌，尤其是蛋白质。对于胃溃疡的患者来说，在发作期间和治疗期间不适合多去喝牛奶，否则很有可能会直接刺激到胃酸分泌过多而引发胃疼痛，更别提这种牛奶来养胃这句话了。
0: 是经常会听到胃不好喝点热牛奶养一养，很多人下意识的会这样自我安慰，包括说想要去让别人更舒服一些就热个牛奶是不是那经常会出现这种胃灼痛灼烧的这种感觉，隐隐作痛的时候，好像我们自己喝一杯热牛奶真的能润一润有的人把这牛奶当成天然胃药了，对不对？睡前来一杯，早晨空腹再喝一杯，觉得又养胃又能帮助消化。还有一些言论称说这个胃溃疡可以喝这个治病，那我们跟大家说了这是不可能的嘛，对不对？反而会产生一些刺激性的一个效应。那跟大家说这个来源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在小鼠的研究当中它真的是在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它是在实验室发生的牛奶可以抑制胃溃疡的发展。那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实验在老鼠身上呢，而且行为模式是先喝牛奶再伤胃再去观察它的一个胃溃疡的发展情况。那这种预处理是保护性的，就跟我们先喝牛奶再喝酒一样的，那不等同于你胃已经受伤了我们再喝牛奶是有相同的效果。那更何况人跟老鼠之间的生理结构包括代谢机制上也有巨大的差异。我就说一个就是关于牛奶当中的乳糖，大多数的就是咱亚洲人都有相应的一点乳糖不耐受，
1: 是的，
0: 只是或多或少的，有的人强，反应特别强一喝就拉肚子，有的人可能会比较弱稍微喝这么一点有这种软面的一个情况。那有的人可能慢慢适应了从原来的有这种乳糖不耐慢慢进化到没有乳糖不耐了每个人都不一样，更别提人跟小鼠它这样的一个区别了。
1: 没错，
0: 从它这个实验的本质大家也都知道，它确实是可以起到相应的保护作用，但是它治疗是完全谈不上的。这个保护作用呢，甚至我们可以用去酸奶去进行一个替代，甚至酸奶当中没有这个乳糖去刺激我们的这个肠胃。如果说真的有相应的，比如说您很有可能我决定了今天要大量的饮酒了，我可能要喝点儿，那这个选择酸奶去保护肠胃是更好的一个方法
1: 没错。而且一项研究也比较了不同种类的牛奶，包括全脂、脱脂、低钙对于胃酸的分泌的影响，结果发现它们都会有显著的刺激胃酸分泌，而且十二指肠溃疡患者的反应比正常人要更加强烈一些，尤其是在禁食90分钟以内，牛奶诱导了胃酸的峰值可以达到空腹水平的2倍以上，而这种先缓解后反弹的刺激模式反而可能会加重黏膜的一个负担。
0: 是的，那所以跟大家说这胃溃疡跟这牛奶天然其实就有一些不对付。胃溃疡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吃的一些药大家都知道是中和胃酸的，
1: 是的，
0: 让胃酸不要分泌太多，但是反而牛奶当中它很有营养，结果就导致了让胃接收到信号，这玩意儿有营养我得消化吧，是不是就会分泌更多的这个胃酸，反而跟我们的胃溃疡相冲。那至于很多朋友说这牛奶是不是天然碱性食物，能不能中和这个胃酸，它的缓冲能力非常有限那你想要去 中和胃里差不多50毫克当量的一个胃酸，需要喝下将近960毫升的牛奶。
1: 是的，
0: 那相当于是我们日常推荐摄入量的2倍以上了。你别说一口气喝一升的牛奶，你一口气喝个500毫升，我估计大多数人都有点受不了啊，
1: 有点腻了。
0: 哎，是的，所以。日常的啊，我们以一升以内的这样的一个饮用量，它是不足以抵消胃酸分泌的一个刺激的。那本身就胃黏膜受损的患者，喝牛奶还会带反效果啊，尤其是摄入量过大或者说空腹的状态下。那这个情况呢，就可能跟我们的这个乳糖也有关啊，也看个人的一个体质。有的人喝了就感觉很润啊，很舒服，润肠通便呢。有的朋友喝了以后感觉哎呀胀肚子，喝了以后肚子怎么咕噜咕噜的。
1: 嗯，
0: 那这个也是跟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相关。一项针对这个中国城乡居民的横截面调查发现，每日饮用这个普通牛奶超过250克，消化性溃疡的报告显著高于摄入量较低者。哎，那摄入酸奶的人群当中，这一趋势刚好相反。那酸奶的一个摄入量，最高组的溃疡患病率为最低组的60%。那研究指出，发酵制品当中的益生菌会调节我们的胃内的微生态，包括说这个抑制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活性，从而起到一定保护的一个作用。那这种差异也控制在了年龄、包括性别、BMI 包括吸烟等等的因素，依然会比较显著。那提示了喝什么奶、要不要喝奶啊，会更加关键。所以我就跟大家说了啊，如果说真想起到护胃啊，我们单从护胃的这个角度来说，奶制品的选择，酸奶肯定是优选啊。
1: 嗯，对的，而且2023年的一项临床营养研究发现，即使没有乳糖不耐，那部分健康成年人在饮用牛奶之后，依然会出现胃胀、胃痛，还有疝气等不适的一些症状。其中16%的试验者在摄入了250毫升的牛奶之后，报告当中明显的有了这个肠胃的反应，而且这些不适与乳糖代谢无显著的相关。
0: 对，刚不是说了嘛，对不对？酸奶跟牛奶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乳糖。那我抛开乳糖，是不是就完全不受影响了？我喝这种无乳糖的牛奶。不是的，跟大家说，影响我们胃的除了说其中的乳糖之外，还有就是牛奶蛋白，那就是其中的一个酪蛋白，它的一个消化效率是攸关的。健身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们喝的大多数的这种快蛋白叫乳清蛋白。那有些时候什么时候会补充这牛奶蛋白呢？晚上。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消化速率实在是太慢了。那消化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个 BCM-7 这些活性炭会影响这肠胃的一个蠕动，引发肠道的不适。那肠道菌群结构会影响牛奶成分的一个代谢，那部分菌群会比较特殊啊，它对于这个乳制品它的耐受性会比较差，就容易出现即使没有乳糖不耐也会胀肚的一个情况。
1: 没错，而且另外一项研究指出，即使是低钙牛奶也能够在溃疡患者体内引发胃酸分泌增多，而这一类人群多种刺激源的反应更加敏感，轻微的酸分泌波动呢就可以导致不适。也就是换句话来说，有人喝牛奶觉得挺舒服的，但有人喝完感觉这个肚子胀，然后胃也酸，特别难受，胃很不适应，这个不是娇气，而是一种真实的肠道反应。
0: 嗯，是。所以如果说您本身胃就不舒服，有什么胃溃疡啊，或者说慢性胃炎、胃酸过多，或者说简单的容易胀气，那牛奶不是理想的疗愈饮品啊。
1: 没错，
0: 尤其是空腹大量饮用的时候更需要警惕，但是也不需要说哎呀这个东西不能喝了，我以后不能喝牛奶。只要适当的去调整温度，减少它的一个饮用量，或者说改在餐后去进行饮用，或者说我们吃这种酸奶啊，或者说分离蛋白分离的这种牛乳都是可以的啊，包括说这个舒化奶等等的啊，脱乳糖的都可以带来比较好的一个体验。那还有就是重点，这些谣言最可怕的是让你通过某一项食物去治某一样病，这是非常可怕的。严重的有可能会耽误到专业的治疗，延误病情。如果说您本身出现了长期胃痛、胃胀、灼烧感，一定要查明它的一个病因是什么，比如是否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

0: 了小杆菌，这个对于消化性溃疡或者说功能消化性不良，如果说明确诊断出来了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及时的去进行一个干预，进行一个治疗，这个东西千万别小瞧，别觉得它只是一个普通的胃病，严重的甚至可能会发展成胃癌，它是胃癌的前置的一个疾病啊，所以对它重视起来，单纯的一个喝牛奶调整不了啊，或者说你换成酸奶也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改善，正常的啊去听医生的话啊，走科学的一个治疗才是面对各种各样疾病最有效的一个手段啊。
1: 是的，
0: 不必神化某种食物啊，也不用刻意的去远离某种食物，这千年来这老祖宗都帮我们筛过一遍又一遍了啊，所以怎么说呢，平常心科学的去对待每一样东西。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聊一聊，哎，这鸡蛋它其中啊，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天天吃的一个东西，它也是有相应的一个养生类的谣言，我们来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

0: 滑板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1: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0: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1: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0: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1: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爱。
0: 养生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坑啊，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把这所谓养生的一些谣言逐个击破。其中有一项啊，前面说了，这鸡蛋我们每天都要吃。有一天啊，就是因为健身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每天需要补充大量的一个蛋白质。那至于吃不吃蛋黄，其实成为了很多朋友的一个问题。总觉得吃了蛋黄，好像这个胆固醇是不是会变高啊？甚至有的朋友知道我一天要吃六个蛋，会感到惊讶。哎呀，不行，老一辈经常说啊，一天一个蛋就行了。甚至一周三个蛋，这多了对身体不好。真的吗？我们今天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啊，是不是吃鸡蛋会导致这高胆固醇呢？首先直接跟大家说结论啊，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害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那这个鸡蛋当中蛋黄啊，它的一个脂肪含量确实不低啊，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其实并不高，而且对于调节血脂水平还是有利的啊。这个很多的这个养过宠物的朋友都知道啊，定期喂一些卵磷脂啊，啊，这个对毛发有帮助，而且相应的啊也会降低我们的这个血脂水平。
1: 没错。
0: 那除此之外呢，这鸡蛋当中比较高的这胆固醇含量其实也不需要担心，因为人体当中的胆固醇70%都是自己合成的，那食物当中摄取的一个胆固醇只占很小的一个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对于胆固醇水平，我们都说了，人体是非常智能的，它会有相应的调节，因为有胆固水平啊，胆固醇靠食物摄取的来源变多了之后，自身合成的就会相应的下降，保持这个总的值一直都是一个高低的一个水平。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说如果血脂水平高的朋友通过饮食要做相应的调节，但是还是要必须服药的原因就在这儿，因为我们大多数的就是人体自身合成的。
1: 是的，它会合成一个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
0: 是。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即使这鸡蛋确确实实胆固醇很高，但是对于我们血液当中的游离胆固醇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只要我们人体的血脂代谢正常，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实际上并不会影响血脂。那此外，一项大型研究也表明，每天吃一个鸡蛋是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包括死亡的一个风险，那一定是全蛋哈。那另一项研究也表明，每天摄入三个以内的鸡蛋是有利于健康年轻人，它的一个低密度脂蛋白就是我们所说的坏胆固醇，每一次查血脂的时候就查这个，能降低它的一个坏胆固醇的水平，对于血脂健康是有益的。所以不管说是您是健身的也好啊，或者说我们平时正常饮食也好，吃三个蛋啊完全没有问题。那如果说您健身对于这个蛋白质有一定的一个需求的话，多吃一些，只要不超过10个，其实问题都不是特别大啊。如果说你的血脂本身有问题了，那接近到6个的时候咱就需要慎重了啊。
1: 少吃一点。
0: 是。
1: 那说完鸡蛋之后说说黑咖啡吧，我最近也在关注这个，因为这个我家里人要减肥，然后跟我说他在抖音上看到黑咖啡能够减肥，然后就非要吵着我给他买。然后呢，这个夏天到了，黑咖啡减脂的说法又流行起来了，具体就包括了空腹喝燃脂300%，运动前喝掉秤更快，不加糖的咖啡是脂肪的天敌等等。那这种呢，他说法非常的不严谨了，因为黑咖啡当中的咖啡因能够通过刺激肾上腺素分泌，提高代谢率，促进棕色脂肪代谢，但实际效果是非常小的。所以说千万不要指望着喝黑咖啡就能够直接躺着减肥或者不运动减肥，减肥是没有捷径的，而黑咖啡只能作为这个辅助项或者可选项。那科学的饮食加运动的规律才是健康减脂的正确打开方式，而且过量的去饮用或者错误饮用黑咖啡很可能会伤身体。那健康的成年人每天不应该超过

0: 我400毫克的咖啡因。
1: 嗯，是的，这黑咖啡加速燃脂，这到了夏天前后，经常会听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哎，帮助你快速下降体重的这些邪门方法。黑咖啡绝对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它不是神药啊，不是说喝了我们立马就能瘦。刚才也说了，其中它能刺激我们的肾上腺素分泌，为什么说有相应的一个减肥效果呢？它是通过提升我们的心率，提高我们的运动水平。听清楚了，意味着您运动之后喝了你运动之前喝了黑咖啡，能提高你的运动表现，那相应的会有这种更多的这个能量消耗出去，那一来二去起到一个减肥的作用。如果说您单纯的只是躺到那儿，或者说坐到那儿一动不动，那黑咖啡只能给你稍微的提那么一些个精气神儿。但你要真的说能减脂，那微乎其微啊，几乎就没有。所以千万别单纯的只靠喝这个哎，起到减肥的作用。但如果说结合一些有氧运动啊，或者说我们平时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运动，那绝对是可以的啊。
0: 嗯，没错。
1: 有一种说法说是咖啡因嘛，啊，刺激这个肾上腺素的一个分泌，帮助我们的脂肪分解，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这些都是对的。但是啊，这提高的影响非常的小，而且我们需要把它控制在这个400毫克以内。那一来二去限制的条件会比较多，所以在什么时候喝啊？才成了一个重点。如果说您有早上有时间去进行一个有氧运动，在40分钟以上啊，我建议大家睡前的时候喝上这么一杯。那同时呢，空腹也不太建议，我们可以稍微的吃上这么一点东西，再加上一个这个黑咖啡，同时再加上有氧，就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减肥效果。但是单纯去喝的话，对于我们整体的一个基础代谢影响其实并不大啊。
0: 嗯，是的。
1: 一聊到这减肥，其实相应的谣言那就更多了。减肥算是这个养生的一大类吧，大家都想要好看的一个同时身体又健康，那怎么样能轻松的去减下去？那一来二去的也是抓住了大家这样一个心理吧，造出来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个谣言，我们也来跟大家聊啊。那接下来还是放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些运动类的谣言。哎，年轻人最爱跟风的那种，有一些做不好了还非常容易伤身体。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到了夏天，你去看这健身房里，这跑步机上啊，男男女女都在不停的去做着这个有氧。那做有氧的一个同时呢，你会发现他们穿着，哎，有一些东西叫做暴汗服的一个东西。
1: 是的，
0: 穿了以后啊，这个汗如雨下呀，这衣服里边哩哩啦啦的全是汗。据说穿了这个，哎，能让自己这个暴汗啊，同时能达到快速减重的一个目的啊。甚至有女孩子为了瘦身，有用这保鲜膜裹着腰的啊，甚至不开空调啊，我就专门就这个高温的情况下去做瑜伽，
1: 想冒汗。
0: 对，这是各种各样的一个暴汗的这种运动，好像是多出汗咱是不是就能瘦了，这也是大多数人容易走进的一个误区。
1: 没错，
0: 汗水绝对不等于脂肪，还有人甚至在这个想通过蒸桑拿的这样一个方式，哎，去进行减重的，哎，实打实的一上秤，好像一看，哎，体重还真的轻了啊！很多人把这个出汗量当成燃脂的一个成绩单。
1: 嗯，
0: 今天啊，我出了多少的汗，我感觉特别有成就感啊！
1: 尤其是称完体重之后，发现和早上练之前，哎呀，减轻了500克呢，感觉自己瘦了500克。
0: 对，但是真相就是，你只是少了500克的一个水分，人体70%。那都是水，对吧？少这么一点水，其实体重的波动非常大。那靠出汗减掉的体重，你再喝两口水啊，过一会儿就原形毕露了，对不对？哎，称两斤，那就是因为汗水它不等于脂肪嘛。出汗，人体为什么出汗？它是我们的神经中枢为了调节我们身体的一个体温，哎，进行的一个被动散热的方式。那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少量的一个电解质啊。一般来说，只要喝了水啊，加一点点盐，我们的体重立马就弹回去了。
1: 嗯，
0: 那正常的脂肪是怎么样去消耗掉的呢？那科学数据显示，84%的脂肪是通过二氧化碳排出的，就是通过我们的呼吸，
1: 是
0: 挺反常识的吧？
1: 嗯，
0: 剩下16%是干嘛呢？通过尿液和汗液去进行一个代谢。那我们听清楚，16%是通过体液排泄，那汗液只是我们体液排泄当中的其中很小的一个部分。那你想通过汗液去进行减脂啊？那这个付出的代价实在是有点太大了，需要制造的这种持续能量的负平衡啊，通过代谢把这脂肪啊进行分解功能，实在负担有点太重了啊。
1: 没错，
0: 所以真正想要看到自己减脂是否有效率的，要关注我们的呼吸是否加深加快。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一提到减脂，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这有氧运动啊，就是因为有氧运动它的摄氧量会比较大，包括你会发现心率会非常快。那心率呢，它跟我们的燃脂是直接相关的。
1: 嗯，
0: 所以多关注心率和关注我们的呼吸啊，才是减脂的正确方式，而不是要关注流了多少汗。更何况每个人的体质还不一样呢，有的人天生就汗多啊，体温调节水平本身就比较强，哎，稍微冻上这么一些，你会发现啊，有的人他一年四季摸上他的皮肤，哎，冬天非常的暖和，夏天呢又变得非常冰凉，就是因为他身体的这个体温调节能力很强，时时刻刻的夏天，哎，会少量的分泌一些汗液。那有的人就是一年四季不出汗。
1: 嗯，没错。
0: 哎，
1: 那我觉得这个运动出不出汗千万不要作为这个减脂的一个标准，因为在很早之前我们刚开始运动的时候都会拿这个出汗作为减脂的标准。
0: 嗯，是。除了说跟大家辟了谣之外，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到了夏天怎么样去做到科学的减重。那前面我们说跟吃方面有一些谣言排除了，那我们需要关注到的就是怎么样去科学减脂。首先呢，就是我们刚说的心率比汗量要更重要，燃脂心率啊，经常会听到这么一个词儿，但是大多数的人其实不会算。我们也来给大家一个公式，我们也可以算一算每个人，哎，他的一个燃脂心率是多少。首先呢是220减去我们的年龄啊，比如说啊，这个30岁，咱就220啊，减30，190，再乘以60%，再减70%啊，这个燃脂心率，比如说30岁的人群就保持114到133啊，就是60到70的一个心率。女性的心率相较来说有时候会更高一些，男性的心率可能会相较来说要低上这么一些。那只要保持在这个心率当中啊附近去进行一个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快走和骑车，这时候就能更好的去调动我们的脂肪功能，就它脂肪功能的占比会比较高一些。
1: 嗯，
0: 会更有效率一些。
1: 那还有一个小测试，就是运动的时候能够完整的说出整句话，但是不能够唱歌，这就说明你的强度刚刚好。
0: 对，有的朋友 会买这么一些手环啊，或者说手表来去监测自己的一个心率，看一看自己有没有达到所谓的一个有效的减脂心率。那没有买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只需要跑到稍微能说话啊，但是已经唱不上歌了，上气不接下气了，这种强度是刚刚好的。你不能说你跑的哎都没喘，因为有一些人真的是这种啊，心率很高了，哎，但是这个呼吸好像节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是因为他先天的心率就可能会偏高一些，静息的心率都比别人高啊。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根据我们个人的啊这个主观感受去进行相应的一个调整。
1: 没错。
0: 那除此之外，我们都说了啊，管住嘴，迈开腿，腿我迈开了，吃怎么样去吃也是一个关键啊。吃对有时候比吃少要更加关键一些，尤其是到了夏天啊，我们说了临阵磨枪不亮也光嘛，到了夏天开始减肥晚不晚呢？也不晚啊。我们调整一下我们的饮食结构，有时候可以进行无痛的一个减肥。我们都说了饮食结构非常重要，那什么样的才是优质的一个饮食结构呢？高蛋白，膳食纤维，哎，我们直接给大家这种作业直接拿回去抄就行了。比如说鸡蛋啊，鱼虾，这些都是低脂高蛋白的一个饮食，
1: 是
0: 加上这个丰富的一个膳食纤维，比如说绿叶菜，还有这种燕麦，哎，饱腹它又低卡。同时呢，重点就是在夏天我们高强度运动之后，是不是热呀？啊，特别渴，
1: 先给自己来个放纵餐。
0: 对，千万别有什么放纵餐的想法。同时，啊，吃一冰激凌没事吧？对不对？我都这么辛苦了，啊，就吃个冰激凌犒劳一下自己。
1: 买个果茶喝喝。
0: 哎，对，来杯奶茶，一来二去全白减啊！这个消耗的一个运动量，把这刚消耗的这个热量一杯全部回来了。差不多，我们每一天保持运动的话，一天也就能减一杯奶茶的啊，这样一个热量。所以大家也别把这个运动看得太神了啊，饮食有时候还更重要一些。
1: 没错，
0: 每天少喝一杯奶茶，调整一下我们的饮食结构，有时候比单纯的每天锻炼还有效果呢。
1: 是的，还有就是夏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时间和方式，避开正午高温或者是早晚傍晚的时候去运动，这样可以防止中暑。同时夏天特别热的时候，非常适合去游泳、室内跳操、骑行等低冲击运动更适合一点，那避免过度的在阳光底下进行一个暴汗。
0: 对，所以挺反常识的，是不是？那很多人反而想要这种暴汗的效果，但是今天节目里边我们也跟大家说了，这种过度暴汗它甚至说有一些安全隐患在，这也就是为什么要跟大家做一个相应的科普。这种呢，过度的减肥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之前一直说的这个热射病，穿这种暴汗服，包括啊用保鲜膜去捂汗，真的是容易引发这种热射病的。减肥过程当中千万不要使用，而且大量的出汗后还会导致我们身体严重

0: 用脱水，那没有及时补充水分，会出现这种头晕、疲劳、心悸等等的症状，严重甚至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啊。
1: 嗯，
0: 所以平时啊，有序的去、科学的去进行一个减肥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空腹稍微跑一跑啊，运动的时候注意这个时长稍微拉长一些，40分钟以上。那还有呢，就是一定是我们前面也说了，哪怕喝了咖啡，也要稍微吃上这么一些东西啊，再去跑，防止我们的这个血糖太低啊，出现这种低血糖的一个状态。
1: 嗯，没错。
0: 极端的节食也不会掉秤更快啊，还容易反弹，还会伤肠胃。那今天也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啊，这个。还有很多想要跟大家科普的，但是由于时长的关系不能一一跟大家介绍了。那不管说是您是减肥也好，为了更好的外形也好，还是想要养生能让自己的身体回到巅峰的一个状态，核心的需求是科学适度，同时要适合自己，不要去轻信网上的各种养生偏方，也不要盲目的去追求贵的或者说什么东西火我就试啊，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健康的，
1: 没错。
0: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讲到的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科学养生啊，才能远离疾病，拥有健康的一个身体。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时尚潮玩家的全部内容了。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还有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抖音官方平台，获取到更多的资讯。我们下期再会。
2: 听到了吗？我就是我，我自由的做我自己。 This is me. OK, let's go.

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情书阅读，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丽美。盛夏已至，阳光灿烂，欢迎大家在这个安静的时刻与我一起打开一本书，聆听文字的回响，感受生活的馈赠。其实呢，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值得被记住的瞬间。每一段被遗忘的时光呢，都在等待一个被重新讲述的机会。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本来自新疆本土作家李娟的书。她用最朴素的文字，把生活里那些笑过、哭过、恨过、爱过的日子呢，一一打捞上来。那说起李娟，很多人都称她为野生的作家。1979年，李娟呢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籍贯是四川乐至。从小呢到大，在四川和新疆之间的来回跑。她后来回忆起那段四处飘荡的童年的时候呢，曾在一篇访谈当中说道：“我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离富蕴县有几百公里。我从小就在四川和新疆之间来回跑。我妈妈现在还一个人在阿勒泰，她有一头牛。”他喜欢自驾游，可是因为这头牛他哪儿也去不了。简简单单的几句话，一个活生生真切切的面孔就跳了出来。这就是李娟，她的文字里从没有什么华丽的修饰，有的呢只是生活的原汁原味。李娟高中辍学之后呢，来到了阿勒泰，跟着母亲做裁缝，在牧区呢开小铺子卖东西，跟着牧民扎克拜妈妈一家辗转于四季的牧场之间。也就是在那样的日子里，她一边踩着缝纫机，一边悄悄地在纸上写着只有自己看得懂的文字。此后呢，她还曾到乌鲁木齐打工，做过流水线的工人。他把一路上的风雨，一路上的日出日落，都变成了书页间的风景。李娟曾经说过，说写作是我这么多年唯一在做的事情。在她看来呢，写作更像是无边无际的旅行，是源源不断的开启和收获。大家想想看，一个没有受过科班训练的女孩子，在那种随时会被生活击垮的环境里，硬是靠着一支笔把自己的命运写成了书。这哪里是靠写作吃饭，分明呢是用写作在活命。作家刘亮程、王安忆、陈村等多位大家呢力荐他的作品。王安忆评价他的文字是一看就认出来。他曾经获得人民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等多项荣誉。可尽管头顶众多光环，他依旧安安静静地住在阿勒泰的荒野上，过着简单枯燥又满眼葱茏的日子。有读者说，李娟的文字像清泉，是一汪汪从阿勒泰的岩石中自然沁出来的，清冽甘甜，带着阳光和雪水的味道。

此刻呢，我手边拿着这本李娟写的记忆，这本书的扉页是粉色的，我觉得特别的像那种信笺纸。这个书名呢，乍一听非常的有趣啊，又不那么直白。其实呢，它的出处很雅致，书名呢取自宋代诗人黄庭坚的一首小诗。这首诗是这样的：少时诵诗书，贯穿数万字，尔来窥尘边，记一忘二三，光阴如可玩，老境翻手之。那黄庭坚的这首诗当中呢，

本来是感叹自己年老记忆力减退，读过的书记住的不多，忘了的倒不少。可是呢，李娟偏偏把这个带有点自嘲意味的句子借过来，做成了自己散文集的名字。感觉到那股子俏皮劲儿和通透劲儿一下子就出来了。他在这本书的带自序里写道，说名字在中国呢实在是太普通了，大部分人的手机通讯录里都存在着一个以上的李娟。但他淡定地说，名字虽然容易和别人混淆，但文字不会啊。你看这份幽默和自信，像不像冬日的阳光，让人暖洋洋的。这本书是由36篇以记为题的文字组成，台湾记、挨打记、老师记、野猫记、冰箱记，那通篇围绕着母亲、自己养的猫狗鸡牛、荒野中的大院子、邻里朋友，把生活的方方面面浇灌得葱郁茂盛。这本书呢，不像阿勒泰，就是我的阿勒泰系列那样描写，咱们整个边疆的风情，而是把镜头呢转回来，对准自己，对准身边的一地鸡毛，然后呢又笑眯眯的把这一地鸡毛呢串成了人间最动人的项链。所以呢，这本书真的是强烈的推荐，就是在假期当中呢，大家可以手翻这本书，那随时呢来看一看，在自己睡觉之前，在没有事情做的阳光午后，我觉得读起来呢真的让人非常的沉浸其中，也非常的开心，就是你看到的时候不自觉的那种嘴角上扬。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猎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李娟的文字真的，我觉得读起来让人如沐春风啊！接下来这一段呢，就是在这本书当中《李娟记》待自序。这段呢，我觉得我想和大家分享，是因为大家看一看他的文字呢，不像是在写，像是从心底流出的文字。从前有人

我曾经看过一个关于中国常用名的统计，叫李娟的约24万人，远远超过阿勒泰市的市民总数，使用率位列全国十强，排名仅次于王明、刘强和张红。每当我向人做自我介绍，对方一听往往立刻接住，我也认识一个李娟。我说，是的，这个名字很普遍，开场白万年不变。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手机通讯录里都存在一个以上的李娟，我手机里就有三个。有段时间我收稿费的地址设在朋友老梁那，我不在阿勒泰的时候，他随便找了个李娟借下身份证帮我把钱取出来。上中学那会儿流行交笔友，其他年级其他班的其他的李娟也不知拆错了我多少姓。后来我的笔友越来越少，我怀疑都跟他们好上了。开始写作之后，发现热爱文学的李娟也不少，我们新疆就有两个，大家只好以大李娟、小李娟区分。

想过很多次，干脆取个笔名算了。可取名这事儿呢，令人烦恼。世上那么多父母为了给孩子取名而，耗尽心力，更别提自己给自己取了。况且，到了这把年龄，突然换名字，对我来说简直跟整容一样尴尬。哎，李娟就李娟吧。好比自个儿矮的问题，反正都已经矮了30多年，也矮习惯了。无论对于这个现实多么不甘心，也不甘心习惯了。还有名字虽然容易和别人混淆，但文字不会啊。幸亏我写文章写得好。以上说的是李娟，往下说说李娟的书。长久以来，我的写作全都围绕个人生活展开，于是常有人替我担心，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万一把生活写完了怎么办？我不能理解写完是什么意思，好像写作就是开一瓶饮料喝完拉倒，可我打开的明明是一条河，滔滔不绝，手忙脚乱，也不能汲取其一二，总是这样写着写着，记忆的某个点突然被刚成型的语言触动，另外的一扇门被打开，推开那扇门又面对好几条路。对我来说，写作更像是无边无际的旅行，是源源不断的开启和收获。总之，只要一开始动笔，往往刹不住脚。不过，也可能因为我话痨。

和大家分享的这一段李娟记带自序当中，是不是大家听出来李娟的这种写作的风格？李娟呢有一句话让我特别的感动，她说常年在河中拦网守候的人，总比隔三差五空着手到水边碰运气的人收获稍多。他用这句话来形容自己多年如一日沉下心来的写作状态，也用这句话来形容一个人最朴素、最笨拙也最实在的积累方式。没有人在他的文字里读到急功近利的味道，只有河水哗啦哗啦向前流淌的声音。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分享几段读记忆网三二中的一个小片段。被欺负的那些日子拉长了我短暂的学生时代，几乎所有的人都渴望重返童年和青春，我却永不愿

佟丽那种无助的孤独，除我之外所有人都相安无事的那种孤独，之后很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被这些回忆所困扰。这段呢是在挨打记忆当中的一段。李娟呢在她童年和少年时代受到过暴力，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这些伤痕呢埋在她的心里长成了暗礁，但是她没有遮遮掩掩，而是敢于在文字里扒开伤口给世人看，说出那句最真实的心里话。原谅是一件非常容易做到的事情，但我们只是凡人，无法化解那样的黑暗，也不必去原谅那些不该被原谅的恶。被人欺负这种事，最大的恐惧并非源于伤害本身，而源于从伤口中渐渐滋生的宿命感。所以其实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更深的领悟到，记一忘三二绝不仅仅是书名，更是一种生命的姿态。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我们一定要记一，因为它是我们走过的烙印。而那些不值得纠缠的琐屑，我们就学着忘三二。或许这就是成长的代价，不再回避痛苦，疼痛呢，便不能再击倒我们。还有那李娟在《冰箱记忆》当中记录母亲的一段，那就是写母亲的一段，我觉得也写得非常的好。李娟写她的母亲是整个记一忘三二当中呢最温情、最洒脱也最让人心痛的篇章。这段写得也非常的好，他说那年夏天，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个人住在遥远无人的荒野中，看守着200亩葵花地，整个夏天独自陷没在广阔的大地中，面朝黄土，除草、打岔、浇地，安静的侍弄着农活。有时干着干着，突然会孤独地想起某首赞美歌来，于是边唱边干活，茫茫荒野自得其乐。在李娟的笔下，她的母亲是一位乐天知命又有些不太与时俱进的老人。在《冰箱记》里面，母亲为了喂鸡买了一个大冰箱，塞满了剩饭剩菜。等李娟和母亲闹别扭分居之后呢，冰箱里那些剩饭呢久久没有处理。李娟写道，吃完饭回到家，冰箱堵在眼前，一边是堆积，一边是缺失，两边都不敢触动。各种过去，各种未来，源源不绝，排山倒海而来，小小斗士无处躲避。后来呢，他还写道，我已经下定决心，永远都不原谅他，哪怕这个决定令我痛苦终生，万箭穿心。可是呢，就是这样刀子一般锋利的文字，读到最后，大家有没有发觉，那些尖锐的矛盾底下，其实呢，是一对母女最深最深的羁绊。我记得曾经呢，看到有一个读者这样解读《冰箱记》，他离开母亲后并不开心，却还是买了个大冰箱，继续塞满剩饭。其实呢，我们的父母早已成为我们心中的一部分。看到这个读者这样解读《冰箱记》的时候，这让我忽然懂得了所谓的记一忘三二，就是记住值得珍藏的爱，忘记那些磨合中的痛。可有时候那些痛本身呢，也正是爱留给我们的悼词。

0: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1: 欢迎回来。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书籍是李娟的《记一忘三二》。如果说阿勒泰的风吹远了山川大地，那《记一忘三二》就像一阵穿堂风，轻轻地吹进了我们的心底。大家会发现，那些关于疼痛的记忆，关于母亲的爱恨，关于猫狗鸡牛的寻常日子，或许呢，就是你我正在经历着的生活。你是不是也想起了自己的妈妈，那个唠唠叨叨倔强的，有时让人气得想跳起来，可以想念又会红了眼眶的妈妈。如果大家想要分享自己喜欢看的书籍，喜欢记忆深刻的一些书中的片段，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关注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的微信的公众号，那或者在我们的直播互动的平台上留言和我们来聊聊，大家记忆中最难忘的一件事是什么。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又最想忘记哪些生活中的小事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会继续在电波里为大家分享《记一忘三二》中极有趣的段落，比如李娟写的《野猫记》和《台湾记》。李娟在台湾记里写，她送母亲去台湾旅行，回来之后呢，母亲走到哪儿都要炫耀她在台湾见过的好东西，那股子得意劲儿让人啼笑皆非又暖心不已。李娟的文章就是有这种本事，冷不丁的戳你一下，让你又想哭又想笑，笑完了又在心里暖洋洋的。我特别想分享一段李娟在书中写的关于阅读和写作的金句。终日趴在玻璃壁上，恍然旁观触不到的外部世界，直到能认字能阅读为止。忽然间，我发现我所处的玻璃瓶的瓶塞是能够打开的。大家看，文字真的有这样的力量，它让一个困顿在荒野牧区的女孩子看到了玻璃瓶外的世界，找到了冲破困局的出口。这让我想起她说过的一段话，她说，对现在的我来说，阅读这件事已经渗透进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之中，成为了日常的习惯。什么都读，什么都学习与获得，世态百象，人间万状，阅读行为无法停止。我仍稳稳当当地行进在当年的航道上。明月已经升至中天，当我再次拿起一本书的时候，总感觉一切仍然刚刚开始。有朋友说，读李娟的书是渴望疗愈的人，而我呢，觉得读《记一忘三二》的人是不舍得让日子在指缝当中白白溜走的人。我们总是在人生这部浩荡大书里争先恐后的赶路，生怕慢下来就跟不上节奏。可是呢，李娟的文字告诉我们，偶尔放空，把杯子倒空，才能看清杯中原本装着的水是什么味道。他还在文字当中写到说，在每一个普天同庆的特殊日子里，我远远站着，照常生活，像是没有行李的旅人，又穷又轻松。我的幸福只是一种源头，它只滋生于内心，

它和外部的现实秩序没有一点关系。真的，我觉得这段话，说得特别的好。因为之前看李娟的书，从我的阿勒泰到遥远的向日葵，一直觉得她是那种把苦难过成诗的人，再苦的日子到她的笔下都带着光，再难的生活她都能用一种轻盈的方式说出来。但是呢，这本散文集不同啊，记一忘三二，真的不一样。这是她的随笔集，随手记的，没有那么多的修饰，也没有那么用力的去升华，就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把心里那些琐碎的东西一点一点的掏出来。然后呢，大家就会发现，他不是只会写诗的人，他也会冷，他也会怕，也会在某个瞬间被自己心里的黑暗压得喘不过气来。书里写的最多的就是妈妈，那个在遥远的向日葵地里赤身裸体走进葵花地的女人，在这本书里更具体了，是狗总管、牛总管、猫总管、鸡总管、鸭总管、鱼总管、花花草草总管，每天出门放牛，前呼后拥，有开路的，有护驾的，还有巴结领导的。他写这一段的时候，你仿佛能看见那个画面，一个中年女人被一群狗簇拥着走在乡间小路上，威风凛凛又有点好笑。李娟写家里的牛，说这牛娇气得不得了，早起看到食槽里只有干草没有鲜草哭，出去玩没有玩尽兴被赶回家哭，和别的牛顶架顶输了，跑回家哭半天，眼泪大颗大颗的淌。李娟写这些的时候，大家听出来她的情绪了吗？没有抱怨，没有同情，就是平平静静的写，但这种平静底下全是温柔。但是呢，在这本散文集当中呢，他写自己是那种掏心窝子的。他说自己心里有黑暗，化解不了。我只是一个凡人，我化解不了那些黑暗，尤其是我自己心里的黑暗。这话呢，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我愣了一下。在我的印象里，李娟一直是那个可以吹口气就把云烟散掉的人，但他说不是的。他写孤独，冷静可能不是什么好事，冷静也许就是自我和自私，可孤独这种东西却太宝贵。孤独是强大的独立，令我从不曾畏惧过人生的变故。他还写自己心灰意冷，写那些无法释怀的东西。他说他是我见过的最沉重也是最庞大的生命，他真的能接受这个差不多人人都能接受的现实世界吗？我总觉得他可能再也无法改变了。我觉得这里的他呢，不知道是在写妈妈还是写自己，但是不管写谁，那种再也无法改变的沉重都是真的。在这本书当中呢，还有很多的细节，就是你读起来让人又想笑又想哭。他写雪，说有一段写雪天出门的时候，他和妈妈在雪里挣扎着走，起膝深的雪，一个路人隔着铁门看着，不好意思也下了马路，从马路到大门帮他们踩了12个脚印。后来呢，每次出门他们都踩着这12个脚印上马路，谢谢他哦。
就这三个字，但是你能感觉到那份感激是沉甸甸的。还有写鸡的那段，我家鸡高兴的笑半天，这话成了符咒，一到吃东西的时候就会想起来。所有因他而不高兴的鸡排成队围绕餐桌一声不响，旁边的冰箱沉重不堪。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本李娟的《寄一忘三二》。我觉得这本书呢，就是李娟旅行中的一段路，走过了回头看一眼，那些坑坑洼洼的地方也闪着光。读完之后呢，我好像更理解她了。她不是那个只会写阿勒泰的李娟，她是那个心里有黑暗但依然选择往前走的李娟。就像她自己说的，可孤独这种东西却太宝贵，孤独是强大的独立，令我从不曾畏惧过人生的变故。

今天和大家分享纪一忘三二李娟的散文集嘛，就到这里。一段时间的陪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但是我希望在节目当中的陪伴当中，能让大家重新拾起那个不小心被遗忘的温暖，敢于面对那些曾经逃避的伤痛啊，像李娟一样，把生活赐予我们的全部的酸甜苦辣，都视为值得被记住的礼物。那如果大家还没有读过李娟的书，那不妨就去书架上翻一翻《我的阿勒泰冬牧场》，或者呢，从今天这本《纪一忘三二》开始。当大家翻开这些书页，大家会发现你不再是一个人，因为文字里的李娟有阿勒泰的风，还有你所热爱的这个世界不曾转身的有趣的内容。

是不需要理由的。然而，爱似乎又都有理由。我爱新疆的100个理由。是风吹过塔克拉玛干，把迷幻的沙漠变成了海。是馕坑边麦香混着孜然，大地写给胃的情诗。是牧人转场时的口哨，每一声都赶着云朵般的羊群翻过天山。是12穆卡姆散失在时光里的音符，被手鼓重新敲响。而第100个理由，是你此刻闭上眼，耳朵里已经装下整个新疆的呼吸。声音的情书阅读，把100种心跳读给。

欢迎回来。那声音的情书阅读，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我爱新疆的100个理由，其中的母亲的情怀。英国经济学家威廉·佩蒂有一句名言：土地是财富之母，谁拥有土地，即是拥有财富，不是今天的财富，便是未来的财富。新疆有着辽阔的地域、适宜的气候、复杂多样的地貌、千差万别的土壤，三山五岭，两盆流彩，不仅风光旖旎，而且物产和资源十分富裕，有着数不尽的粮仓、肉库、瓜乡、果园、油盆、煤海。使者无不赞誉新疆是祖国的一块宝地，母亲的襟怀扩大无比。新疆拥有约7800万亩耕地，1亿多亩可垦荒地，水资源也能平衡，为经济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新疆是我国五大牧区之一，有草原面积约10亿亩，居全国第二，在畜量6000多万头，在天山南北的天然牧场上，漫山遍野是牛羊。新疆有野生脊椎动物700多种，其中鸟类340多种，珍稀野生动物除普氏野马和北泥外，还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蒙古野驴、野骆驼、河狸、塞加羚羊、丹顶鹤、黑颈鹤、白鹤、野牦牛、

新疆狐、雪豹、藏雪鸡，还有松鸡、盘羊、玉带海雕、四爪陆龟等等。野生植物132棵、856属、3500多种，加之瓜果飘香，花红柳绿，蜂飞蝶舞。新疆古有金玉之邦的美称，三山即珍宝，盆地具有美，全区已发现152种矿产，占全国已发现矿种的80%以上，储量居全国首位的有13种，56种居全国前五位。阿尔泰山盛产黄金、云母和各种宝石，天山盛产铁、锰、镁，昆仑山盛产宝石、玉石、水晶。至于石油，将稳居第一，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陪伴。接下来伴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说再见。

0: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有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

明显下降，而且呢还可以使药物排泄速率加快，导致病情加重。而戒烟呢可以使心功能得到改善，心绞痛发作的次数减少。国外的资料表明，吸烟可以使冠心病患者发生心肌梗死的危险性增加28%到35%，因此呢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都应该戒烟。还有呢，就是抗酸的药。消化性溃疡的患者在使用抗酸药的时候啊，这个吸烟呢可能会使血管收缩，延迟胃部的排空时间，降低药物在小肠内的吸收速率，从而呢阻止溃疡的愈合。同时呢，吸烟会在夜间超常量分泌胃酸和胃蛋白酶等一些物质，增加溃疡的发病率。那还有包括像抗酸的药、降糖的药、避孕药等等啊，在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吸烟都是会影响这个药物啊，并且给身体带来更多的副作用。一些研究还证实，吸烟者服用镇静催眠药安定，还有包括一些这个像这个抗凝药甘肃等等，药物疗效都会不同程度的受到影响。因此呢，烟草当中的尼古丁对于中枢神经有兴奋的作用，会致使药物镇静作用减弱，而且吸烟越多，疗效越差。好了，各位朋友，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更多的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我是小林，也欢迎在稍后的时间继续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